0: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1: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2: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1: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2: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1: 真的好累啊。
6: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1: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2: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2: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2: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2: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点，此爱似并肩，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啊，叫吐哺卧发，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周朝最早的时候是周文王、周武王，武王伐纣嘛，是周武王推翻了殷纣王。那么周武王呢，有个弟弟，人们管他叫周公。周朝的这个皇家呢姓姬，这个周公叫姬旦。旦呢就是一个约字底一横，就是白天的意思。这个周公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但说忠厚老实，而且足智多谋，为人有一颗忠心。说他帮着武王伐了纣王，纣灭了以后，后来呢这武王死了，

武王病死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江山应该是传给他的儿子周成王。但是成王当时非常小，在襁褓之中，就是还是怀里抱着的一个孩子呢。襁褓中的一个孩子，你说怎么当这国王啊？啊，他什么事都不知道啊。在这种情况下，武王在自己临危之际，把自己的弟弟，也就是周公找来了，嘱咐他说：“你呢，帮着你的侄子执掌天下。”所以在武王死了之后，周公就等于代替武王执掌江山。但是周成王呢，他的名誉还是国王，小国王，不点的小国王。虽然不能理政事，但是很多事情都是由周公做决定。正因为周公这个人他非常的忠诚，他自己心里边没有说窃夺江山的那种想法，为周朝建立了很多的功勋。在这个期间呢，周公最大的功勋就是制定了一些个国家的礼法，就他对国家长幼君臣都制定了一些个规矩，也就是礼法。周公这么一执掌江山，料理天下，这朝中的这些个大臣们呢，就有些个非议。有的人就说了：“你看着啊，将来有一天，最后他得把这个小国王，得成王，他得废了，最后啊，他自个儿就坐天下了，他就当了国王了。”现在这个局势已经看出来了。尽管有人这么议论，但是周公呢，自个儿心里想：我身正不怕影斜，我自己走得正，不怕别人议论，我绝没有说窃夺周朝天下的那个意思。尽管他自个儿这么想，但是在这期间，也有的人兴兵造反了，就以周公要篡夺天下为名，想把这周公推翻了，想着把周朝的江山握为己有。那么这个叛乱一起来，周公呢，按照他自己的智慧，把这起叛乱全都给平息了。成王就长大了，周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就把朝政之权让给了成王，他辅佐自己的侄子长成人了，觉得权力应该给他了。周成王对周公是非常的尊重，他知道是他这个叔叔扶助着他能够做了天下。这个周公有个儿子叫伯禽，周成王为了表示对周公的这一番感激之情，准备把这伯禽封到鲁地去当首领，就到鲁国那个地方啊，让他当一方的首领。伯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然非常高兴了，要走了。这天周公把自己的儿子叫到跟前了，说：“你呀，要到鲁地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自己要勤于政事，知道我是怎么管理的周朝天下吗？啊，我是一饭三吐哺，沐浴时候三卧发，就是吐哺卧发，这条成语就在这儿出来了。什么意思呢？由于周公在执政期间重视人才，重视朝政的治理，所以当有人来找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接待；当有贤士来投靠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接见。说哪怕自己正在那吃着饭呢，这饭爬了嘴里边了，说有贤士来见他，马上饭碗撂下，这饭把他吐出去，出来接待人。说有时候一顿饭呢，得三回中指出来接待人。有时候沐浴，说有人洗头发呢，正洗头发呢，这有人来接见，怎么办？把头发赶紧快点攥干了，又出来了。所以这就叫吐哺卧发。吐哺卧发这个意思就是说做事情非常的认真，整天为国操劳。
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跟这第一条成语呢，有相似之处。

从年代上来说比它还更早一些。第二条成语叫一篑十起，篑就是吃饭，从吃这一顿饭的时候站起十回来，就这个意思。这一篑十起呀，出自《淮南子》。《淮南子》这里边就说呀，说古时候大禹是夏王朝的国君，尧舜禹嘛，舜把江山让给了大禹。那么大禹执掌江山以后，他更是一个勤于政事的国君。大禹这个人呐，一篑而十起。为什么一篑十起？大禹给自己制定了接待人、处理朝政的那么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是什么呢？这五样乐器是鼓、钟、磬、挑、铎。鼓、钟、磬、挑、铎，干嘛用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有响头啊，悬挂在他的宫殿下面。说有人要向我讲大道理，敲鼓，咚咚咚咚咚咚一敲鼓，就知道了。说有人要向我讲大义，那么就敲钟，咣咣咣咣一敲钟。说有人呢要向我报案，说出了事儿了，那就敲磬，掉起来的磬，当当当当当一敲磬。说有人呢要跟我讲述一些治国之道，哎，具体的事情，那就敲挑小鼓，敲这挑。说最后有人有什么急事，就立即要见我，也摇铃铛，铎就是铃铛啊，嘎啷嘎啷嘎啷的一摇铃铛，说这事儿特急，必须立即见面。他给自己规定了这么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整天老有响头。说这个大禹啊，忙完了，一顿饭在那儿吃吃饭，刚一端起碗来，外边鼓响了，赶紧撂下碗来，快点出来，看看怎么回事。刚端起碗来，那边敲磬了，当当当，马上快点出来。一篑十起这个意思，就是说大禹为政的那种态度啊，就是事情繁忙，每天都要听取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直到今天，我想我们有些干部也应该学习大禹这种一篑十起的精神呐，是吧？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在这大话成语里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贪天之功。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这条成语出自《左传》，喜公24年。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当时晋国有一位公子叫重耳，后来也就说叫太子啊，就是国王的儿子。这重耳，重耳呢，为了逃避国内政权之争，互相倾轧、互相残害的这种局面，带着几个亲信的人就逃出了晋国。他贴身的近臣一共有五个人，这五个人对他都是最忠心的。重耳跑出去以后，可以说就是流亡政府了，到各国去走，在这个国家待一些日子，在那个国家待一些日子，当然他所受到的接待都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呢势力严，一看这是晋国跑出来的这么一位公子，对他很冷淡；有的国家呢就很热情。那么这个重耳跑出来以后流亡了多长时间呢？19年。流亡了19年呐，这时间可是不算短了。在这19年过程当中，他甚至于有的时候挨了饿了，眼看就没有吃的了；有的时候呢，哎，能住的吃的都很好，就是人生从上到下各个阶段他都经历了。这重耳最终接替了王位，就是成了晋国的国君，这就是晋。

门公。这个重耳回国之后当了晋门公，多大岁数了？62了，这岁数够大的了。可以说他这一辈子净遭罪了，净受苦了。但是他当了晋门公，成了一国之君的时候，这个重耳呢就开始对跟随他的这些个近臣加以封赏。因为这些个近臣跟着他流浪各国19年，这都遭了不少的罪，受了不少的苦啊。他5个近臣，重耳对其中的4个都加了封赏，给了官了，给了封地了啊，甚至有所赏赐，金银财宝，绫罗绸缎。说这5个怎么就封了4个呢？有1个没来。这个是谁呢？这个人叫介之推，也有的叫他介子推。介子推那个人，他是非常有清洁的人。介子推其实跟着重耳，他是最忠于他的。介子推怎么体现对重耳的忠呢？有一回重耳饿得肚子受不了了，往哪儿找吃的找不着，介子推居然把自己大腿上的肉拿那刀拉下一块来给他做汤喝了。您说说还有这么忠的吗？啊，由于介子推这个样子，所以重耳对介子推印象非常深。但是当他回了晋国当了皇帝的时候，介子推没跟着回来。为什么？他说呀，他说我忠于国君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受封赏，说您现在已经回到晋国可以当一国之君了，那我任务完成了，我回家了，伺候我母亲去了。就这样介子推就回到自己的家中伺候他的老母来了。这老太太不理解呀，老太太知道自己的儿子这些年来一直跟着晋文公啊，现在晋文公登基了，成了国君了，说儿子怎么回来了，就问他儿子说你怎么回来了。介子推说我尽忠已经尽完了，现在该我尽孝了。老太太说你尽孝倒是可以尽孝，那么人家晋文公当了国君了，跟你一起的那些个大臣都在那受封赏，那么你就回家了。介子推说是啊，我现在就回家了。老太太说起码你得到那儿去，你见见他呀，啊，你得看看他都怎么样了，最后他得给你点赏赐吧。介子推说我不追求这个，我不需要那赏赐，我也不需要当官。老太太说不需要当官，你得在他跟前转悠转悠啊。介子推说我转悠什么呀，我在跟前他一转悠，这不是就为了让国君关注我，关注我就是等于向国君要官吗？老太太说你跟了他这么多年你也有功绩呀，得让他知道啊。介子推说他自然知道，那你保他最后他成了国君了。介子推说不对呀，他成了晋国的国君，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这是老天爷的力量，老天爷让他到那儿去当这国君，这天之功啊，我绝不能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条成语就出在这儿，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老天爷自然给予的这个功绩归到自己的身上，我不能做这个事情。老太太应该没办法，说介子推不去。介子推这一不去呢，其实这个晋文公当了国君之后都封赏了别人，国事很忙，他把介子推这个事就给忘了。他一忘了，可是跟着他的人有的打抱不平，就写了一首诗。这诗的意思就是说呢，说一条龙啊要升天，有5条蛇保护着他，龙后来升了天了，有4条蛇跟着钻进云彩里，另一条蛇却不知去向，就这个意思吧。写了一首诗就挂到宫门这儿了。晋文公出来的时候无意中一看，哎呀，哎呦，晋文公忽然想起来了，5条蛇剩了4条蛇跟着上云彩里，那一条蛇不知去向，那是介子推。
晋文公马上想起来季子推对他的那些个

0: 恩惠。于是晋文公亲自带着朝臣，带着军兵到介子推的家里边来找他。介子推听着信息了，一听说晋文公要来找他，让他去当官，介子推跟他母亲一起就躲了。躲到哪儿了呢？躲到绵上。绵上这是个地名。到绵上这个地方，这娘俩躲进深山里边去了。晋文公随后打听着就到了这个绵上山，把这个山周围都围起来。晋文公告诉手下人喊，上山里边喊介子推，说介子推你快出来，我们的国君到这来找你来了，让你当官。派出很多人去，天天上这树林子里边、山沟里边、山壑里边就喊。这些人喊了三天，一个个喊的都得了喉炎了，说话都折腾起来，我说这不去了，我介子推不能再说了。这介子推也不出来。晋文公一看怎么喊不出来，旁边有一个人给出个主意，说把这山上的树木都点着了，一烧它就出来了。于是晋文公就命令放火，这一放火烧啊也没出来。最后到山上一看，介子推在一棵大树下死在那儿了。晋文公很后悔，为此把今天这个日子，据说是农历的三月初三，定为寒食节，就是到了这天谁也不许再动火，都吃冷食。那么这条成语贪天之功，就是介子推说的一句话里，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就是不能把别人的功劳据为自己的身上，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给您说这大话成语，第一条成语叫图门大掘。图门大掘什么意思呢？图门就是肉铺啊，大掘呢，掘就是咀嚼，那掘就是嚼。说站在肉铺的门口，在那使劲嚼，这干什么呀？这是条成语，有出处，出自东汉人桓谭写的《新论》。他在这个《新论》里边啊，有这么两句话，说人们长安乐，则出门向西而笑，知肉味美，见图门而大掘。什么意思呢？叫人们一听说呀，说长安这地方啊非常好，说当时呢是首都，长安这个地方啊非常的繁华，说这个大街小巷车水马龙，这个人要是不到长安去一趟啊，那就白活了。说人们当都这么说的时候，有的人呢没去过长安，怎么办呢？出了自个儿的家门，瞅着西边就在那笑。干什么瞅着西边？长安在西边啊，说往西边就笑，笑什么？就好像到了长安了，就好像看见长安那大街了，甚至看见长安那高楼大厦了，就那么种感觉。说还有人说呢，说这个肉特别香，这肉味特别美，说见图门而大掘，就是一看那肉铺，虽然没吃着肉，站在肉铺门口那儿，这嘴就一劲在那嚼，这个肉真香啊，其实什么也没有。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人呢、他是用想象代替现实，整个一个精神胜利法。所以他一见到这个肉铺他就大嚼，就在那大嚼啊，说嚼那实际上什么也没嚼着。要按照这个意思要推断的话呢，如果说你想有钱，那就上银行门口站着去，站在门口一琢磨，银行的里边那么多钱，哎，那都是我的，都到我兜里了，这有什么用啊？你说这个啊？这其实呢，这条成语“图门大掘”，就是说一个人呐，自己所羡慕的东西得不到，而用这种精神想象来满足，以想象代替现实，就这么个意思。这就是图门大掘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叫推心置腹。推心置腹出自后汉书，因为在汉朝当中间出了个王莽，王莽建立了新王朝。王莽建立了新朝以后啊，在全国范围之内很多人都反对他，所以全国是各处起兵反对王莽。这里头在河南南阳一带起了一支队伍叫冲灵军，最初这个冲灵军的首领叫刘隐，还有他的弟弟叫刘秀，这个刘秀就是后来的光武皇帝。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随珠弹雀，这条成语出自庄子，说春秋时候鲁国呀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贤士，这人姓颜，叫颜和。当时在古代被称作贤士的人，那都是有学识、有修养，个人的道德水准非常高，都是这样的人。那么这个颜和呢，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远近闻名。这个人对道教非常有研究，同时呢，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就要一样，不当官。说什么不当官啊？这古人有很多这样的人，有才华、有本领，但是不求官，这叫隐士。据说这个颜和就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里头，过着清贫的生活。说这个颜和在这个村子里边待着，由于他是一个贤士啊，这个名声在外啊，鲁国的国王就知道了。鲁国的国王就想把这个颜和请出来，到他这个国家里头。

0: 当官，而且要给予重任，要当大官。于是就派了一个特使，怕这个言和不来呀、啊，派这个特使带了很多贵重的礼物，拿车拉着，弄两车绸缎，弄了一车金银珠宝。这在当时普通百姓来讲，这都是做梦都梦不着的东西。这特使骑着马，带着这么多东西，打听着就奔他住的这个偏僻山村来了。到这一瞧，一瞧这个地方啊，全都是小平房，这房子非常破旧。当他一进这村的时候，就发现把这村口旁边有一间小破房，在这个小破房的门口有一人，这个人也看不出多大岁数来，穿的这个衣服非常的破旧，手里边拿着一条裤子，正在那自个儿拿着针，正在那缝的一针一线的。这位特使又到马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走到这位跟前，哎，我说这位大叔，跟您打听人，您知道吗？这人一边缝着一边一抬头，打听谁呀、啊？请问您这村里边有个叫严和的吗？
1: 严和，听说有这么一人啊，你打听他干什么呀？
0: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奉了我们国王的命令到这儿，特意来请他出山，我们国王对他要委以重任，您告诉我他在哪儿住。
1: 我跟你说吧，你请他呀，他也不能出去，他要出去他早走了，这个人呢他不爱做官。
0: 您告诉我他在哪儿住。
1: 我告诉你呀，他也不能去，干脆你就回去吧，跟你国王说吧。
0: 哎，你瞧这人，你看，我看咱还有别人没有。
2: 这特使一转身往回走，正赶对过来了一个捡粪老头。这老头往这边来，这特使就问他说，老大爷，我问您，您这村里边有个叫严和的吗？
0: 这老头一听，啊，严和，有啊，还有那我们村里的那是大学呗啊。哎，我问您，这严和在哪儿呢？这严和补裤子那个，那就是严和呀，你没看着的。哎，这特使转身赶忙就过来了，哎呦，说您就是严先生，我刚才失敬失敬，严先生，我是来请您的，您跟着我走吧，国王要请您出山做官。
1: 这位严和把这裤子就撂下了，就不补了。
0: 严和说，我不去，回去向你们的国王回禀，就说我不去。您可要知道，我给您带来了两车绸缎，还有一车金银珠宝呢，这是多少东西，够您一辈子享用的。您要到那儿再当了大官，那您的东西就更多了。给多少东西我也不去，快点回去告诉你们国王。
2: 说这么一来呢，这个特使就回来了，跟鲁王这么一说，鲁国国王一看没办法，人家不来呀。这个事情后来被庄子听到，庄子就说像严和这个人，这就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来了。一般的人呢，都是拼着命的去追求富贵，去追求金银财宝，而严和这个人呢，把这个金银财宝，把富贵送到他的跟前，他都不要。这说明严和这个人，他所最尊重的是个人的自由，是个性的自由，所以他不会为这个官员呐、财富啊、财宝啊，而把自己的个人自由给固定住了，给束缚住了。所以这就是高品行。说庄子呢，说到这里时候就说了句话，说很多人呢，往往以随珠去弹雀，引发别人的笑话。随珠弹雀，这个随珠又叫随侯之珠。古时候有一个小国叫随国，就在长江沿岸一带。后来这个随国呢被楚国给灭了，一直到后来，说到了

杨坚被封官的时候封他为随侯，这杨坚呢后来建立一个朝代叫隋朝，都是因为这个隋国而得来的。说最早的时候这隋国这个国君叫随侯，这随侯出行啊，这天带着很多的人往野外去打猎，走到这个树林子这儿，突然发现有一条大蛇，就是大蟒了，这条蛇负了伤了，当中间啊也不知在哪儿刮的破了，好像这个蛇身都要断了，这蛇疼得在那来回翻滚。一看见这个随侯来了，这蛇呢就抬起脑袋来，啪往下磕，抬起脑袋往下磕，就像磕头一样，那意思求他帮忙给他治治伤。随侯当时产生了恻隐之心，这随侯马上就命令随身的御医说，过去能不能给这蛇上点药给他包扎上。这个御医一听吓得头发跟着直发炸，说就这玩意儿我给他上药他也回头给我来一口怎么样，说给你来一口不能怎么样，你就给他上药呗，他不能伤你，他现在在求我。于是这个御医就过去了，给他上上药包扎好了，这蛇走了。过了三天这蛇可能是好了，这蛇倒在随侯的王宫里边，给他送来一颗夜明珠，这珠子晚上闪光透亮，所以随侯得到这个夜明珠之后就叫他为随侯之珠，说以随侯之珠去扔那个万仞之鸟，就是万仞山呐、高山上落了一只鸟，说要想打那个鸟，我用这随侯之珠这么贵重的东西去打它，这不让人笑话吗？啊，所以这叫轻重不分，就这个意思。庄子当时讲这个话呢，就是说最贵重的是什么？人的本性，人的自由，说我不能把我这个自由本性不要了去换取当官啊富贵啊，不能干这个。但是后来这条成语往下传承，这个意思就变了，就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轻重不分，这就叫随珠弹雀。随珠弹雀就是这个人不分轻重。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0: 都试一下，试一下。喂喂喂喂，
1: 喂喂
2: 喂喂。
3: 连续多年，强基上线率位居县域高中的首位，高分段人数、优生培养数量逐年的递增，一大批学子考入了985、211，甚至是清北等重点名牌高校，实现了低进高出、高进优出的育人目标。在办学内核上，我们深耕精细化教学管理、常态化师资研修、个性化学生培养，兼顾了文化课提升与综合素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立足本地学情，贴合县域学生成长特点，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享受优质、靠谱、有温度的高中教育。这也是学校多年来稳居全市第一梯队的核心底气。这份成绩的背后都离不开全体高三教师的日夜坚守，全体学子的奋力拼搏，也更离不开县委县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领导们的细心指导，以及全县父老乡亲的鼎力支持。
0: 那么刚才呢，咱们的王校长也提到了哈，这个咱们一中啊，确实呢是咱们家门口的一所呢这个优质这个高校的这么一所学校，也是全市的第一梯队的这个优质高中。所以说孩子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哈。咱们的这个家门口的资源一定呢得冲一把。那么确实每一份亮眼成绩的背后呢，都是咱们老师们日复一日的深耕与坚守。很多家长呢很好奇，昌黎一中啊作为这个老牌的这个优质高中，能够常年稳居全市的第一梯队，高考成绩连年突破。刚才呢咱们的这个雷校长给大家呢介绍，我们孟然呢也仔细听了一下，每年都有这个屏蔽生和这个清北生，对不对？那么这样的一个连年的成绩，核心的育人优势和教学秘诀是什么呢？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下？尤其是在这个学生管理啊、师资培养啊、备考教学上有哪些独到的举措呢？王校长给大家说一下吧。
3: 昌黎一中作为我县基础教育的龙头学校，全市第一梯队重点高中，多年坚持质量立校、师资强校、精细治校、特色兴校。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一中很稳很扎实。确实，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稳，师资稳定，管理稳定，学风稳定，成绩也非常稳定。近几年学校整体呈现三个非常明显的提升。第一呢，整体教学质量高位攀升，强基上线人数、高分段优生人数持续递增，

0: 整体上线率稳居全市高中前列，真正实现了低进高出、中进优出、优进拔尖的这样的特点。第二呢，师资梯队全面成熟，学校形成了老中青梯度合理、传帮带机制完善的教师队伍，一大批省市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常年深耕高三的把关教师在岗在位，教学经验足，责任心强，极其贴合本地学生的学情。第三呢，是细化教学管理，精准分层教育。我们摒弃一刀切的教学模式，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建立完整的培养体系，对尖子生开展培优拔高、专题拓展、靶向冲刺，冲击顶尖名校；对优等生精准查漏补缺，定点突破薄弱学科，稳步提升分数；对普通学生一对一帮扶，夯实基础，跟踪跟进，最大化挖掘学生的潜力。
1: 那确实第四呢，确实是啊，在这个教师培养上，咱们真的是老带青，大家一起去努力在干
2: 啊。
1: 那么在这个育人方面呢，咱们还有哪些呢？
0: 在育人方面，我们坚守暖心育人，兼顾成绩与心态。高中三年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态的磨砺，
1: 不容易呀、啊，老师学生都不容易，学校也不容易。
0: 我们全程关注学生身心健康，班主任、任课教师全程陪伴，常态化开展心态疏导、励志教育、学情复盘，帮助学生缓解备考压力，树立自信，让学生以最好的状态迎战高考，这也是我们学生能够稳定发挥的重要关键。其实没有所谓的秘诀，核心就是脚踏实地、精细务实，以人为本。
1: 好的，那通过呢刚才呢咱们的这个王校长呢这样这个非常细致的分享啊，让我们明白了咱们昌黎一中呢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所在，那就是咱们精细化的这个教学，以及呢咱们的对老师的这个培养，以及咱们的对学生的关心。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啊，这个九哥说了，今年能有五个清北吗？我就想问你，你刚才肯定是没有这个认真听二位校长讲课。你看刚才我就听了哈，说这个刚才雷校长介绍到说这个北大的招生组呢已经与这个杜文军、李若曦已经呢确定被录取了，对不对？
3: 对。
1: 还说这个马子龙、罗胜杰还有常一晨等同学也接到了清北的电话，哎，都有可能是吧？
3: 对，都有可能和
0: 我们也期待着最后结果，
1: 是吧？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讲哈。同时呢，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呢来说一下哈，咱们的这个王校长和雷校长的教学经验也是非常足的。咱们的王校长呢是目前还在任教咱们的这个物理教学，咱们的雷校长呢还在任教咱们的政治教学。咱们的学生们啊，家长们，如果说有相关学科的这个学习经验，想要今天在这儿同时学艺，赶紧来问哈。一会儿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进行分享，持续咱们直播间来进行关注。好的，朋友们，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士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昌黎一中的副校长王志强和党委委员雷毅雷校长做客今天的直播间。就今年呢，大家非常关心的2026年的咱们的昌黎一中的高考成绩，以及呢咱们的办学理念，还有呢咱们的育人的管理哈、啊，跟大家呢来进行分享。可以说刚才呢咱们的王校长以及雷校长呢给大家分享到的呢确实都是呢这个干货很实用。我在这儿呢也简单帮大家总结一下，可以说不同基础的孩子只要踏实努力，在一中都有适合自己的赛道，都有冲刺更好机会的未来。刚才说到了低进高出啊、所以说我也在这儿呢替家长们问几个大家呢关心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今年报考一中，那么普通中游的孩子，那么进一中有没有提升的空间，能跟上吗？就是不是拔尖的学生，成绩不是那么高，你刚才没认真听啊。其实这个家长们也都是哈、只听自己关心的，刚才不说了吗，低进高出。那我们校长再跟大家说一说，能跟上不，给他一颗定心丸。
3: 孩子们的成长的空间非常大、其实我们历年都有大量的学生中考优异的成绩考入我校，可能最开始入学成绩达到我们的分数线，可能相对来说并不是很突出，但是通过三年精细化的管理，老师们的陪伴，科学的教研，踏实的学风，稳步逆袭，冲击重点，甚至冲击211、985等高校。其实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一定要放心，我们会把我们最优质的教育送给每一位学生，适合每一位学生。

0: 那么所以说在这儿呢，我就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大家老百姓经常有一句话说什么鸡头凤尾，所以说您不用担心您孩子是凤尾进的咱们一中，我们的一中的老师校长都会关心的，孩子们都会帮助他们，让他们有以优质的成绩走出咱们的这个昌黎一中，对不对？
1: 对。
0: 嗯，那我们说这个普通起点的，那孩子们在这只要有自己的目标，是不是就都能够跟上咱们一中的这个教学呢？咱们的从这个教学氛围上、教学管理上，会不会给孩子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陪伴？
1: 嗯，我们不怕孩子起点普通，就是孩子只要有目标，我们这儿就有氛围，就有非常好的管理。一中给孩子的就是最纯粹的学习环境和最严格的日常管理，最专业的教师陪伴。
0: 嗯，
1: 只要孩子愿意学，学校一定有办法帮孩子提分，帮孩子成才。
0: 只要相信老师，相信学校。刚才我不说了吗？二位还一直呢都坚守在这个教学岗位，认真来听，一会儿给大家呢来分享经验哈。刚才直播间有人问说，中等生适合学物化生吗？
2: 每个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学习特点，还有学科优势，选择自己适合的科目
0: 学科。好的。那么第二个家长的高频问题就是，进入一中之后啊，学习压力会不会很大？学校会不会只抓尖子生，忽视中等生呢？哎，跟您刚才问这个问题好像挺切合，是吧？那看一看王校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嘞。
0: 家长真的是不容易啊。
1: 郑重地告诉各位家长，我们的教学实际上就是大面积的丰收，全员成才。我们的考核、教研、管理始终围绕的就是整体提升、全员进步。尖子生我们负责拔尖，中等生我们负责突破，基础薄弱的学生我们负责夯实。这么多年的数据就可以证明，一中最大的优势就是不埋没学生的才华。尖子生全力冲刺清北，优等生冲击985、211，全员确保上一本。一体特长生也走好特色赛道。这也是全县家长最认可我们的地方。
0: 那所以说呢，各位这个家长啊，您不用担心了，不要认为咱们家是中等生啊就怕跟不上，人学校有学校的办法，老师有老师的办法，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交给社会一个满意的答卷。那么在这儿呢，我还想问问二位校长，咱们学校未来的发展规划，以及咱们的学校一直以来的育人目标是什么样的呢？包括未来的啊，那同时呢，也给这个即将呢这个报考志愿的初三学子、追梦的青少年一些寄语。
2: 站在2026年高考新的成果上，我校仍然要坚守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核心方向。一是要深耕教学体制，持续打磨高校课堂，强化师资建设，优化分层育人，持续巩固我校的办学优势，稳步提升高考成绩，让每一届学子都能实现学业突破、圆梦理想的高校。第二就是要丰富育人内涵，在夯实文化课的基础上，完善艺体等特色教育，适配学生多元升学的需求，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扬长避短、全面发展。第三，我们要践行教育的初心，办好我们自己的教育，不辜负全县乃至全市人民的信任和期待，为学校的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在这里我也想对全体初三的学子说，青春不负韶华，奋斗终有回响，中考是青春的一次历练，也是新征程上的起点。昌黎一中真诚欢迎每一位心怀梦想的学子加入我们，我们将全程陪伴，用心育人，助力大家不负青春，圆梦未来。
0: 那么非常精彩的分享和寄语哈。那么其实呢，我们30分钟的这个访谈呢到这儿啊，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我们也利用这几分钟的时间呢来回答一下咱们直播间的这个家长们的问题。刚才呢，我们工作人员呢也告诉我们，你看啊，比如说刚才有人问今年的强基率是多少，今年刚才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所以说我就说你没有认真听讲吧。那在这儿呢提醒大家， 今年的强记率99.19%啊。那么我替二位校长回答了。嗯，还有呢，就是我刚才也说到了，王校长和雷校长呢还都在任教。那么王校长呢是物理老师，雷校长呢在任教政治啊，给孩子们、给家长们说一些学习方法啊，怎么去学、嗯、到高中之后。
1: 嗯，实际上到了高中之后，我们老师啊会首先给学生进行这样的这个培养教育。对于高中物理来说，我感觉应该是抓牢课本基础，像概念呢、定理啊、公式啊会背，但是咱们还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还要加强错题的整理，分析错音，定期复盘，哎，这都是学好这一个学科的关键。
0: 嗯嗯，好的，那么雷校长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政治的学习经验。
2: 对于政治的学习来说，它不是死记硬背，我们要关注热点，那么把教材中的基本的理念和道理弄清楚、弄明白，要灵活应用，真正实现自己的学习和社会同步，同时也能够提升自己的成绩。
0: 嗯，好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想家长还有问题啊，还有一分钟，马上就要我们下直播了，简短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一中会不会只抓教学不抓身心呢？会吗？不会吧？
1: 这肯定不会。
0: 嗯，所以说不用担心哈。还有咱们的硬件设施，有人问，空调、饮水、住宿，这个环境都怎么样呢？
1: 嗯，学校这个环境啊，持续改善。
0: 嗯。
1: 啊，现在咱们县里边，给咱们投资也比较大，像空调、教室、宿舍都已经安装。啊，热水呢，我们宿舍也通上了。我打听了一下，可能很多学校都没有给这个宿舍安装热水这个。啊，还有高标准的实验室、操场。基本我们这个条件已经非常好了的。
0: 嗯
1: 啊，
0: 好的。嗯，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二位校长呢在这里呢跟我们来进行这个细心的分享哈。我们不仅呢见证了昌黎一中2026年的高考的累累硕果，更读懂了学校的深耕县域、潜心育人的教育初心。我们再次感谢二位校长走进今天的直播间。那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我们在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也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也祝愿的昌黎一中薪火相传，再创辉煌，祝愿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让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1: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那上午的10:02，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呢是6月29号，星期一，在这里呢，通过无形的电波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希望新的一周里呢，大家一切都能够顺心如意。那特别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那么大家呢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参与。

说到歌手陈百强啊，他呢是1958年至1993年的一位歌手，中国香港的男歌手、作曲人、演员。那陈百强呢，出生于香港的著名的钟表世家，祖籍呢是广东的台山。陈百强中学呢就读于圣保罗男女书院，热衷的音乐的活动，喜爱弹电子琴和钢琴。中学辍学之后呢，他客串过温拿乐队，在电台演唱过英文歌曲，之后呢被父亲送至美国旧金山音乐学院进修。在1977年的时候呢，陈百强参加了香港山野电子琴比赛，夺得了当时的冠军，并且呢在香港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当中，凭借着一首英文歌曲呢获得了季军。那随后呢就签约了无线电视百代唱片公司，正式出道，踏入乐坛当中。在1979年的时候呢，陈百强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First Love》，其中歌曲《眼泪为你流》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由此呢奠定了他在香港流行乐坛的地位。此后呢，他的佳作不断。那么，在1982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倾诉》当中的《今宵多珍重》啊，当中呢获得了 AGB 观众调查最受欢迎奖和十大劲歌金曲总选两项大奖。在1983年的时候，他的专辑《偏偏喜欢你》中的同名歌曲呢，入选港台十大金曲。在1989年的时候，凭借着歌曲《偏偏喜欢你》获得了东京音乐节的一等奖。同年的时候，他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6场陈百强10周年纪念演唱会。那再次签约华纳唱片公司之后呢，发行专辑《一生何求》，同名歌曲呢拿下港台十大中文金曲和十大劲歌金曲，成为了经典之作。

说到陈百强在乐坛的成就斐然，获得过很多的荣誉。那么在2002年的时候呢，他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金曲银玺荣誉大奖。2010年的1月30号呢，在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被追颁了金针奖。陈百强的声线和歌唱技巧呢日益成熟，对情绪对歌曲情绪的把握精准。他的作品呢可以说首首都是经典。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偏偏喜欢你》《一生何求》《念亲恩》《秋天的童话》《我的故事》《烟雨》《凄迷》《摘星》《喝彩》等等。

认为呢是香港流行乐坛的一颗闪亮的明星，以其斯文、活跃、健康、清秀的形象深入民心，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香港最受欢迎的青春派偶像歌手之一。那么歌手呢张国荣曾经评价过陈百强，说他呢好有气质，并且呢有作曲的天分，出自他手笔的许多作品呢都十分流行，他真的是最不理会是非得失的一位艺人，可以说对于陈百强呢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那么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陈百强的可以说也是代表作之一，名字叫做《喝彩》，一同来听。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陈百强的《喝彩》，那么这首歌呢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以祝福的口吻激励人们积极地面对人生。陈百强的歌声清澈，而且呢富有感情，能够打动听众的心灵。他对歌曲情绪的把握，运气、吐字和声音的收放呢都比较得心应手。他的音乐作品呢具有强烈的人文气息，首首堪称经典。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一生何求》。

由。这首歌的背后啊，有着陈百强个人的经历和感悟。那么陈百强在80年代呢，一直在努力的突破自己。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出租车上听到了王杰演唱的《惦记这一些》这首歌，被其略带伤感的旋律呢深深的吸引。后来呢，经过潘伟元填词，陈百强演唱了粤语版的《一生何求》。那填词人潘伟元曾经表示呢，陈百强之前有过一段低潮期，后来呢，经过一番波折，又再次奋斗起来。他觉得陈百强可以唱一些比较成熟、与人生哲理有关的歌，于是呢，就创作了这首《一生何求》。一开始呢，陈百强很意外地为何写了一首如此沧桑的歌曲给他，但是潘伟元认为呢，自己只是大他了几岁，如果自己能够写得好，陈百强也应该能够唱得到，因为呢，他唱歌非常棒。而陈百强也的确呢，将这首歌曲演绎得非常的好，他对这首歌了解很深，也很喜欢这一首歌的歌词。那歌词富有哲理，仿佛是在诉说人生的无常和命运的坎坷，吟唱出了大时代芸芸众生的得失宿命。其中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等词句，表达了对人生中得失的感慨和思考，让人感受到在追寻的过程当中，往往失去的才是最珍贵的。那么《一生何求》这首歌曲呢，以其深刻的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成为了陈百强的经典作品之一，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让人们在歌曲当中呢，产生了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一同来听陈百强带来的这首《一生何求》。

北京时间10:2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月随心动》节目。如果大家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可以登录我们的视频号“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或者呢说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WY037，也就是搜索主持人莹姐。那么两个直播间呢，不但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还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参与。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陈百强带来的一首《深爱着你》。那这首歌曲表达了对爱人深深的眷恋和无尽的思念，也蕴含着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以及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回忆起爱人曾经说过，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以及在身边悄悄看自己熟睡，听说对方此刻在想自己，记起自己，而自己呢也记着每刻的往事，挂念着对方在哪里。尽管时日飞逝，但心中充满不退的记忆，即便一天天过去，一生飘然而过，一切都已飘去，无法再追，仍然不停地想念对方，怀念昨天的爱人以及昨天的一切，红着眼泪记起，流着泪自觉深爱着对方。那陈百强用他那清新柔情的声音呢，将爱人间的无限痴情娓娓道来。这首歌呢，也树立了他80年代香港情歌王子的清新的形象。在《生生不息》节目当中呢，李健曾经对这首歌曲进行过改编并且演唱，他在前奏部分呢引用了阿根廷作曲家皮亚佐拉的《遗忘》，以长达50秒的大提琴演奏来铺陈渲染，营造出了静谧、清冷、悠远的追忆的气氛。结尾呢，则以陈百强《一生何求》的前奏作为结尾。那么说到《深爱着你》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呢，是由赌王何鸿燊之女何超琼出演。她曾经表示最喜欢陈百强的歌便是《深爱着你》，两人的可以说是灵魂契合、性格合拍的密友，也被人称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但是呢，最终有缘无分，何超琼在1991年嫁给了许庆亨，而陈百强在那一年推出的专辑《只因爱你》当中有一句歌词，若要跟旁人相恋，便觉生无可恋，细腻婉转地表达了他的黯然神伤。那么总的来说呢，《深爱着你》这首歌曲以其深情的表达和动人的旋律，成为了一首经典的情歌，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复杂和无奈。每个人对歌曲的理解和感受呢，可能会有所不同。那么具体的含义呢，也可以根据个人的经历和情感来进行解读。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陈百强深情演绎的《深爱着你》。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2: 北京时间上午的10:31，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现在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你加入到节目当中。那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大家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王莹，首拼音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各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听友唱片收藏家就发来了信息，

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花开花落花依旧朋友说想点播一首罗聪演唱的《简单的幸福》。说到这首歌的核心啊，是传递幸福从来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而藏在日常细碎的小事里的生活态度。那这首歌曲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成就、奢华的物质，反而呢告诉大家不用去和别人攀比，不用硬追所谓的成功模板，不用为了别人眼里的光鲜活得疲惫，不用把幸福想得太复杂。歌词里的烟火气、细碎的陪伴、安稳的小日子，都是在说只要你愿意停下来感受，和家人吃一顿热饭，和身边人好好相处，平安安稳的当下本身呢，就是最实在的一种幸福。那这首歌曲呢，能够被很多人喜欢，本质呢是戳中了当代人被内卷、焦虑裹着的那种情绪。大家慢慢的发现，拼尽全力追来的大幸福，反而呢不如一顿热饭、一句关心的小瞬间来得踏实。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由罗聪演唱的《简单的幸福》。

北京时间上午的10:41，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准时与大家相会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现在呢是点歌送祝福的时间，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当中。那参与节目的方法很简单，可以登录我们的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同时大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参与。

曲《人生路漫漫》啊，是歌手赫拉韩青结合自身生活感悟创作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的核心呢，是用质朴的表达讲透普通人的人生处境，同时传递温暖的力量。歌曲呢，用吃过多少饭就摔过多少绊，一路走来谁没留过遗憾，这种非常接地气的歌词直白点出人生的本质。它本就是由平凡的每一天组成的，路上呢本来就有挫折，有遗憾，有要扛的苦难，没有谁的人生呢是一帆风顺的，一下子就拉近了和普通听众的距离。那么歌曲呢，没有停留在吐槽里面，而是传递了一个很朴素的价值观。哪怕路很长难走，只要有人并肩作伴，一起往前走，就能共同把日子过好。这个内核放在任何的时候呢，都能够让人产生共鸣。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白小白带来的《人生路漫漫》。

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那么目前呢，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火爆的《人生路漫漫》，也希望此时此刻我所有的听友都能够喜欢。那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参与。

我们再次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一位叫做 A 班的朋友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一位新朋友，他说呢想点播一首《我问菩萨何为善缘》，下面呢就满足你的要求，送上沙哑大叔的版本，希望你和大家都能够喜欢。

那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 A8 朋友说呢，是来自现在在广州老家宜宾的一位朋友，他说家乡昨晚地震了，希望家乡的父老乡亲平平安安。听着这首歌啊，不知不觉的就流泪了。嗯，能够感受到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在这里呢，我们也真心的希望你的家乡父老一切都能够平安，一切都好。那下面的时间呢，送上一首张学友的祝福啊，特别送给 A8 和你的所有的老家的朋友们，祝福他们在生活当中平安健康，一切如意。

说到歌手海莱阿木呢，音乐风格融合了彝族的文化元素，那么提到他的代表作品呢，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三生三幸，还有阿吉阿果基曲，你的万水千山不如见一面等等，都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喜欢。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海莱阿木的一首《点歌的人》，送给大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束之高阁。什么意思呢？这有个出处。这条成语的出处在《晋书》，有个羽翼传。羽翼呀，这是晋朝的一位名将、军事家，曾经当过荆州刺史，后来当时的大将军羽亮死了，这个羽翼呢就替代羽亮镇守武昌。武昌这个地方是个重要地点，他多次防御着北方的进攻。羽翼在防御北方进攻这方面屡立战功，朝廷对他非常的器重。而羽翼这个人呢，精通兵书，善于作战。因为晋朝那个时候啊，天下还并不太平，各处刀兵四起。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晋朝的朝纲里边有这么几个文人，就是以林毅和殷浩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文人。这些个文人落笔万言，谈吐就是理论，非常有文采。当时啊，这晋朝的朝纲里边就把这些文人给吹悬了，说哟，这都是理论家，这都是文学巨匠啊。朝纲里边这么一吹呼呢，包括晋朝的全国朝野之间到处都吹捧。羽翼听到之后啊，很不以为然。尤其有一回从朝里边来了人，羽翼呢接待他，在这酒席宴上就议论起来了。朝中来人

说呀，说咱们朝中有这么一帮才子文人，可了不得，理论家呀，啊，你像林毅呀、殷浩啊这些个人，哎呦，这些人是古前无古人和后无来者。羽翼听到这里呀，端着这个酒杯就跟他说，你们把他们视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啊，先让我看呢，当今皇上对他们这些人应该把他们先束之高阁。束之高阁就是把他们这帮文人呢捆成一捆儿，扔那隔板上先撂着。说束之高阁干嘛呀？等着天下太平喽，四野平静喽，然后再把他们拿下来抖搂开，该让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各自给他安排一个位置。所以这条成语啊就由打这儿给留下来了。这是咱们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甚嚣尘上。甚嚣尘上，甚就是特别的意思。嚣呢喧嚣，就是特别的喧嚣。尘上呢就是尘土飞扬啊。这条成语出自左传，左传成公十六年。当时啊，这楚国跟郑国两个国家联盟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样一来呢对晋国构成了威胁。于是晋厉公带着军队开始出征。晋厉公这一出征，这个楚共王就知道了。于是楚共王带着队伍也出兵，双方这一出兵就到了燕城这个地方，各自把队伍都扎住。扎住之后就是做战前准备啊，动员啊。那么这个时候楚共王呢登到了自己的超车之上。超车，战车里边的一种。什么叫超车呢？这个超就是鸟巢，那个巢，鸟窝，这鸟窝呢都在这个树上住着，特别高啊。所以这个楚共王这个车有个巢车，就在最高处有一个吊斗式的东西，上面能站人，站在这个高处往远处可以看到敌方的阵地，身后边是他国家的太宰，叫亳州离。这亳州离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臣。这亳州离站在楚共王的身后，楚共王往对面这个晋国的阵营里边观看，一边看着他就跟这个亳州离就说，哎呀，说亳州离啊，看见没有，我发现对过这些晋军他们怎么都分开了往两边跑啊，他们在干什么呀？亳州离在旁边听到了，说得烧香磕头，得求他们的祖宗保佑他们这次战斗的胜利。哦，还有这个事儿啊。哎，帐篷又撤了。嗯，亳州离说他把帐篷撤了，那就说明他们祭祖祭完了，恐怕要准备开始打仗了。不对不对，还没有，我瞅着他们怎么甚嚣而尘上啊。就这句成语在这儿就出来了，甚嚣而尘上，就说看着对过敌军阵营里边闹闹哄哄的非常乱，而且暴土扬尘，说这什么意思？亳州离在旁边一听，说大王您不知道啊，他祖宗牌位也祭完了，他的帐篷也撤了，最后他要跟咱们作战了，作战之前他要把他用的那个井都给填死，把他做饭的那灶火全都给扒了，这一扒灶火这一填井，这土不就都起来了吗？扒灶火填井的人非常忙乱呢、啊、所以这就甚嚣尘上。哦，他们要开始进军了。这个楚共王在高处往那边看呢，其实那边晋厉公从高处也往这边瞧。这晋厉公作战之前早派出了间谍，了解清楚了，说这个楚国的兵马来到这儿怎么布置的，说他的中部也就是他的国军这一块用的都是精兵良将，

0: 两翼都是普通的战士，所以这个晋国就研究了一个对策，把他的精兵攻打他的两翼，以其强攻其弱，而正中呢，把他剩余人马进攻正中，而且派了一个神射手告诉他，你一定想办法把那个楚共王给我射死。这么一来，战鼓一敲，双方就会战了。这一打果然，晋军以精兵攻其两翼的弱势，所以楚国马上感觉到这个问题严重了。李世宗当中间分出他的精兵奔两翼支援，这么一来，当中间又显得薄弱了。晋军派一支人马直接深入当中，他这个神射手手起一箭，把楚共王的左眼给射瞎了。这楚共王眼一被射瞎，疼得要命。楚共王手底下也有一位神射手，叫养由基。他告诉养由基，把射我这个人射死。这养由基随后催马上去，开弓一箭，嚓，真把他那个神射手给射死了。所以在这次战斗当中，就留下了这条成语“甚嚣尘上”，就是闹闹哄哄的，是叫叫嚷嚷的，是非常热闹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这个成语呀，叫“同室操戈”。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左传》。《左传》昭公元年，当时郑国呀有这么一个人，他官居大夫，叫徐武范。徐武范呐、这个徐武范他有个妹妹，这个妹妹呀长得太漂亮了。怎么个漂亮法，那我就不用形容，反正在那个年代，他妹妹的漂亮不胫而走，全国都知道了。您想那个时候也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说一个人的漂亮能传遍全国，那就说明不是一般了。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很多人都想到徐武范这儿来求婚，想娶他妹妹当自个儿的妻子。一般老百姓敢来吗？他不能来，朝纲中这些大臣里边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当时有这么哥俩，都是官居大夫，一个叫公孙楚，一个叫公孙黑。黑白那黑，有人说呢，这黑白的黑，那时候读公孙贺。说这公孙贺呢是老大，公孙楚是老二。这哥两个都知道徐武范的这妹妹漂亮，都想娶他妹妹为妻。可是这公孙楚呢先来了，公孙楚这一来是带着聘礼来的，见了徐武范就说了，一说这个意思，想娶令妹为婚，想和她结亲。这徐武范一听，这是个好事啊，公孙楚这小伙子仪表堂堂，而且很有本事，是一员武将，同意了。同意了，把这个聘礼就撂下了。聘礼撂下之后，这公孙楚走了。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他哥来了，公孙贺来了。公孙贺到这之后，一见了徐武范就说了，说我想娶令妹为妻。这一说这个事儿，徐武范就说了，说您来晚了一步，昨天呢、您弟弟来了，已经跟我定了亲了，而且聘礼都撂这儿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实在是没法答应您。这公孙贺一听急了，公孙贺说，我弟弟来了，您要知道我是他哥，什么事儿不都分长幼吗？我是长啊，他是幼啊，这个事儿您得答应我。这徐武范说，我答应您，可是我已经答应您弟弟了，我不好再答应您了。公孙贺说，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这是论长幼。徐武范说，论长幼咱这得有个论先后啊，您弟弟先来的，那个我跟你弟弟怎么说呀？公孙贺说，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我说就这么定了，如果你要把你妹妹给了我弟弟娶走了， 我要听了这个信儿，不出你家门，我到时候就来抢亲。你自个儿着办吧。你瞧，就这么着，这公孙贺转身走了。这公孙贺一走，这徐武范就犯了难了。徐武范心想：这事怎么办呢？啊，这哥俩都抢我这妹妹。当时他就找到了郑国的太宰子产，子产在春秋时期是非常有名的良相。他跟子产就说了：说这事儿您得帮我个忙，我拿不了主意了，这两位我都得罪不起。一说这个过程，子产听完喽，哎，说这个事情啊，这是国之不幸啊！啊，你说我们一个国家两位大夫为你妹妹这一个人，他们亲哥俩敢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非常乱，这个人的思想水平都非常低。这个事情你让我出主意呀，我也不能给你裁决说就给谁，我给你出一个办法，你告诉你妹妹，让你妹妹亲自来看。哎，徐武范一听这个主意好，于是徐武范回去跟他妹妹一说，他妹妹同意了。接着呢，徐武范就给这哥俩下通知了，选择一个日子，你们两个同时到我家里来，在我大厅里一坐，让我妹妹看完了，然后你们两个走了，我妹妹说嫁谁就嫁谁。这么一来，哥俩一听好了，日子定好了。到了这天，这公孙楚、公孙贺这哥俩先后来了。这公孙贺也就是这大哥，呵，为往这儿来费了一番心机啊，从头上到脚下穿的都是名牌。说那年头有名牌吗？那个年头不见得有名牌，但是这个衣服都是贵重的，价值千金，价值万金，是你腰里边扎的那个带子都是拿那个珠宝镶嵌的，闪闪发光。带着几个随从来了，进来之后往里一坐，那富贵气四射。而他的弟弟呢，这公孙楚穿着一身戎装，戎装就是武士的服装啊，拿着弓拿着剑来的。这个徐武范的妹妹呢，就已经等候在屏风后，借着屏风这个缝，这姑娘扒着缝往外看这哥俩。这哥俩在这儿谈话闲聊，其实就是为了让这姑娘看。聊了一阵子之后，这徐武范估计着妹妹也看清楚了，说就行了，这哥两个于是告辞。这大爷公孙贺告辞往外走，往外走的时候不但说表示出盛气凌人，同时在这院子里边碰到了这个徐武范府里边的这些个差役，看见谁给钱赏银子，一人给一红包，一直给到大门口外头走了。接着呢，这二爷公孙楚站起来了，公孙楚拿着弓拿着剑走到院子里的时候，恰巧看着有一只飞鸟在天空过，他把这个剑搭在弦上，啪一箭把这鸟射下来了，啪掉地下。这二爷把这个剑拿起来挑这鸟，说这个是我到贵府的一个纪念品，送给您了。走了。这徐武范就问他妹妹说你看上谁了，他妹妹说这两个人呐，按说长得模样都差不多，但是我看他们脾气秉性不一样。他这个大哥呀，虽然穿得很阔绰，但是就显得轻浮了，显得炫耀自己。那么他这个弟弟呢，我倒觉得很有男子汉的气魄，我就嫁给他弟弟了。一句话一锤定音儿。这么一来，这个大爷气够呛，最后他的弟弟公孙楚把这徐武范的妹妹娶到家去了。这公孙贺没用几天忍不住了，挎着宝剑找他弟弟去。结果他哥哥来到这之后就明砍，说今天我就要我弟妹来的，你把他给我。 这公孙楚不给，哥两个这话不投机就吵起来了。这一吵起来，他把宝剑就抽出来了。他一抽出宝剑来，这公孙楚从那墓后边就把你哥拿出来了，三下五除二，啪啪崩，给他哥哥捅伤了。他哥哥一看打不过人家跑了，一直追到大街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同室操戈。这件事情一直流传到今天，就是今天要是哥俩因为财产呢、啊、因为什么事情啊利益争端说打起来了，就叫同室操戈。这条成语呢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今天这道成语给您说人心如面。人心如面这道成语出自左传襄公32年，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国家都有些有名的相国宰相，就是治政的一把手，除了国王之外就是他了。说当时比如说管仲啊，比如齐国的晏婴，这都是名相。当时郑国也有一个名相，郑国这位名相叫子产。子产这个人在治理朝政上，在使用人才上独具一格。别看郑国这个国家不大，由于有了子产，是很多大国对这郑国不可轻视，他们都知道这郑国有这么一个人才。正由于子产做事为人与众不同，高于别人，所以在郑国国内很多人对子产也非常的尊重。忽然有一天呢，这郑国有一位大夫叫子皮来找子产，说大夫，究竟念大夫还是念大夫，说法不一样，在辞书上也不一样。比方说在辞源上，你要看这个字应该读大夫，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把这个字读大。那么在新华词典上呢，上面说就读大夫，说医生才叫大夫。也有的说法呢，说医生在古代也是有个官衔的，所以叫大夫。我们姑且就读他为大夫吧，从这个词源上来说吧。说这个大夫子皮呢，就找到了子产，跟子产就说了，说我想啊，让您跟我参考一件事情。子产说您说。子皮说尹和这个人你知道吗？子产说我知道啊。子皮说尹和这个人我看这小伙子非常好，国君给了我一方封地，那个地方还没有人当地方官，没有人去治理，我打算让这个尹和到那里边去当我封地的地方官，您看如何？子产一听，尹和这个人是不是太年轻了？好像在我的记忆当中他没当过官，那么您把您的封地给他，让他去当官，是不是不太合适啊？这子皮就说了，哎，年轻不要紧的，没当过官，让他先当着锻炼锻炼呐，啊，锻炼一段时间，那不就会当了吗？子产听到这里，非常严肃的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郑重其事的跟这子皮就说了，说您这么做不太合适吧，一个年轻人从来没当过官，到您那个领地去当官，他要管理那一方的百姓啊，管理不好他会出娄子，会出岔的，他要是一出娄子，您都跟着受连带呀，您是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材，就是房子上面那个大梁，如果说他给你搞砸了，影响到您，您这个梁要是出了毛病一折，把我都砸着了。这就好比说吧，您呐有一批上好的绸缎，这个绸缎质量非常高，价值非常昂贵，那么这个绸缎您要做一件合身的衣服，您找谁去做呀？您得找那个经验丰富善于裁剪的那种裁缝给您做这衣裳，只有这样的裁缝做出来这个衣服，您穿着才会合体，您穿着才会好看。假如说您找的这个人他从来没裁剪过衣服，您一问他，他很年轻，他说从来没有裁剪过，您说那不要紧，没有裁剪过你可以拿我这个绸缎练着玩吗？啊，所以于是他拿着剪

而且这个车夫不但说会赶车，还会开弓放箭。所以有一回我要出去行为打猎，我坐在车上一看，前面那个车夫，不是我每天让他赶车那个车夫。我问他，我说怎么你赶车了？他说是他的老师让他赶车。我问他，我说你赶过车吗？他说我从来没赶过车，我在这要试一试。我说你会射箭吗？他说我也没射过箭，我今天想试一试。我一听到这里，我马上就下了车了，我坐到另一个车上，我心里面没底，我觉得这个人不可靠。结果我们到在野外行为打猎，在野外的时候，开始出来一头梅花鹿，这个梅花鹿出来之后，这位赶车的车夫他就赶着车去追那个鹿，他在那个车上拿着弓，拿出箭来，开弓放箭，啪的下的这一箭没射上，接着他又放了一箭，还没射上，于是他就驱车赶路，赶着赶着，前边路窄，旁边有沟，结果他把这车就赶翻了。我庆幸啊，自己幸亏没坐在他那个车上，我如果坐在他那个车上，肯定得把我摔个头破血流。他这车翻了之后，这个人倒很顽强，爬着起来之后拿着弓箭还想追鹿，可是没想到旁边又出来一只豹子，出来这只豹子之后，他想射那豹子，一箭也没射上。当这豹子冲上来的时候，是旁边别人帮着他解了围了，要不然的话他就被这豹子给吃了。行为打猎，绸缎做衣服，这还都是小事，充其量是一个人的事。您的那个领地可有很多老百姓啊，你要让他到那里去做官，他从来没做过官，要是管理不善，把这个事儿给做砸喽，影响的是您的名誉呀。子皮一听，一挑大拇哥，子产，你果然是高人呐！这一番话，你算给我说明白。过去我听人家说呀，君子看得远做大事，小人看得近做小事，我一向是这么认为的。你是君子，能够看得远做大事，而我是小人，只能看得近做小事。你可以治国，我只能治家。现在看起来我治家都得向您学习，您帮着我治家。子产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呀，我帮您治不了家呀。您要知道，人心如面，各不相同。您的家有您家里的情况，我怎么能帮您治家呢？就说人的心就像人的脸一样，没有一张完全相同的样子。所以各个家里边有各个家里的事儿。子产说了那么一句话，人心如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人心如面，意思是说，就是人心是很难揣测的，大家都不一样。这条成语一直留到今天，往往有人说对哪个人了解吗？哎呀，人心如面呐，很难了解，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叫势如破竹。势如破竹这条成语出自晋书杜预传。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个儒将叫杜预。所谓儒将，这个人就是很有文化，文武全才。这个杜预熟读兵书，善晓战策，他呢曾经注解过春秋左传，总结历史上的很多战事，而且他自己又有独到见解。晋武帝司马炎对他是非常重视，正因为这样，这个杜预对司马炎也非常的忠诚。大家知道啊，三国以后是魏灭了蜀，然后呢司马氏又取到了魏的天下，建立了晋王朝。晋武帝司马炎当他称帝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东吴孙皓还没灭亡呢，东吴倚仗着长江天险还在那守住一方之地。这个时候杜预就跟这司马炎说了，说趁着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兴兵，兵发东吴，把东吴再灭了之后三分天下归为一统，就都是晋朝的。司马炎呢觉得杜预这个想法很有道理，而且司马炎心里边也是这么想的，两个人是不谋而合。可是当和满朝的文武大臣商量的时候，这文武大臣担心太多，有很多人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个时候打东吴很危险，保证系数太低，不能轻举妄动。尽管这样，杜预坚持要出兵，于是晋武帝司马炎就同意了杜预的主张，让他带着队伍出兵。这杜预啊，这一出兵先从长江上游那边打，几十万大军到长江上游，湘阮两江很多的一些城镇重镇都把它给打下来了，这一下子威风大振，震动了东吴。可这个时候呢是夏天，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他准备着挥师南下，直取建康，也就是东吴的首都。在这个时候，这朝纲里边就出来一些舆论，说这个东吴呢，它不像蜀国，也不像当初的魏国，东吴这个国家建立年代比较久远，在孙权治理的时候，基础比较牢固，再加上东吴有很多的能人，现在呢，这位杜预将军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如果带军南下的话，天气炎热，雨水太多，行军困难，所以这战事不利。杜预就说：“说现在我连取数个县镇，士气正在高涨，此时挥师南下，势如破竹，不可阻挡，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就是这种形势，这种状况，就好像那竹子，拿那个刀劈那竹子一样，咔咔咔，竹子不是有节吗？拿刀一劈，咔咔咔，节节劈断。结果杜预是挥师南下，把东吴给平灭了。那么这条成语“势如破竹”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势如破竹。这条成语表示就是作战也好，工作也好，非常的顺利啊，势不可阻挡，连连的胜利，就这个意思。这就是势如破竹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势如玄庆。这个势呢就不是那个形势的势了，这是屋子房室办公室，就那个势。势如玄庆，势如玄庆这条成语出自国语，说的这个齐孝公啊，有一回带着队伍征讨鲁国。齐孝公兵精粮足，来势凶猛，这队伍一打到鲁国，鲁国的国君一看坏了，抵挡不住。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就想啊，怎么样子能让齐国退兵呢？鲁国国君就跟大臣们商量，说你们谁有退兵之计？这几个大臣们一听，瞅着国君都不言语，为什么？谁也没辙。在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就想起来当时一位名士，就叫展禽。这个鲁国的国君问展禽说，现在齐国的国君带着队伍眼看兵临我们国都的城下，我们得怎么办呢？您能不能想办法派一个人到那儿去说说，通过游说让他不要发兵，两国讲和。这展禽一听，展禽就说了，展禽说这两个国家有大小之分，说当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国，你可以教导他，你可以劝说他，因为你国家大，说你是一个小国，人家是一个大国，你是一个弱国，人家是一个

0: 强国，你作为这个弱者，你想劝说那个强国，说你不应该再发兵到这来打呀，我们讲和吧，这是可笑的事情。那么鲁国的国君派去这个人一听这么一说，说这不就完了吗？要按您这么一说，我们就完了。展禽说，现在我有个办法试试看吧，啊，所以展禽就派他一个学生叫乙喜，告诉乙喜，你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齐国的军队呀、啊、眼瞅着就奔鲁国的国都杀过来了，正往前走着，对过来了很多人，有人向齐侯一禀报，齐侯以为是迎战的军队呢，一问说是迎战的军队吗？说不是，说拉着很多东西，还牵着牛，还有羊，还带着酒。为首者是乙喜，齐侯就召见乙喜了。乙喜见了齐侯，在马前就说了，说是我们的国君呐、啊，他不太懂得道理，得罪了贵国，使得贵国兴师动众，发动人马来到我们国家。我们想了，您这么多队伍远路而来，一路奔驰辛苦，肯定啊吃的喝的未必准备的那么充足，所以呢我带来了酒，还带来了牛羊，还带来了很多东西犒赏您的三军来了。这齐侯一听，在马上就乐了。齐侯说，怎么着，照你这么一说，你的国君是不是知道害怕了？齐侯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个国家现在什么状况不知道吗？啊，你们穷得势如玄庆，也无青草，你们还有什么可仗势的？这句成语就在这儿，势如玄庆，玄庆庆，据说就倒粮食那个东西，一个石头的，那边当地空膛的，说你这个屋子里边穷的就像把那个东西吊起来一样，里边什么都没有，撒不出来，就这意思。势如玄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当然后来鲁国因此呢而没被灭掉，说势如玄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后世就指势如玄庆，就说这家里边非常穷，家徒四壁，就这么个意思，家境贫寒也这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守望相助。守望相助这条成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上》，就说在古时候有一个滕国，这滕国是个很小的国家。滕国的这国君听说孟子在政治上有些主张，是为大家伙所称道的，所以有一回这滕国的国君就派他手下一个大臣叫毕战去找孟子去了。因为他听说呀，孟子有一个主张，说主张搞井田制，说这个井田制在我们这个滕国这样的小国家里边会不会适用呢？让这毕战去见孟子。毕战就来了，毕战到这一见了孟子，跟孟子一说他国君的意思，说听说您有个主张搞井田制，我们的国君派我到这里来拜访您，想当面向您请教什么叫井田制，而像我们这么小的国家能适合搞这种东西吗？啊，我觉得我们国家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就是太小，能适用吗？孟子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说好啊，施行仁政首先就要把划分田界这个事儿解决了，把田界要是划分好了，老百姓呢就都有地种了，老百姓有地种了就可以丰衣足食了，百姓们丰衣足食了，那么官员的这些俸禄呢也就得以解决了。毕战说我们这滕国太小了，也没那么多的官儿，您说这划分田界的事儿还那么重要吗？孟子一听说，别看你们国家小，我问你，你们国家不是有国君吗？不是有官员吗？啊，对呀，啊，当然。

0: 没有国君没有官员呢，还叫什么国家呢？哎，孟子说有国君有官员，你这叫国家。那么你没有官员没有国君，就没法管理百姓。话又说回来，你们国家不是也有百姓吗？啊，那当然有百姓啊，哪能没有百姓？
1: 是啊，
0: 有百姓才能养着这些官员。从这点上来说，国不分大小，这个井田制度都可以适用。说那您这个井田制度是什么意思呢？孟子说井田嘛，就像那个井字一样啊，把这个土地呀画成像井字形这个样子。那么这一个井字就是一块田，这一块田900亩，900亩地当中间这个井口里头这块地是100亩，这是你们国家的公田。那么周围那8块地是800亩，是老百姓的私田，每个老百姓种100亩地。但是在种这100亩地之前，必须先把当中间这一块公田把它种好，然后再种你的私田。公田收的粮食归国家，私田收的粮食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这种井田制。这种井田制有个什么好处呢？老百姓大家共同都为公家种这一块田，大家心气就比较团结了。所以说就是搬家，甚至于死了埋葬，都不会离开他们耕种的土地。这就叫守望相助，有病相扶了。就是互相之间呢，在这都守着这个土地，互相观望着，有什么事情大家帮助，很团结。甚至谁有病了，大家都可以搀扶着给送到大夫那去看病，就是这个意思。孟子把这番话讲完了之后，这毕战一听，哎呀，说无怪大家都称您是圣明之人，您这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得好好的得谢谢您，我马上回去向我们的国君就去禀报。就这么着，这个毕战就回到唐国向国君禀报了。那么孟子在和毕战讲述井田制的时候，就说了这个守望相助这条成语。守望相助就是表示邻近的村落大家伙互相观望，互相帮助，这么个意思。比如说我们近代说很多村子，几个村子的老百姓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就这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鼠犬吠日。鼠犬吠日啊，要从字面上看呢，鼠，四川是鼠啊，犬就是狗啊，吠就是叫啊，日就是太阳。说鼠犬吠日，怎么这四川的狗冲着太阳叫啊？哎，就这个意思。这条成语呢，出自柳宗元给他朋友写的一封书信里。柳宗元在这个书信里边跟他朋友说呀，说最早的时候屈原大诗人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当着一群狗都出来对着天狂吠的时候，那肯定是这狗看到了非常奇怪的东西，它非常的不理解，所以就在那咬，就在那叫。后来这个柳宗元在书信里边又说，他说我又听人说呢，鼠犬吠日。鼠犬吠日，他举这个典故，说古代有蜀国，还有一个雍国。这雍国跟蜀国位置呢，都在我们现在的四川、重庆啊、成都那一带。你像重庆那一带，山多，有大江，啊，雾气特重。说这个蜀国这个地方啊，由于这个地形的关系，由于天气老是那么阴着，老是下着大雾。说这个地方的狗没见过太阳，或者叫很少见太阳，所以每当偶尔有一天雾散云开，

天上露出太阳来了，哎呦，这可了不得了，老百姓这狗都出来了，出来之后一起冲着太阳在那汪汪汪汪汪在那叫，为什么呀？他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平常看不着，这些狗他心里也合计这是什么东西啊，在上面挂着这么亮，他这狗汪汪汪汪老这么叫，一直叫到这个雾把这天再给封上了，这狗才不叫。柳宗元说呀，说我听到这个典故，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最初啊我不相信，我就想那个地方下雾能下那么大吗？啊，那狗会出来费日能这样吗？后来我到南方去，在南方突然有一天下了一场大雪，南方是很少见到雪的，山野房屋道路全都是一片银白，可了不得了，这村子里老百姓家里养的那狗就都出来了，这些狗一起在那狂吠，为什么？这狗不知道怎么地了，一看怎么都白了，说这狗一直叫到太阳出来把这雪都给照化了，这些狗它才不叫了。柳宗元说，由此看来这鼠犬吠日是有这个事情的，这鼠犬吠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鼠犬吠日就是少见多怪的意思，所以没见到感到奇怪，就犹如鼠犬吠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三。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等等，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9073。
1: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三指相公。三指相公，这条成语出自《宋史·王规传》。宋朝神宗年代，有一个宰相叫王规，这个宰相很有才华。最初呢，这个王规曾经当过扬州通判，后来呢还当过集贤殿的大学士。这个王规文笔非常好，写的一手好文章。据说呀，当时朝纲之中凡有大型的庆典活动，那时候皇帝事儿多呀，什么祭天呐，什么祭神呐，都得有那种祭文庆典之文，这种东西都由王规来写。王规写的这个字非常好，写的文章非常漂亮，所以皇上非常赏识他，皇上就觉得王规有才。最后这王规做了宰相了，一品官，相当于现在国务院总理。这个王规按说当了这么大的官儿，在朝纲当中治理国事得显示出他的才华呀，是吧？可是这王规啊，当了16年宰相，地位显赫，政绩平平。你说这官怎么当的呢？啊，有的人对这个王规有个评价，评价他什么呀？评价他叫三指相公。三指相公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王规这个人呐，他当了宰相，每当一上朝的时候，下边各个单位都要把奏折呀、奏本呐、都拿出来了给他呀，请他裁定啊。他呢，把这东西拿着到宫里边见皇上。见皇上干什么？这叫请圣旨，跟皇上说，说您看看这些个事情该怎么办。这个皇上呢，对这个东西要有批示啊，批示完了之后他拿着又出来了，这叫领圣旨。领完了圣旨到底下见着这么大臣了，说把这个皇上的意图告诉他们了，这叫什么呢？这就叫颁发圣旨，又叫得圣旨。所以请圣旨、领圣旨、往下颁发圣旨，三个旨就三指相公。相公是对这个宰相的一种尊称，他每天都是三次请、领、颁发，说这叫三指相公。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说三指相公。这条成语什么意思？就指有的人身居高官无所作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呀，就是不作为。别看官当得挺大，不干事儿。现在要是说我们哪一个干部说在一定职位上不干活，就是这是三指相公式的人物，就这个意思。这是今天说的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咱说这第二条成语，叫率兽食人。这条成语里边还包括着始作俑者，这一共是两条成语。这个率兽食人呢，出自孟子梁惠王。大家知道啊，孟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非常有名的儒学大家。孟子呢跟孔子一样主张仁爱。有一回这个孟子就到魏国见到了梁惠王，他跟梁惠王在谈论治国之道的时候，孟子跟梁惠王有这么一番对话。孟子就问这个梁惠王，说是大王，我问您，人与人之间两人比如说打斗起来了，说一个人拿着木棒子把对国人给打死了，和拿刀把这人给捅死，这两者一样不一样？梁惠王一听，这两者一样啊，反正都是置人于死地了，那怎么会不一样呢？孟子说，对呀，现在我跟您说呀，说孔。

0: 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孟子把这句话做了一番解释，就说中国古代呀，有人提倡这么一种埋葬风俗，
1: 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君，比如说死了，他对谁印象挺好，想他陪葬。
0: 这个陪葬最古老的时候，据说把活人就埋了，后来说不埋活人的话呢，就埋一个假的，用这木头做一个人俑，跟真人一般大，还有的用那个陶瓷烧这么一个俑，跟着死者一起埋葬了。这个做法孔子极力反对，孔子觉得不能这么做，这个做法让人感觉心里边非常不舒服。孔子更生气的就是谁出的这主意啊，还弄一俑陪葬。孔子就说，最早出这个主意的人，他是不是后代没有子孙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你这主意出的太缺德了。所以孔子说过这个话，所以孟子在这里引用孔子的这句话，就说什么事情都最初谁是个创始者，做始作俑者这条成语，就是说最早提倡做坏事的人，就这个意思。孟子接着就说，说孔子曾经有过这样的话，说代王，但作为您的国家，现在据我观察，您的国家在马厩里边有喂养的非常肥壮的马匹，在您的后边宫殿的厨房里边储存着很多的海鲜、鱼肉、粮食，可是到您的国家外边一看，老百姓面有饥色呀。我在您街上一走，一看这些老百姓们面黄肌瘦，有的甚至饿得拿风一刮都直摇晃，要到野外一看呢，也有饿殍，就是饿得死在那儿了，就在野外躺着死尸。说作为您一个国家，您的宫厅里边，您的马厩里边是这种样子，那么野外老百姓是那个样子，您的国家大街上看到的百姓是这个样子，您觉得这样的话，您的政治算好吗？所以孟子就用这么几句话，就跟这梁惠王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梁惠王听孟子说完这个话，是大有感悟啊。所以这就是率兽食人。怎么说率兽食人呢？孟子跟梁惠王就说，您这样做就等于您作为国家的国君领着一帮野兽去吃老百姓，比喻的就是这样严重。率兽食人就说残酷的政治虐待众人，就是说残酷的政治虐待百姓。说过去我们在这个封建社会的时候，领导人封建的统治者欺压百姓，有的人把它就比喻作这个朝代是率兽食人的时期，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率兽食人这条成语以及始作俑者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2: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3: 快扶起来。
2: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今天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啊，叫肉袒牵羊。肉袒牵羊出自《史记·楚世家》。这个肉袒牵羊什么意思呢？要从字面上解释呢，肉袒就是光着膀子，牵羊呢就是牵着一只羊。说光着膀子牵着羊，这叫什么成语啊？哎，您还别说，这成语它有出处。史记里边说，这个楚国的楚庄王啊，当了国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沉湎酒色，不离后宫。文武大臣们一看，这位楚庄王当了国君之后三年，政令不发，文件也不下，整天就在这后宫里头玩。这文武大臣一看都着了急了，说我们这国君要整天这样，这楚国不完了吗？说这得向他进谏呐，对他谏言。谁去呢？其中有一个忠臣，这人叫伍举。这伍举说我去。大家说了，你可要小心着，因为这个楚庄王在后宫里边还下过一道口谕，就说有敢谏言者杀勿赦。就说我在后宫整天玩，你们谁也别管，谁要是胆敢到这儿来劝阻我，砍脑袋，不饶恕。但是这个伍举他是一个忠臣，这伍举说我喝出去了，于是到后宫里边去求见楚庄王。这楚庄王就让他进来了。楚庄王一看这伍举，就问他说你干什么来了？这伍举说，大王，我来见您有事。有事说。这伍举呀，他没有直接进言，没说您不能成天在后宫里头玩，这国家政治都不管了，他没这么说。他打了个比喻，就跟这楚庄王说，说大王，我想问您一件事情。有这么一种鸟，它落在山丘之上，它也不飞，它也不鸣，在这一待就是三年。您说这个鸟它叫什么鸟呢？他一说这话，楚庄王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心想这是说我呢啊，三年不飞不鸣，就说什么事都不干。这楚庄王就跟伍举说了，我告诉你，这只鸟别看它三年不飞不鸣，一飞就冲天，一鸣就惊人。那意思是说，这鸟别看不飞，一飞就上天上去了，别看它不鸣，一鸣大家伙就都得震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啊，这伍举一听心里就会意了，心想哎呦，看来楚庄王明白我这意思了。说大王，臣告退。马上出来了。出来之后，文武大臣都问说怎么样，你见了庄王他怎么说？大王明白了，他就把他说这话跟大伙一学。大伙心想那就等着吧，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就等着他这惊人了。文武大臣又等，等着快一年了还没动静。这庄王啊还在后宫里不跟大伙玩。这个时候另一位大臣叫苏从，苏从说，这回我去，你上回用比喻他也没懂，我这回干脆就直说。于是苏从就进来求见楚庄王。楚庄王一看苏从来了，就问这苏从说，你不知道我有口谕吗？啊，如果说向我谏言，杀勿赦。苏从说，大王，跟您说，我就是到这儿送死来的，我准备让您把我杀了。如果您把我杀了，能听了我的话，我也心甘情愿了。你要说什么话？苏从就瞅着这位楚庄王，跟他说话的时候，这边抱着一个越国的姑娘，那边
抱着一个吴国的美女，心想这哪像一国的大王啊啊！苏从说：“陛下，您现在当了这个庄王以后，三四年不理国政啊，满朝文武大臣、全国的老百姓期盼着你能做点什么事业，但是您现在一无所为，我们的文武大臣为您着急呀、啊。您不是一个普通百姓，如果您就是一家一户的普通百姓，您这样做可以，可是您是一国之君，您这样一做，这楚国不就完了吗？所以臣冒死进谏。”话说完了，您砍脑袋吧。这苏从把这话说完之后，这楚庄王没杀他。楚庄王说：“你退下吧。”苏从退下了。苏从这一退下，谁也揣测不透这楚庄王心里怎么想的。结果楚庄王没用多久登朝理政，他这一来呀，不像以前那样了。不光说这样，把以前跟在他的周围溜须的、拍马的这些个大臣们，贬的贬、免的免、杀的杀，最后就重用了苏从和伍举这两个进谏之臣。有人说呀，说楚庄王头前这三四年是故意的，这样试探试探这个朝中的大臣对他是不是真正的忠。反正到现在这个事儿啊，谁也揣测不透。后来楚庄王带领着队伍攻打郑国，当时郑国的国君叫郑襄公，郑国的国都呢就是在荥阳。楚国的队伍一直打到了他的国都了，郑国的国君郑襄公向晋国求救，晋国答应说发兵，但是这个兵一直不来，郑襄公就着急啊。结果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城就被攻破了，被攻破了。

时候，郑襄公呢，开始的时候老百姓都在这哭，这楚庄王呢还挺仁慈，说没进去。后来他把城修起来了，还跟这个楚国交战，最后城破了，楚庄王进来了。郑襄公呢一听说楚庄王进了城了，知道完了，晋国的援军也没来，于是这个郑襄公就是光着膀子牵着羊，还带着很多东西向楚庄王来请罪。这就是肉袒牵羊。肉袒牵羊就说他光着膀子牵着羊，一个亡国之君向楚庄王来认罪来了，跟楚庄王说，说我错了，任凭您杀我。楚庄王没有杀他，还跟这个郑国建立了合约，郑国呢就成了楚国的下属国。按说楚庄王手下有很多人都希望把他给杀了，但是他没杀，所以后来楚庄王才能够在春秋战国时期称霸。这条成语肉袒牵羊，从历史上出处来说，就是战败国家的国君在这里请罪的意思。后来呢也有人把它就用作认罪，说我错了，到时候肉袒牵羊登门赔罪，也有这么说的。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相约有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我是主持人赵凯。桃花怒是邓紫棋为古装剧上古情歌演唱的古风金曲，由张莹作词，罗坤作曲，编曲以古筝、二胡等传统乐器为骨，搭配恢弘弦乐与空灵和声，尽显东方古韵意味。邓紫棋标志性的通透高音与细腻转音，将一寸土、一年木、一花一树一滩土的宿命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歌词勾勒的上古情缘与编曲的大气磅礴相得益彰，编曲巧妙在于传统乐器与现代编曲技术的融合，前奏的古筝旋律瞬间拉满古风氛围，副歌的弦乐爆发则强化情感张力，整首歌兼具传唱度与艺术感，既贴合剧情意境，又成为了独立的国风经典，尽显邓紫棋跨风格演唱的实力与歌曲的创作匠心。

烟花易冷是周杰伦演唱，方文山作词，黄雨勋编曲的经典作品，收录于2010年专辑《跨时代》中。方文山以《洛阳伽蓝记》为灵感，用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的诗意笔触勾勒千年爱恨，字句皆然古韵。黄雨勋的编曲将古筝、二胡与现代旋律交织，前奏一响便拉满宿命感。周杰伦的唱腔低回婉转，把等待的苍凉与惆怅揉进每处转音，让历史的厚重与情感的细腻完美融合。整首歌如一幅流动的古画，既是华语乐坛中国风的标杆之作，更是用音符封存时光的艺术精品。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沦陷是王继宇的现象级佳作，由乔宇作词，楚明玉作曲，以极简编曲成就极致共情，木吉他为主调搭配弱化鼓点，仅用一声军鼓编辑过渡主副歌，流出充足情感留白。王靖雯沙哑细腻的嗓音，将我的爱滴滴点点像断了线的失恋惆怅演绎得淋漓尽致。前17秒副歌黑客直击人心，歌曲上线后霸榜36天，全网播放量破3.8亿，更以沙哑女声加极致编曲改写流行情歌范式，成为承载无数人遗憾与共鸣的经典。

完成周杰伦音乐宇宙中极具治愈系的甜系经典，由周杰伦演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编曲以轻快的吉他旋律铺底，搭配悠扬的手风琴与古典，将法式浪漫与青春悸动完美融合。方文山的歌词如诗如画，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勾勒出唯美场景，周杰伦温柔细腻的唱腔则赋予旋律鲜活生命力，从主歌的全恋到副歌的明快，层层递进，传递告白的羞涩与真诚。编曲上的细节处理堪称精妙，乐器间的默契配合让整首歌兼具质感与传唱度，成为跨越年龄层的告白神曲，至今仍能唤醒听众心中最纯粹的爱恋。

雅俗共赏是许嵩包揽词曲创作并演唱的国风流行佳作，编曲以古筝、竹笛等传统乐器为基底，融合现代电子节拍，兼具古韵风流与流行之感。许嵩温润通透的唱腔，将俗的无味、雅的轻狂的人生态度娓娓道来，歌词既含谈爱恨不能潦草的洒脱，又藏对世俗审美的深刻洞察，编曲巧思迭出，传统乐器与电子音效碰撞出独特的化学反应，主歌的舒缓与副歌的明快形成鲜明对比，既贴合大众听觉习惯，又暗藏音乐巧思，整首歌打破雅俗界限，以接地气的表达方式传递高级内核，成为兼具思想深度与传唱度的经典，尽显许嵩音乐诗人的创作功底。

当暮色漫过耳机，今天的文字之旅也暂告一段落。那些在书页间跳动的思想，曾陪我们对抗平庸，拥抱辽阔。希望它能像一颗种子，在你心里悄悄生根。感谢此刻仍在聆听的你，下一期我们继续在节目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

0: 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2: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只身下临江，谈笑驱虎狼，收拾旧山河，风光战一场。一夜未眠的王守仁依然站在船头，对他的随从们下达了最后的指令。等到船只靠岸时，你们就各自离去吧，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就是了。随从们对视了一眼，那王大人您呢？
3: 我要去临江府。
2: 临江府啊，位于洪都下游，依江而建，距离洪都仅有200余里，时刻有可能被宁王攻陷，是极为凶险的地方。
4: 王大人，临江很危险，您还是和我们一起走吧。
2: 随从们都很担心，可是王守仁笑了，
3: 不用了，你们走吧，我还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
2: 随从们不是白痴，他们都知道王守仁要做的那件事情叫做平叛，于是他们发出了最后的忠告。
4: 王大人，您啊只有自己一个人而已，您哎呀。
2: 王守仁收起了笑容，严肃地看着他们说道，
3: 我一个人就够了。
2: 船很快到了临江，王守仁立刻下船赶往临江知府衙门。虽然他早有思想准备，可是路上的景象还是让他大吃一惊。无数的百姓听说战乱即将开始，纷纷的携家带口准备逃离，痛哭声、哀嚎声交织一片，搞得混乱不堪。王守仁眼疾手快，顺手从逃难的人中拉出了一个身穿宫服的衙役。戴德如在哪里？
3: 临江知府戴德如正准备啊收拾包裹，
2: 他已经得知了宁王叛乱的消息，虽然他并不想就此一走了之，却也还舍不得死。合计一下之后，他还是决定先当一回好汉，因为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走吧。他这一走，衙门里的人纷纷啊都准备跑路，公堂之上也是乱成一片。关键时刻
3: 有人进来通报，

0: 赣南巡抚王守仁到。从级别上说，王守仁是他的上司，平时是要搞个仪式，摆个酒席，隆重接待的。可在这要人命的时候，哎呀，这王守仁来这里作甚呢？很快，王守仁就用响亮的声音回答了他的疑问：
1: 都别走了，留在这里，随我评判。
0: 要说戴德如也真不是孬种，听到这句话，他十分的兴奋，当即做出了表示：哎，既然王大人做主，我等愿意一同为朝廷效力，平定叛乱。当然了，实际问题还是要问的，不知道王大人带了多少人马。然后他才得知，这位巡抚大人也是刚逃出来，无一兵一卒，是个彻底的光杆司令。可就是这位光杆巡抚孤身一人竟然赶来评判。大敌当前，戴德如也顾不得什么官场礼仪了，他看着王守仁，略带讽刺地问出了所有人都想问的话：王大人，现在就我们几个人，您凭什么认定能够评判呢？是啊，没有朝廷支持，对手又是藩王，你有什么理由如此自信能够平定叛乱呢？众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等待着这个十分关键的回答。现场变得鸦雀无声，因为他们将根据这个回答决定他们的去留。因为我在这里。王守仁环顾四周，用震耳欲聋的声音大声地重复道：因为我在这里。就算是孤军也要奋战到底。有一些人走了，但包括戴德如在内的大多数人都留了下来，因为他们从这个人自信的回答中感觉到了某种力量。既然大家都坐在了一条船上，也就不分彼此了。戴德如随即下令召集所属的少量军队，准备在城内布防。他心想，宁王要是敢来，我就与他巷战到底。然而王守仁拍了拍他的肩膀，称赞了他的勇气，又对在场的人发布了一道出人意料的命令：不用布防了，传令下去，全军集结，准备撤退。
2: 嘿，不是您非要抵抗到底吗？现在又搞什么名堂啊？这戴德如心里啊是七上八下。
0: 面对着戴德如那惊讶的脸孔，王守仁若无其事地笑了笑：哈哈，戴知府，我们的兵力不够，这里也不是评判的地方，必须马上撤离。
2: 那么哪里才是评判的地方呢？
0: 吉安，在那里我们将拥有战胜叛军的实力。当年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说过，飞将军李广的外形很像一个普通的农民。无独有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王守仁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呆子，活像一个二愣子，看上去傻乎乎的。但是在他糊涂的外表下，却有着无尽的智慧。王守仁是一个很绝的人，他总是在奇怪

0: 怪的地方，提出奇怪的意见，做出奇怪的事儿，但最后却都被证实是正确的。他的这种可怕的智慧来源于他的哲学，因为王守仁先生和古往今来的所有哲学家都不同，他的哲学十分特别，就如同吃饭的筷子和挖地的锄头，随时都可以用，随时都有用处。他痛恨杀害孙遂、发动战争的宁王，却从未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他十分清楚，凭借目前的兵力绝对无法战胜对手，眼下他只能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到来。有着评判的志向，也要有切合实际的评判策略，这就是知行合一，这就是王守仁无往不胜的哲学和智慧。可惜啊，一百多年后的史可法似乎并不了解这一点。吉安位于江西中部，易守难攻，交通便利。王守仁将在这里举起评判的大旗，准备最后的决战。也算是王大人运气好，当时镇守吉安的知府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人，他的名字叫做武文定。武文定，湖北人，出身于官宦世家，这也是一个不安分的主。虽然是自幼读书，却不像个书生，长得虎背熊腰，十分之彪悍。他的工作经历也很特别，早年在江苏做过推官，主管司法，长期接触社会阴暗面，和黑社会流氓地痞打交道，对付恶人时手段十分凶残，令犯罪分子闻风丧胆。而就是这位武知府即将成为王巡抚最为得力的助手。王守仁带着临江府的那帮人心急火燎的正往吉安赶，可走到半路突然被几百名来历不明的士兵给围住了，一群人是吓得魂不附体。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一个表情凶狠的人就站了出来：“王巡抚，请出来说话。”王守仁毕竟见过世面，也不怎么害怕，大大方方的走了出来：“我就是王守仁，你是谁？”那位仁兄这才自报家门：“
1: 王大人好，属下吉安知府武文定。”
0: 要说这位武知府啊，也算是厉害，叛乱一起，邻居衙门的官员跑的都差不多了，他却纹丝不动，不但他不跑，也不准别人跑。有几个胆子小的准备溜，竟然被他亲手拿刀给干掉了。经过这么一闹，吉安的官员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宁王再凶残，和武文定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安全起见还是留下来的好。不久之后，武文定啊听说赣南巡抚王守仁跑了出来准备评判，他这人性子急，也顾不了那么多，于是带了300士兵就上了路，正好就遇见了王守仁。他也不跟王大人客气，一开口就说主题：“
1: 王大人，你是否准备评判？”“
0: 不错，
1: 那我就恭喜大人了。”
0: 哎，这次啊轮到王守仁纳闷了：“你什么意思啊？”武文定用洪亮的声音做了解释：“
1: 宁王那家伙啊一向名声不好，支持他的人不多，大人你

是众望所归，且有兵权在手，建功立业必定在此一举。这句夸奖的话却让王守仁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我兵权在手？武文定笑了笑，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可以派上用场的聪明人，这就是武文定留给王守仁的第一印象。在吉安，王守仁成立了评判指挥部，召开了第一次军事会议。由于当时到会的都是知府、知县之类的小官，王巡抚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评判军总司令。王司令随即做了敌情通报，根据情报，宁王兵力共计8万人，精锐主力都是王府护卫，其余成分为土匪、强盗、抢劫犯、黑社会流氓地痞、反动会道门组织、对社会不满者等等等等。这支所谓的叛军呢、实在是一支名副其实的杂牌军。这么看来，形势还不算太坏。但是问题在于，此时的王司令是个光杆司令啊，他没有8万人，连8000都没有。虽说有棋牌在手，可以召集军队，但这需要时间。所以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判断宁王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对于这个问题，王守仁已经有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他把手指向了地图上的一个地方，南京。他必定会进攻南京。王司令就此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洪都，也就是南昌，不是久留之地。而宁王虽然不是什么聪明人，脑袋倒也没进水，北上攻击京城这种蠢事儿，他还干不出来。所以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顺流南下，攻击南京。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各地还没有接到统一评判的指令，防备不足。如果宁王趁乱发动进攻，一举攻克南京，那半壁江山必然落入叛军之手。这番话说的，下面的诸位六七品芝麻官们悚然动容。既然形势如此严重，那就别废话了，赶紧进攻宁王吧。于是王司令又一次发话了：我的兵力不足，难以与叛军抗衡，必须等待各地援军赶来。那么王司令，您需要多长时间呢？至少10天，所以必须让宁王在南昌再等我10天。这下与会官员们彻底炸开了锅，他们心想，王司令的玩笑你也开得太大了吧，宁王又不是你儿子，你说让他等他就等啊。然而王守仁笑了，我自有办法。不久之后，宁王驻地的街道墙壁上出现了很多乱贴乱画的告示，当然了，不是办证、开发票之类的广告。具体内容大致如下：都督许泰等率边军，刘辉等率京军各4万，另命赣南王守仁、湖广秦津、两广杨旦各率所部共计16万人分进合击平定叛军，沿途务必妥善接应，延误者军法从事。这封文书的大概意思啊，很明白，就是对宁王说，我呢有16万人

0: 很快就要来打你，希望你啊好好准备。必须要说明的是，这封文书上的人名全部属实，但是情节全属虚构。除王守仁外，其余人等啊压根儿就不知道这回事儿。这就是王守仁的诡计，他伪造了文书，并派人四处散发，以打乱宁王的部署。这王司令员做事情一向周到，为了能够让宁王安心上当，他还安排了更为厉害的一招。洪都城内的宁王知道了所谓大军来攻的消息，正在将信将疑之时，手下突然密报说，从进城的人身上发现了几个特殊的蜡丸，内有啊机密信件。宁王打开了书信，他真正被吓了一跳。书信内容是这样的：李世石、刘养正两位先生，你们干得很好，朝廷一定会好好嘉奖你们。现在啊，希望你们配合行动，劝说宁王离开洪都，进攻南京，事不宜迟。哎呀，这两位难得的人才竟然投敌。嘿，不过宁王还算是一个明白人，也不怎么相信。偏巧就在这个时候，手下通报李世石、刘养正来访。李世石先生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捅破了天：
1: 殿下，此地不宜久留，应立即带兵攻击南京。
0: 王守仁的台词写的实在是太好了，而李世石也配合的如此天衣无缝，这下子就不由得宁王兄不信了。自信满满前来邀功的两位军师，本以为会得到一个激情澎湃的答复，但最终却只看到了一双狐疑不定的眼睛。他们失望的走了，宁王朱宸濠却就此确定了他的战略：
2: 我就留在洪都，我哪儿也不去。
0: 嘿嘿，有幸遇上了王守仁这样的对手，朱宸濠先生啊，也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3: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 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亚为人间。

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昭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昭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六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十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昭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一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昭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昭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昭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昭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昭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昭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昭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

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3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2月，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

0: 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 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丈人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忍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忍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忍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 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

0: 查，
1: 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2: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先说的第一条，叫贫贱骄人，出自《史记》。说魏文侯啊，有个老师叫田子方，这个人很有学识。魏文侯指挥的军队把当时的中山国给平灭了，接下来他派太子姬到中山国那儿去驻寨。太子姬坐着车带着从人在大街上准备要奔中山国，这是在这个魏国的首都。正往前走着，一看对过来了一辆车，车上面坐着就是这田子方。把他这个车一来，站在车的旁边，就向田子方来问安，说：“老先生，您好，您这上哪儿去呀？进来可好啊？”这田子方坐在车上，往下瞧了瞧他，啊，还好，走。这赶车的啪一摇鞭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走了。这太子姬当时弄得非常尴尬，尤其他身后头跟着一帮随从。太子心想，干嘛呀？你那么大岁数，起码的礼节都不知道，你是谁呀？你忘了知道你是谁了吧？啊，我是太子啊，我在这给你见礼，你就这么冷淡的给我哼哼的答应一声就过去了。紧走几步过去，一句都把他那个马给拦住了，拦住了马就停住了车。然后这太子姬毕竟还有点修养，心想，我得问你个问题，就跟这田子方就说老先生，我向您请教一个事儿行吗？田子方说，你说吧，要请教什么？我问你，是富贵者、有权者值得骄傲，还是贫贱者、无权者值得骄傲？这太子问这话的意思啊，这里边有一层内涵，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别看是我爹的老师，你没有权，你也不富贵，你是个贫贱人，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就这个意思。可他没想到，这田子方回答的非常的机敏，当然是贫贱者了，贫贱者才值得骄傲。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跟你说，富贵者他不值得骄傲。比方说一个国家的国王，他要是老骄傲，将来他就得亡国。比方说诸侯，他要是一骄傲，那么将来他这个家就得破了。所以贫贱者无牵无挂，不依附权势，他们不害怕，没有顾忌，所以他们就值得骄傲。我跟你说，你知不知道当初这武王把纣王给伐了？武王把纣王伐了，他拥有千军万马，那算厉害不算厉害？啊，他有很大的权势吧，他有很高的富贵吧，但是当时伯夷叔齐两个人是两个穷人，躲到山里边，就不愿意为他服务，不愿意为他做事。就周武王想什么办法，这俩人也不出来。你说说谁骄傲？还是贫贱者最骄傲。

0: 贱骄人，这是一句成语，贫贱骄人。今天我们说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贫贱者自己感到很清高，鄙视富庶，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全无心肝。全无心肝出自南史，因为有一个陈后主啊，就南陈呐、啊，这个陈后主叫陈叔宝，是南陈的最后一个皇帝。隋朝发五路人马兵打南陈，这个陈后主呢，这陈叔宝就是整天荒淫酒色，在这宫里边弹唱歌舞，饮酒作乐，骄奢淫靡。他最宠信的、最喜爱的有两个妃子，一个叫张贵妃，一个叫孔贵妃。这两个贵妃就整天不离他身旁左右。钱先生已经告急了，这告急的本章一道一道的往朝里边送，送到他手里边之后，陈后主开始把这个信抽出来打开一看，就问手下的这几个大臣说，怎么样你们估计呢？这大臣说，哎呀陛下，前方将士奋勇杀敌，料想万无一失。这陈后主啊就信了，开始还打开信看看，告急的本章来了他还打开瞧瞧，后来干脆不瞧，告急的本章一来就压到桌子上旁边了，要不就压到了床头枕头底下了，就这个样子。所以隋朝五路禁军已经到了他首都跟前儿，陈后主这陈叔宝建都在建康，就现在的南京，外边把南京城都困了，他在这屋子里边还在那跳，还在那唱呢。隋军打破了南京进来了，有人向他一禀报，他这才知道害怕，一听说城都破了，都进来了，这怎么办？快点躲藏起来，往哪儿藏啊？这陈后主临躲藏的时候啊，还没忘了这张贵妃和孔贵妃呢，拉着他们俩往后跑，不敢往前面走，跑到后边御花园，御花园里边有一个枯井，三位一起跳到这枯井里头了，心想在这井里边躲着能够避免一死。他没想到隋军进了皇宫以后，首先就得找这陈后主啊，最后到井边上找着他了，把这陈后主家的两个妃子都给弄上来了，弄上来就成了俘虏了，押回了隋朝的京都长安城。押回到隋朝的京都长安以后，这隋文帝杨坚派人监看着他，监看陈后主的这个人就听陈后主说了，陈后主这阵跟这个监看者说，说我现在被隋文帝给捉来了，我也不想他给我个什么官，但是我毕竟是南陈的一个皇帝，我认为隋朝要是议论朝政的时候应该让我参加呀，如果要让我参加呢，不给我个实质的官，总得给我一个名誉的称道吧，啊，这点你跟隋文帝去说一说。监看者一听就向隋文帝汇报了，给隋文帝这么一汇报，隋文帝就乐了，心想说这个陈后主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隋文帝说，这个人厚颜无耻，全无心肝，就说这个人呢到这份上了，你也不知道自个儿怎么回事，你还想着参加我们议论朝政，还想让我给你个官，我们要你的命就不错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全无心肝。全无心肝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说指一个人厚颜无耻，从另一种用法呢，就说一个人心地险恶，没有良心，说全无心肝吗？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

0: 1.5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今天先给你说这条成语，叫曲突喜心。曲突喜心这个成语啊，出自汉书。据说古时候有这么一家，这家修这房子这个烟筒啊是直的，不拐弯，直接出去了。所以由于这个烟筒是直的，旁边呢柴火垛就在这附近放着。所以有一个朋友到来串门，一瞧说，哎呦，说你们家这烟筒这样厂里有问题啊，烟筒直的，这火有时候带着星就出去了，旁边就柴火垛，这火星子要崩到柴火垛上，万一赶一封天就手，这火就起来了，这起来你这边旁边就房子，这都着了，很危险。这你的烟筒啊得把它改成了弯的，让它起来往上，别让它直接那么出去。结果这家人家没当回事，没听。过了一段时间，果然起了火了，就像那个人说的那样，刮风天，这一点柴火，这一烧火，这火星子窜出去，窜到这个柴火垛里边着了。柴火垛这一着呢，把这个房子也跟着燎着了。哎呦，这邻居马上全都出来给帮忙救火，很多邻居因为救火都受了伤了，有的邻居呢被烧的是焦头烂额。最后总算把这火给扑灭了，扑灭了火之后，这家主人对这些救火的邻居们得表示感谢呀，就摆了2桌，把参与救火的人全都给请来了。那个烧的焦头烂额，那个受伤最重的让到上座，就是没请那个让他们挪柴火垛改烟筒的那位。后人看到这件事情有感而发，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里边其中有2句话，说曲突喜心无恩泽，焦头烂额是上宾。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他把这烟筒改成弯弯的，把柴火垛给挪了，这样的人本应该是对你有恩泽的，事先提醒你，你没当回事，没有恩泽。结果临时救火烧得焦头烂额，那个人成为上宾了。那么这里边就说呢，有很多事情我们未能防患于未然，而只是到了火燎眉毛的时候忙于去救治。而同时呢，我们又联想到另一件事情，比方说汉宣帝在位的时候，朝中有一个大臣叫霍光。霍光这个人呢独揽大权，当时有一个朝臣叫徐福，徐福就向汉宣帝进言，跟汉宣帝讲说，您要注意，朝中的兵权都在霍光手里，您可小心点，将来可别闹出什么事儿来。他提醒汉宣帝了，汉宣帝置若罔闻。后来徐福奏了一道本章，汉宣帝也没听。到了霍光死了之后，有大臣揭发霍光的后代已经准备好了要叛变，要推翻朝廷，要夺权。这汉宣帝急了，马上派人镇压，把霍光的后代给镇压完了。最后参与镇压的人给汉宣帝表彰他们，但是当初进本章的那徐福，汉宣帝并没有给他什么奖励。这个跟这个曲突喜心是一个道理，曲突喜心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今天用它的时候就说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不能够预防灾害，只注重现实救治，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说的头一条成语，去土洗心，捎带着焦头烂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曲高和寡。曲高和寡呀，出自文选。中国古代楚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文才的文人叫宋玉。这个宋玉是楚王手下的一个文学博士，这个人写的文章、做的词赋非常好，甚至有的词赋啊不为人们所理解，就是理解不透。宋玉这个人由于有才华，恃才自傲，这朝中的大臣有很多人不太爱理他。这天楚王就把宋玉找来了，说：“宋玉，朝纲中文臣武将很多人对你没有说你好的，当然了也没有太说你坏的，但是我就想啊，你这个人为人是不是有点毛病啊？有什么问题呀？”宋玉这个人能言善辩，听到楚王这么一问他，宋玉就说了：“说大王，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在我们的广场上，有一个人在那唱歌，说这个人最初唱的歌啊，唱的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歌，都会唱的歌，下里八人。”就像这样的歌曲，当他唱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合着跟他一起唱的这些老百姓能有数千人，可是待一会儿他又唱更高的歌了，他唱阳春白雪，那么这样的歌呢就不是人人都会了，跟他合唱的人呢也就有几百人了，待一会儿他再唱比这更高的歌，合唱者就剩几十人了。这就叫曲高而和寡，就是你这个曲子唱得越高深，而能和者就越少，就这个意思。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比方说百鸟当中凤凰为尊，那么很多的鱼类里边鲲为主，凤凰跟其他的鸟不一样啊，如果这个凤凰展翅腾飞的时候，它是飞在云彩上头，在最高的天空那飞呀。在这个时候您要问那个老百姓房檐底下待那家巧，你问他凤凰飞多高，他能知道吗？他不知道，他看都看不见，他自己也飞不那么高。再比方说鱼，那鲲它早晨起来在昆仑山脚下，晚上就可以到海边大泽中，说一天跨度这么大，说这个您要问河沟里边那泥鳅鱼，说你知道那鲲是怎么回事吗？那泥鳅鱼它搭都搭不上来呀。啊，您知道这个意思吗？这宋玉这番解释，楚王心里就明白了，宋玉把自己自封为是最清高的人，别人不说的好是因为理解不了他，所以说曲高和寡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知识越高深，能够知道者的人就越少，也就是知音难寻的意思。好，这次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麦贱买牛。麦贱买牛啊，

这条成语出自《汉书》，公遂传。公遂是汉朝一个人，这个人呢曾经在昌邑王刘贺手下当官。这个刘贺姓刘啊，是皇亲，是一个王。公遂就在这个昌邑王刘贺手下当一个郎中令。公遂这个人呢性格直爽，而且为人端正。这刘贺呢恰恰跟他相反，刘贺这个人吃喝玩乐，整个是一个欢乐王，一天到晚沉眠酒色，什么事都不问。这公遂就不止一次的跟这个刘贺进言，跟他说，说您作为一个王爷，作为一个皇亲，万万不可这么做，您这样做的话会误大事的。后来这刘贺呀都怕公遂了，一见着公遂就躲着走。就这样公遂也老在他跟前嘚不嘚嘚不嘚老说。但是刘贺这个人呢运气真不错，当时汉昭帝在位，汉昭帝死了，汉昭帝没儿子，那么就在皇亲里边选人，谁继承皇位，哎，把这刘贺给选上了，昌邑王刘贺成皇上了。这成了皇上，他手底下有一帮人呢，整天跟着他溜须拍马的，跟着他吃喝玩乐的，有这么一帮吃喝玩乐的朝臣，于是都当了官了。这一当了官，这刘贺当了皇上以后，按说你就应该自己正经一点了吧，得想到治理国事，想到全国百姓了。他不在昌邑怎么当王，他自个儿还怎么当皇上，还是吃喝玩乐。他比在昌邑呀更厉害了。这公遂是进言劝阻，说您可不能这样啊，您现在成为一国之君了，这样的话那对国家对百姓那是有害的。怎么说这刘贺也不听，结果原来的文武大臣，尤其是掌握兵权的这些个武将们看不过去了，这刘贺就当了27天的皇上，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当皇上时间比较短的这么一位了。结果把他给废了，说你下去吧，别当皇上了。他这一下去，汉宣帝继位，刘贺下去了，皇上不当了。但是大家伙总结经验呢，这弄那么一位上来干了27天，把这个国家干得乱七八糟，这什么原因呢？说就因为他手下那帮人不行，他周围有一帮吃喝玩乐的朋友，坏在这些人身上，怎么办？杀！把刘贺手下从那个昌邑那个地方带来的200来人，全给杀了。这公遂也是他带来的，没杀。为什么？有人说了，说这个公遂老劝刘贺，我们都是有眼共识的，看见了，不能杀他，这是好人，把公遂留下了。汉宣帝当皇帝以后，渤海郡那个地方经常有强盗出现，汉宣帝就打算派一个有本事的官员到渤海郡去当这个渤海郡的郡守。宰相和御史同时推荐公遂去当渤海郡的郡守。汉宣帝呢不知道这个人是个何等样人，要见见他。结果这天就把这公遂给招来了。汉宣帝在上面往下一看，这老头那年呢这公遂都70多了，再加上他长得其貌不扬，个儿不高，又干又瘦，就这么个瘦小的干部老头，汉宣帝心想让他当渤海郡守，到那儿去灭匪去，他被把命搭上啊。汉宣帝就问这公遂了，说你能去当这渤海郡守吗？公遂自个儿说，说我能去。汉宣帝说，你说说你到那儿去怎么办？公遂就说了，说陛下，我想渤海那个地方盗匪太多，是因为
连年在用。

荒，百姓没吃的，被穷所累，所以他们才揭竿而起。我想我去怎么做，我现在不能跟您说，我得到这根据情况我再决定怎么做。您呢和众位大臣包括宰相还有御史，最好不要给我定什么框子。公崔这一番话，汉宣帝觉得还有道理，派他去了。结果这个公崔到了那里之后，先是以身作则，开仓放粮，赈济百姓，让穷苦的老百姓先得有吃的。有了吃的之后，这公崔呢又贴出一个布告来，他制定了一个地方政策，就是说让老百姓都去买锄头、买镐头，试农业，多耕种。你只要是拿着锄头、拿着镐头的，那你就是好人，你就是农民。如果说你要是挎着刀、拿着剑，你就可以被当作盗贼来怀疑，怀疑你就审问你，有问题就把你抓起来。他把这个布告一贴出去，原来曾经当过强盗的把那刀剑都藏起来了，都买锄头、买镐头回家种地去了。所以说后来他的衙役们一看见挎剑的、挎刀的，就劝他们把剑卖了吧，买牛吧，看见挎刀的把刀卖了，买牛犊。所以卖剑买牛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卖剑买牛这条成语，这个意思呢就是改行务农，重视农业发展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南药北应。南药北应出自晋书崔洪传，崔洪这个人是柏陵人，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曾经当过御史，这个人为人刚正，不徇私情。崔洪这个人对朝廷中的官员谁有什么问题就在皇帝面前弹劾。最有名的一次，他居然把皇帝跟前的散骑常侍，又叫散骑常侍，这个人姓翟，叫翟英，一本把他参的贬家为民了。因为这个翟英贪赃受贿，让崔洪知道了。散骑常侍啊，就是皇帝跟前禁卫军的首领啊，按说皇帝是非常信任的，结果他一本给参进来了。由于这件事情，满朝文武大臣对崔洪都非常害怕，而却传出一个歌谣来。什么歌谣呢？用我们普通话翻译过来讲，就是说有这么一堆带刺儿的吉利，它长在柏陵。柏陵因为崔洪就是老家是柏陵的啊，在南为药，在北为鹰，就在南方是鹞子，鹞子也是一种猛禽啊，鹰呢也是一种猛禽，就说这个崔洪非常厉害，所以这条成语南鹞北鹰就这么留下来了。南鹞北鹰就是说清廉刚正，不徇私情。好，今天这个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

0: 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2: 铜林应邀到地坛，被那个年轻的出家人把他领进地坛，没走门都越墙而过。那墙能挡住铜林吗？等到了里头，拐弯抹角走了好长一段路，也就是到了地坛的东北角。这地方若是夏天，枝繁叶茂，是一片大树林。现在是冬天，尽管如此，树木交杂，森林的深处非常背景，但里边有片空地，靠着树根底下有几块卧牛石。铜林到这一看呢，有五个人，四少一老。这四个年轻人，铜林仔细看认出来了，都是到贝勒府去过的，唯独这老头没见过。但是一看这模样，跟何春所说一般不二。这老头个不高，比铜林能矮着一头，骨瘦如柴，唯独这大脑壳特别显眼，正明刷亮，大脑袋秃脑门子，深眼窝子，小挖口脸，鹰钩鼻，菱角嘴，满嘴整齐的白牙，下巴壳一绺山羊胡往前撅撅着，跟那毛笔那大笔头差不多少，两片大山峰耳朵，唯独他这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放出两道寒光来，穿着一身青布棉裤棉袄，外边披着棉袍，腰里系着带子，在那卧牛青石上铺着挺厚的垫子，他在那儿坐着，旁边呢还放着几个小包。这年轻的僧人给铜林领到近前，冲那老者一躬身施礼：“师父，铜老师来了。”哎，这老头站起来了，笑呵呵走到铜林近前，手里山羊胡打量了多时，罢了。他一瞅对面这小伙子，长得体格健壮，虎头虎脑，紫微微一张大脸，浓眉毛，大眼睛，双眼爆皮儿，肉鼻子，厚嘴唇，两个大圆包耳朵，长得就那么厚道，穿着又肥又大土黄布的袍子，左大襟白骨头钮，腰里系着袋子，在袋子上别着家伙。老者看罢一抱拳：“请问您是铜林铜老师？”说话相当客气。铜林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不敢当，在下正是铜林铜海川。”铜老师，真对不起，知道你忙，但不得已还得讨扰。铜老师，耽误您时间了啊，来，这也没椅子没凳子，咱们席地而坐吧。说话间，那五个年轻人把一个包打开，里边取出厚厚的几个垫子铺地上， 席地而坐。坐好之后，那五个年轻人背着手站在老者的身后。这老头盘着腿儿，童老师，实实在在的对不住你，看见没？这五个都是我徒弟，这些孩子才不听话，调皮的邪乎，没事净给我捅娄子。年前他们没事闲溜达，就进了雍亲王府，这不就这俩吗？您认识吧？佟林一看认识，第一次搅闹雍亲王府的，让佟林给揍跑了，每人使一把亚霸鬼头刀，就这俩人。老者说这俩小子没事捅毛蛋，结果进了雍亲王府栽了跟头了。后来呢，他们背着我不知道，跟这仨又商量好了，二次进了雍亲王府，结果遇上佟老师，佟老师照旧高抬贵手，教训他们一顿，把他们给放了。纸里包不住火，我这一问怎么回事，他们跟我说了，让我狠狠的把他们痛责了一顿。不信你问，我叫他们罚跪来的，每个人都跪了俩时辰，后来我才把他们饶了。但是通过他们这一说，我知道他们惹了祸了。所幸的没有惊动王家千岁，要不是佟老师偏袒他们，要不是佟老师高抬贵手把他们放了，这要抓到衙门去，往大牢里一塞，无头的官司啊，要多重有多重啊，这不没事给我找事吗？通过这件事儿，我才慕名去拜会佟老师。您可听明白了啊，老朽没有别的意思，我是向您赔礼道歉，另外向您致谢，感谢您把他们给放了。哎呀，真不凑巧啊，我到雍亲王府八次没有得见尊严，后来怎么办呢？我才留个条，这条您见着了啊，我见着了，不然的话我怎么能来呢？是啊，佟老师果然有信用，按时来了，这我没别的可说。佟老师，我这给您作揖了，我代表我这小徒弟们向您赔礼了。佟林也客气了半天，老人家，这不算什么，一笔写不出俩绿林，另外咱们人不亲，祖师爷还亲，他们年轻，不管出于什么心吧，这个事儿是不应该的。我呢也就把他们给放了，这算不了什么，往后您老人家不必提了。哎，好好好，感谢感谢。佟林就问，那么敢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好吧，凭着真人甭说假话，您听我这口音也能听出来，我是山东人，我祖居山东兖州府，后搬到潮州府。我们一共是哥俩，姓侯啊，我大哥叫侯廷，侯振远，小老儿姓侯，名叫侯杰，侯敬山。佟林一听侯氏弟兄，哎呀，想起来了，没见过面，久闻大名。他怎么知道的？俩老师告诉你，要在江湖上提起侯氏弟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江湖人称侯氏

双侠，那是成了名的侠客呀。尤其他大哥侯廷侯振远，人送绰号叫镇东侠，又叫东昆仑，独霸山东，无不敬仰啊。听说他掌中有口宝剑叫小屏风，会青龙剑138招，压盖武林，没有对手。他有个兄弟，人送绰号一轮明月照九州，侯二侠，闹了半天就这位。为什么叫一轮明月照九州呢？就因为他是秃子，他这大秃脑袋能跟月亮光相比。佟林是肃然起敬，赶紧站起来了。闹了半天，您老就是赫赫有名的侯二侠，恕我眼拙，我给老前辈失礼了。佟老师，免，什么侠不侠的，大伙胡吹乱捧呗。侠卖多钱一斤呢？佟老师，坐，坐下咱们好长谈。这佟林就不明白侯二侠究竟为什么到北京来，为什么他的徒弟要夜入雍亲王府。但是初次见面，光有疑问不便问，没法问，怕人家起疑心。那他没法问，咱得说清楚。那这么有名的侠客从山东到这干什么？有事儿。方才佟林呢说的不假，现在江湖上提起侯氏弟兄无人不知，特别是侯大侠，那更了不起。那他们家指什么活着？开镖局吧，在苏州、杭州、南方，甚至北京、天津，都有人家的买卖，戳杆子、立场子，光弟子就好几百号，这是一大笔收入。另外，侯氏弟兄，您在原籍朝富林，家趁人职啊，有房子有地，使奴换辈，骡马成群。现在是大富户，因此金盆洗手，再也不干绿林道那些事儿了。你别看不干，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事儿还是要干的。听说山东德州府有个知府，这人是个满人，在知府的任上，他没少搂钱呢，刮进山东德州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搂了个沟满壕平，最后花钱打点运动回北京，要升一级，要做京官。那么这个事情被侯二侠知道了，侯二侠一想，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我们山东的血汗钱绝不能入这个赃官的腰包，任他挥霍，想法得叫他留下。后来侯二侠不敢做主，把这件事告诉大哥了，说我有意做包买卖，把这钱结下来咱分文不要，给山东德州穷苦的老百姓，您看怎么样？侯大侠支持他，说二弟啊，你这么做对，不过可有一样，咱们多年金盆洗手了，这活一定要干得干干净净，不要留罗烂，这是一。二，不要杀人，点到为止，咱不就为钱吗？把钱弄到手就算拉倒，千万别贪了人命官司。我明白。临行之时，侯大侠还告诉他，一定调查清楚，不要滥杀无辜。侯二侠起身带着五个徒弟，后来调查清楚这个赃官什么

0: 时候从德州起身，什么时候奔北京，他们在后头跟着，一直跟到北京的边上，选了个合适的地点要下手。但是侯二侠谨遵大哥的吩咐，未下手之前再详细调查调查，别错杀了好人。结果这一调查，嗨，弄扯皮了。这也是个卸任的官，也是个满人，但不是要找的那位，多玄乎。这位啊是官丢了，带着银子进京去打点，同名同姓。你看这世界上的事儿有多巧，要不是认真再调查一遍，这事儿就弄反盆了。侯二侠真有点后悔呀、哎，老了老了，怎么这么不谨慎，乘兴而来，败兴而回。一想买卖没做成，回去吧。但是到了北京边上了，这五个徒弟就说，师父，咱有三年没进京了，平常呢咱们家事也特多，很难分身。你说到了天子脚下了，就这么咱就回去了。您了破例带我们溜达溜达，到北京开开眼，咱玩些日子再回山东不行吗？这个侯二侠也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徒弟们这一说，老头心也活了。好吧，那咱就溜达溜达。进了北京，找了个地方住下了，爷儿六个听戏、洗澡、逛街、买点东西。可这一花呀，这钱就不富裕了。原本打算把买卖做下来，那不钱就有的是了，没带多少钱来，这一大花钱不够了。侯二侠就埋怨这五个徒弟，敬你们，这多好，回去的路费都没了，还得找朋友借钱，你这何苦的呢？把几个徒弟说的闭口无言。他其中有两个徒弟，分水小白猿侯玉，川水小白猿侯俊，俺是弟兄，是亲哥俩，也拜了侯二侠了，就是使刀的那哥俩，背着老师不知道，想要做点买卖，多了不要，够路费就行，就这么的夜入雍亲王府。怎么进雍亲王府啊？他俩这么想的，咱要偷就得偷那有钱的，丢点银子算不了什么的。再者一说，这些有钱的人那钱哪来的，都不是好来的，特别是当官的，有几个包文正啊，绝大多数都是贪官的，妈拿你们点钱的算不了什么，这是不义之财。他们还理直气壮。后来踩盘子发现安定门里富贵巷有一座雍亲王府，这座府地这个大呀，记住就这儿了，晚上偷他。结果两个人夜入雍亲王府，巧遇佟林，让佟林把他俩登倒了，最后给放了。把这哥俩回来不服气儿，就跟那哥仨说了。那哥仨是谁呀？就那个和尚，年轻的叫泥腿僧张旺，这五个人当中他是头。那俩一个叫侯俊，一个叫侯玉，他俩回来之后跟这三位一说，你看我们栽了，怎么栽的，他妈的遇上个大老杆，这大老杆可邪乎。他报名了，他姓佟，叫佟林，佟海川，没想到这么个乡巴佬功夫居然这么高。他俩这一捧，这哥仨不爱听了，哎呀，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叫你说的都神了。哎，他能耐再大，有咱老师能耐大呀、哎、
1: 那话可不能那么说，这是背着咱师父，不知道我们哥俩说句话，看他的能耐只在老师之上，不在老师之下，没那事儿。你看你不

后来五个人打赌，二次进雍亲王府，夜会佟林，让佟林转大树都给转趴下了。五个人回来不敢隐瞒，把这件事禀明老师侯杰侯敬山。侯杰真生了气，小冤家，你们干这种事事先跟老师也得打个招呼，你们毛还嫩，就你们能做得了买卖吗？离开拐棍就倒，落了个丢人现眼。要不是姓佟的把你们放了，你们捅了大娄子了。那是什么地方？那是雍亲王府啊。雍亲王是谁呀？是当今皇上的四儿子。一旦把他给惊动了，嘴角一歪歪，你们五个冤家的小命没了。还得感谢这姓佟的，人家真是高抬贵手，多方照顾，遇上了老实人了。那么教训完了之后，侯二侠在店房里一琢磨，哎呀，就拿我这五个徒弟来说，一个赛一个啊！我手把手教的，邪精太岁严宝、司毛吼包信，那轻功都不含糊，那两把刀也不吃素，怎么俩打一个都没打过？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哥五个去了都趴下了，五个人对付一个对付不了，那么这姓佟的得有多大的能耐？这事儿说出来似乎让人不可相信，一个人能战胜我五名弟子，证明是个了不起的武术家呀。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一则我见见佟林感谢人家，二一则我得领教领教他有多高的本领，我得开开眼。他就出于这种想法，才把佟林请进地坛。闲言少叙，也赔了不是，也说了好话了。话锋一转，点到正题上。二侠一抱拳，佟老师，敢问贵恩师是哪位呀？您是哪个门户的？这起码的，练武的人坐在一块儿，必须得问的。佟林一听，来了个大喘气。佟林一看要倒霉，妈，这话他犯病，多在一说这话非捅娄子不可。但是师命不敢违呀、啊，老师告诉你的话不敢说，所以佟林呢还得违心的，迟愣之后，这才说，哎。老侠客，我没有门户，我是自悟的，我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艺。侯二侠本来那乐呢，一听佟林说这话，干板夺字清清楚楚，侯二侠那脸唰，马上情转阴，就沉下来了。佟教师，您再说一遍，您怎么回事？哎，我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艺。哎呦，这词儿可新鲜，我就知道除了祖师爷之外，没有第二个敢说这种大话的。那就说明佟老师是真了不起呀、啊！没经师父教，自己要独创一派，另闯一家，可亲可敬。也难怪我这五个徒弟不是佟老师的对手。佟老师，能不能赏个脸，咱俩接接招？我也

0: 看一看怎么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哎，我也长长见识。不，我同林凡夫俗子怎敢跟成了名的侠客交手？不，童老师，你不想比也不行。我这人还有个毛病，一条道跑到黑。今天既然见着童老师另创一家的祖师爷，我岂能错过这好机会？童老师，今天是非比不可。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

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0393358965，1730335905。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药膳啊，在咱们中国算是源远流长的，历来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那药膳呢，既不同于一般的中药方剂，也不同于普通的饮食，它可以让这使用者在得到美食享受的同时，身体还得到了一定的滋补。应该说煲汤可能是大家煮药膳最常用的方法了，有些朋友自己呢就会找一些药膳的偏方啊，比如说抓起当归、黄芪、枸杞这些药材，哎，拿来和羊肉、牛肉一起来炖煮。其实呢，药膳并非是中药和食物一个简单的相加，要知道盲目进补可能会适得其反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和大家聊一聊食用药膳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2: 由于药膳所用的原料当中既有药材也有食物，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药膳不必根据不同症候自己来选购制作的，这样到底对不对呢？食用药膳应该做到辨证施膳。
3: 药膳呢是药物和食品相配合，这个药物和食品本身是分特定的性质的，那么如果是有疾病不同呢，我们应该选用不同性质的这种药物。
2: 虽然药膳具有药性，但是不要依赖药膳来治疗疾病，药膳不具有治病功效。一年四季，春温夏热，秋燥冬寒，四季不同，东南西北地域各有差异，中药入菜肴是不是食用起来也会因为四季的不同和地域的不同而有些区别呢？食用药膳应该做到因时因地施膳。用中药做膳，如果不分季节和地域，食用起来不仅对身体无益处，还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伤害。
3: 药膳呢，还是要根据因时因地的不同来进行选择。因为不同的地区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气候、湿度和温度。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应该选择不同的这种药膳。还有呢，就是四季气候的变化的不同呢，我们应该相应的选择不同的这种药膳。你比如像春天呢，一般多风温，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选择一些清淡的食物，像小麦啊、莲子啊等等这些。
2: 既然药膳具有滋补作用，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食用药膳呢？食用药膳应该做到因人施膳。虽然药膳具有滋补的作用，但是药膳是中药入菜肴的，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所以一定不要盲目进补，生病了应该第一时间去医院检查。
3: 每个人呢，他的体质不同，也造成了这种体质上的一种差异。那我们在给每个人选用这个药膳的时候呢，要根据他的体质来进行一定的选择。你比如说像容易上火的人，那就应该多用一些金银花、梨等等。还有一些呢特殊人群，你比如说像孕妇、老人、儿童，我们就不建议他滥用这种药膳，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选择。
1: 现在就知道了，食用药膳呢应该做到辨证施膳，还有因时因人来施膳。药膳是功能性比较强的食物了，必须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的体质，对不同的症候选用不同的药膳。一年当中呢又有着四季分明的特点，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哈，所以我们选择药膳，食用药膳呢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季节来对应的选择。虽然药膳具有一定的滋补作用，但是药膳是中药入菜肴的，所以应该说并非是人人适宜的，比如说孕妇、比如说儿童、高血压病人等等是不建议食用药膳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感冒可能是生活当中特别特别常见的一种疾病了，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呢，即便是小毛病，可能处理不当的话也会带来一些大麻烦。所以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在感冒的时候我们特别要避免的一些误区。
2: 抗生素可以抑制和杀灭病菌，但是只要感冒了就要吃抗生素吗？很多朋友呢，只要是一感冒就要吃抗生素，比如说先锋类、头孢类等等，把抗生素当成了治疗感冒的万能药了。殊不知啊，这样不分

0: 症状的乱用药，不但不能有效地治疗感冒，还会产生耐药性。
1: 感冒以后啊，要分情况对待。一般来说，早期感冒大概有70%-80%吧，是病毒，还有少部分是细菌。如果是病毒感染的话，啊，你吃抗生素，咱们的抗生素主要是杀细菌的，啊，没有好处，而且容易造成菌群失调啊，好多副作用。
0: 所以呢，在病毒感冒的早期，我们不要盲目服用抗生素。如果经过检查是细菌性感染，那就可以服用了。发热时盖上被子捂一捂，多出点汗，退烧快。这种观点对不对呢？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很常见的一种降温方法。实际上啊，这种做法是存在一定误区的。
1: 如果患者体温已经很高了，如果这时候你再捂汗，只能让他体温更高，啊，会加重患者的不适，甚至加重患者的病情。啊，这时候呢，应该积极采取降温的办法，包括口服的药物和物理降温，比如说用温水参浴或者酒精参浴。捂汗呢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在什么时候用呢？一般仅用于受凉早期的那种感冒，就是体温还没有升起来，体温还没有发出来的时候，通过饮水捂汗，让它体温，让它汗发出来，有一定的作用。
0: 看来传统的捂汗方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假如说患者的体温已经很高了，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赶紧采取退烧的方法，而不要盲目捂汗，以免加重了病情。经常听到有周围的朋友说，感冒发烧不能吃鸡蛋，因为进食鸡蛋之后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热量，使得机体的热量增高，导致发烧症状的加重。那真的是这样吗？
1: 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这个发热呢，是本身是人体针对这个疾病侵袭，包括细菌、病毒感染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咱们吃任何食物啊，食物的这种代谢作用都会产生一定的热量，但它对人类的体温也会很小，啊，不会超过半度。就是咱们这种传统的说法啊，不能吃鸡蛋啊，不能吃所谓的发物，这都没有科学根据，没有道理。
0: 感冒发烧的时候，人体的能量消耗比较大，适当的补充鸡蛋等富含蛋白质比较高的食物，对于身体恢复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不能吃的太多了。
2: 一定要记得，抗生素可不是随便拿来就能吃的，要根据咱们感冒的病情而定。如果是病毒性感冒，这个时候吃抗生素的话，其实是基本上起不到治疗作用的，反而还会造成我们体内的菌群失调。发烧的时候啊，身体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更加需要吃一些有营养的食物，比如说鸡蛋，对于身体的恢复呢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要注意不能过量了，以免给消化系统再造成负担。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国呢大约有2亿的高血压患者，但是在众多的这个高血压病友当中呢，能够有效控制病情的其实才只有3%左右。这当中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是由于对于药物的选择以及服药的方法上有一些问题，所以造成了不能平稳的控制血压，甚至还引发了一些并发症。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要聊一聊高血压患者在用药的时候格外要注意的这些问题。
2: 高血压患者没有症状就不需要吃药吗？
3: 有些病人觉得自己没症状，怕是药物的副作用，或者说比较年轻，说我要不得吃一辈子药，所以呢就拒绝服药。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危险的。高血压的心脑肾的损伤是非常大的，如果充分的降压，能使心肌梗死减少25%，脑卒中发病减少40%，心力衰竭呢能够减少50%。如果你要是不认真服药，或者是知道高血压了你还不服药，容易得心脑血管病。
2: 因此一旦我们被诊断为高血压，即使没有症状也一定要坚持用药，以避免因为间断服药而引发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很多高血压患者吃了一种药不管用就马上换药，这种频繁换药的做法可以吗？
3: 这种情况呢，频繁换药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做法。我们知道这个高血压的降压呢，不是一下要把这血压完全降到一个正常范围，要平稳降压。另外这个降压药呢，它要有

0: 一段时间才能起到作用。比如说沙坦类药，一般的4到6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所以你一两周你一看没效疗效，你就把它换了。不是这个药效果不好，是没到时间的。
1: 盲目换药只会扰乱正常的治疗方案，使得血压不能够平稳地被控制。所以，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如果在服药之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定不要擅自急于换药，应该在咨询医生之后再决定是否进行药物的调整。高血压患者只吃药不复诊可以吗？
0: 有些病人吃药呢是一成不变的，从1月1号吃到12月31号，实际上我们高血压的是有波动的，特别是在冬季和夏季，最好要到医院去复诊，在医生指导下调药。比如夏天天气比较热，所有的血管都在舒张状态，这个时候血压有可能下来。如果你要在1月1号给你的药，你在夏天6月份你还吃，有可能血压就低下来了，那个时候也很难受。11月到第二年3月是这个心血管高发季节，由于这个天气冷，昼夜温差大，还有室外和室内温差大，所以我们的血管是处于收缩状态，屋里有暖气，空气也比较干燥，一般呢在缺水状态，血液处于粘稠状态，使血压升高，特别是老年人容易得脑梗塞。我们建议在秋天以后要到医院去定期复查，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可能要给你加一些药。
1: 所以高血压患者朋友，您在用药的同时还要注意定期就医复查，再进行药物调整，这样才能更有利于血压的控制。
2: 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啊，您平时即便觉得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但是也一定要记住，需要坚持长期的服药来治疗，千万不要盲目的自行换药，也不要停药。还有呢，就是一年四季的血压其实是有一个波动的，那定期去复诊，合理的调整治疗方案，效果会更好一些。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酒驾危险，这点众所周知哈。但是大家知道吗？在服用了一些特殊的药物之后开车的话，可能也是很危险的。许多常用药物都是有副作用的，那这些副作用有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人的中枢神经，还有眼神经和耳神经，导致出现头晕、嗜睡、视物模糊等等的症状，那就直接危及到驾驶的安全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不容忽视的药驾。
2: 服用了感冒药之后开车也会有危险吗？一份关于致命性交通事故中用药情况的调查表明，服用抗组胺类药物之后事故的发生率达到 72%。
3: 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复方制剂的抗感冒药，大多呢都含有苯海拉明、氯苯那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普尔敏等抗组胺药成分，来减轻像流鼻涕、鼻塞、打喷嚏等感冒症状。服用以后呢，会使人反应力下降，产生头晕啊、困倦啊、嗜睡啊等症状，会影响到驾驶安全。
2: 所以，开车的朋友们，您在服用了含有抗组胺成分的感冒药之后，为了安全，就一定不要开车了。服用降糖药之后开车会有危险吗？如果降糖药选用不当或偶然因素引起的低血糖，也会影响驾车安全。
3: 各类降糖药都有诱发低血糖的风险，这主要以呢胰岛素制剂还有磺辛类口服降糖药较为常见。在中成药消渴丸中呢，含有西药降糖成分格列本脲，虽然剂量不大，但是格列本脲降糖作用比较强，所以如果用药不当的话呢，也会很容易引起心悸、多汗、四肢无力等症状，危害驾驶安全。建议呢，糖尿病患者呢，在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驶。如果必须要驾驶的话呢，应该随身携带一些巧克力啊、糖块等高糖食品，谨防药物性低血糖的发生。
2: 在服用了止痛药之后，开车安全吗？司机朋友都知道。

0: 知道开车是一个脑力活，驾驶者的控制力和反应力是非常重要的。
1: 但我们日常可能会遇到牙痛啊、肌肉痛、头痛，可能就会应用一些布洛芬、生氯芬酸等药物。这些呢都属于解热镇痛药。在缓解了您的疼痛的同时呢，它也会产生头晕、嗜睡、耳鸣、视物模糊等症状，影响到开车时的控制力和反应力，给驾驶呢带来了安全隐患。
0: 所以在服用了止痛镇静药物之后，为了人身安全，您最好就不要开车了。看病的时候，你应该主动表明身份，比如说我是司机，或者是我需要开车上班，请医生尽量的避免使用会对驾驶员产生不良影响的药物。对于普通的常见感冒，最好选用不含抗组胺成分的药物。同时呢，在服用之前需要仔细的阅读药品的说明书，特别是用量、禁忌症和副作用等。还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呢。这个药驾呀，也就是咱们说的吃过药之后再去开车，还真是潜藏着这么大的危险呢。所以司机朋友，您在服用了像感冒药、止痛镇静药之后，或者是一些降糖药之后，最好就不要再开车了。假如说必须要驾车的话呢，建议您一定要仔细的阅读一下这个药物的说明书，了解了所含的成分还有注意事项之后呢，如果这个说明书当中是规定了服药期间禁止驾车，那这个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避免发生危险。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人的身体呢，就好像是一个战场，其实在它的内部每天都发生着我们看不见的战争。当然，绝大多数的时候，可能我们自身是浑然不知的。这是因为人体军队已经战胜了外来敌人，也就是病菌。但是啊，假如已经出现了体温升高、全身酸痛、鼻涕眼泪一大把这些信号的时候，那就表明我们身体内的人体军队出问题了。维护身体安全的人体军队其实就是咱们的免疫系统。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对于免疫力认识上的一些误区。
2: 很多朋友认为提高免疫力就能够远离疾病，是不是免疫力越高对于身体健康就越有帮助呢？免疫力就像血压、血糖，低了不是好事，容易引起细菌和病毒的感染。但是免疫力太高也是病，对于人体是有害的。
3: 因为我们机体的免疫反应呢，实际抵抗外来病原体啊，各种外来刺激的一个反应。那这种反应呢，实际适度是最恰当的。但如果要强烈以后呢，会出现一个非常强烈的免疫攻击或者免疫反应，这个时候呢，导致的疾病就非常严重了。也就是说，感染过去了，但是呢，这种过强的免疫反应还在持续进展，还在导致机体的伤害。所以我们说，一个感染发生以后呢，免疫力如果过强的免疫反应，常常是疾病加重的一个因素。
2: 很多朋友认为，老人和亚健康人群需要服药或者是服保健品来增强免疫力，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大家一定不要滥服药物或者是保健品来增强免疫力，因为滥用药物对于人体的免疫力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3: 保健品它这个免疫调节作用，客观说还不是特别的清晰。如果它是一个免疫增强剂的话，对哪些环节起作用，那么可能使我们免疫系统呢出现异常的一些免疫反应，包括自身免疫疾病、过敏性疾病啊，都可能会触发。保健品是不应该随意使用的。
2: 很多家长认为婴幼儿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所以平时生活需要特别保护，比如说过分的讲究卫生，给宝宝吃的东西特别的精细。那么是不是这样做对于宝宝的免疫系统就好了呢？孩子在家长的过度保护下，机体的免疫系统会变得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其实这样对于成长是十分不利的。婴幼儿适当的接触少量病菌，可以调动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抗击病原体以及有害物质侵袭的抗体，从而减少疾病发生的可能性。现在许多父母把孩子弄得太干净，反而导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免疫系统的缺陷，这也是为什么近年过敏性体质的孩子越来越多的一大原因。平时对宝宝的物品进行清洁时，只要使用一般的肥皂和水就可以达到清洁的目的了，不需要什么都用消毒剂来消毒。
1: 我们的人体军队免疫力是不是战斗力越强越高越好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免疫力太高的时候也是一种病啊。提高免疫力呢，也需要针对病症。对于老人和亚健康人群来说啊，一定不要滥用药品和保健品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那对孩子来说呢，过度的这个保护反而是对免疫系统的一种伤害和抑制哈。所以平时对于小宝宝的这个物品在清洁的时候呢，其实只要用一般的肥皂和水就可以达到这个清洁效果了，并不是每一次都必须要拿来用消毒剂去消毒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献血是我们健康人对于社会要尽的一份义务。健康的适龄公民啊，在献出了可以再生的少量血液或者是血液成分之后呢，他会去挽救一些人的生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在献血之后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2: 献血之后啊，有一些人胳膊上会出现淤青，这个时候可以热敷散血吗？在采血拔针之后，如果我们压迫止血没有做好，那采血的针眼部位呢，就会出现皮下出血的现象，这样会导致皮下淤血。可能很多朋友马上就想到了要采取热敷，这样做是不对的。
3: 此时热敷不但不利于淤青部位的恢复，还会使已经停止的皮下出血再次出现，加大淤青的面积，加重局部肿胀。正常来说，针眼处有点淤血呢，没有太大问题，一周以后淤血可以慢慢的自行退去。如果您呢想让它早点退去，可以在献血后24小时以后再用热敷的方法帮助消退淤血。
2: 献过血之后可以从事高强度的工作吗？一些朋友认为啊，献血就是小事儿一件，所以献完血呢也没当回事儿，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有的朋友啊直接去打球或者去跑步了，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做一些高强度的工作，这样对于身体都是不好的。
3: 在献血后呢，我们身体相对是比较虚弱的，如果在从事高强度的活动，身体肯定会承受不了。我们在献血后24小时之内不要从事高温高强度的工作，以防止出现头晕、呕吐等不良反应。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先从事一些轻微强度的工作，根据身体的情况逐渐增加劳动的强度。
2: 在献过血之后啊，有些人感觉犯困、疲劳，这属于正常现象吗？有些朋友在献过血之后会有一些倦怠感觉，很困、很疲劳，就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不好了。其实呢，这是过于担心了。
3: 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原因是因为紧张造成的，还有就是献血后身体内的血红蛋白轻度降低，造成身体内的短期血红蛋白不足。而血红蛋白正是血液中结合氧的物质，这种血液运输氧的能力短期内也会降低，使脑供氧也就降低了，因此呢会出现犯困的情况。这种情况更多出现在体重较轻的人身上，只要保证充足睡眠，让身体得到一个良好的休息，这种症状1到2天就会消失了。
2: 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瘦肉、猪肝、豆制品等含有蛋白质比较高的食物，多喝点水，来帮助身体更快的恢复。
1: 献血之后啊，假如压迫止血做得不太好，那可能你就发现我们的胳膊上呢会出现淤青。在这个时候呢，别紧张，但同时呢也不要马上对它做热敷处理，因为热敷呢只会加大淤青的面积。献血之后的24小时之后再去热敷，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我们消除淤青。那献血之后呢，应该说身体相对还是有点虚弱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应该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工作强度，可不能马上去从事高温高强度的作业，更不要进行大强度的体育锻炼，以防身体可能会出现不适的症状。当然还有一些朋友献过血之后呢，会觉得有一点点累哈，其实这种感觉也算是正常的，只要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那这种感觉也会很快消失的，不必紧张。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人的一生当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睡眠的质量对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作用了。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睡眠。生活当中啊，常常听到有些朋友抱怨说，虽然我熬夜了，可是我还晚起床了呢，整个的睡眠时间算下来也不少呀，但为什么还是提不起精神，昏昏欲睡呢？人开始睡眠的最佳时间应该是在

0: 23点之前，最晚呢也不要超过24点。人的睡眠周期大概有五个，第一个和第二个睡眠周期里，深睡眠占很大的比例，而深睡眠又是人体机能恢复的基础。太晚睡觉，尽管睡眠的时间不少，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进入到深度睡眠，让身体没有一个完全放松的休息，第二天仍旧会感觉身体疲惫、头晕脑胀。长此以往的话，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有些朋友呢，总是会利用一些时间睡一会儿，乘车睡，没事儿睡，晚上看电视也睡，早晨起床也是赖在那里不起。一天的时间当中啊，只要得空就睡，可工作起来呢，仍旧感觉浑身乏力，萎靡不振。那怎么睡了这么多的觉，还是觉得困呢？
1: 一有时间就睡觉，或者是睡一小觉，这种情况我认为是并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睡眠状态。因为我们人如果要进入睡眠的话，他应该要完整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如果他进入一个小段的睡眠，不完成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有可能他醒来的时候正好处于一种深睡眠状态，那这样的话他醒来之后会觉得更加的困倦，身体会更加的疲乏。所以说的话，我们不建议人经常的睡一些片段性的睡眠，还是要最好睡一个完整的睡眠。
0: 说到午睡啊，许多人可能会说午睡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也会像晚上睡觉一样要呼呼大睡上一觉，可是往往睡完了到了下午的时候反而又没有精神了，没有起到中午补觉神清气爽的这么一个作用，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午睡的话因人而异，如果你头一天晚上睡眠不足，你到中午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睡一个午觉，但是呢午睡的时间最好控制在30分钟以内，这样的话你在30分钟以内人的话没有进入到深睡眠时期，醒来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疲劳或头脑不清醒。
0: 如果午睡的时间超过30分钟，很容易就从深睡眠当中醒过来，那这样的话会导致身体更加的疲劳，头脑更加的不清醒。所以说如果午睡的睡眠时间超过半个小时的话，您可以再继续的睡下去，睡到一个半小时左右，也就是说完成一个由浅睡眠到深睡眠再到浅睡眠的完整周期，这样的话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才不会有不舒适的感觉。良好的睡眠是我们健康的保障啊！其实睡觉呢，不能一味地追求时间长，而重在睡得要踏实，要睡得有质量。睡觉时间过长的话，其实也是不可取的。当然，也不要那种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始终没有让自己进入深度睡眠的这种睡觉习惯。说到午睡的话呢，一般情况下睡个30来分钟就足够了。当然，对于有睡眠障碍的朋友来说，不适合睡午觉。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节目的开始，先给大家猜一个谜语吧。浑身都是毛，常在水中泡，关乎你面子，天天离不了，是什么呢？没错，这就是我们天天都离不了的毛巾。哎，别看这不起眼的毛巾，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呢，其实也存在着一些健康隐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个毛巾当中的健康密码。小张最近频繁地感觉到自己头晕目眩，恶心难忍，而且呢还伴有皮肤瘙痒，可是却一直找不到根源。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可能是芳香胺所致，医生提醒可能是小张的新毛巾惹的祸。小张把新买回的毛巾洗了很多次，但是还会褪色。杜焕福，全国家纺毛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2: 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使用了劣等染料或者是染色不牢导致的。我们国家标准明确规定，24种可致癌性芳香胺染料是禁用的。这种产品我们在使用时呢，它通过人体的皮肤渗透到人体，可能引起瘙痒、发红、发炎。这种掉色的液氮色牢度它不低于3级就是合格产品，如果经过多次洗涤仍然有掉色的现象，那就是染色不牢造成的。
1: 很多人呢都会定期的将毛巾清洗、蒸煮、晾晒，认为这样毛巾就不会滋生细菌了。这种方法虽然会使得细菌变少，但是无法达到根除细菌的目的。刘艳艳，全国家纺协会毛巾测试组组长。
3: 那么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细菌总数的对比情况，中间这一张是我们国家标准规定的合格水平，这一张是我们毛巾在使用初期它的细菌数量情况，那么这一张呢是我们毛巾在使用了3个月以后，它里面的细菌数量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标准。
1: 所以毛巾除了要经常消毒之外呢，最好3个月左右就更换一次。你有没有跟家人混用毛巾的经历呢？很多朋友认为毛巾只要及时的消毒、及时的更换，一家人混用一条毛巾也无所谓。
3: 我们家庭中的毛巾很容易产生霉菌、酵母菌等这些致病菌，而霉菌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腹痛和腹泻。由于毛巾使用环境复杂，还有可能产生大肠杆菌、金黄葡萄球菌等这些致病菌。家庭中如果共用毛巾，很有可能使这些致病菌交叉传播。如果一个人得了红眼病，他用过的毛巾其他人再来用的话，也有可能会传染红眼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人红眼全家红眼。
1: 所以呢，最好自己的毛巾自己用，有条件的最好将面巾、浴巾、擦头发的毛巾、运动毛巾等都分开使用，防止细菌通过共用毛巾传染。毛巾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呢，的确会带来一些健康危害哈。如果新买回来的毛巾即便多次下水之后还是会掉色，那这样的毛巾呢最好就不要再用了。定期的清洗、蒸煮和晾晒毛巾的确会使得细菌变少，但即便这样也很难深入的清洁毛巾，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期间哈，最好3个月左右呢就换上一条新的毛巾。还有一点，自己的毛巾自己用，不同用途呢使用不同的毛巾，这样都可以有效地减少细菌的交叉感染的几率。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6: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5: 嗨，算了，走了走了。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5: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小声点。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除了工作和学习之外，我们的一生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床上度过的。柔软舒适的被子呢，既可以帮助我们安然入眠，又可以帮助我们解除疲劳，让我们的身体充满电，精神饱满地迎接新一天。但是呢，生活当中对于被子的使用不当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在使用被子的时候容易陷入的一些误区。许多人都有刚起床就叠被子的习惯，觉得这样很利索，屋子看起来呢也很整洁。但是爱整洁的习惯有时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危害。在经历了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呢会排泄一些废物，使得我们的被子上有残留，如夜间皮肤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排出的汗液和脱落的皮屑等。如果起床之后马上叠被，被子仍然保持着相对密闭的状态，身体排出的气体和代谢产物等还会继续停留在被子当中，给细菌提供了滋生的环境。特别是对于一些有哮喘、皮炎、湿疹和对于尘螨过敏的人尤为不利。起床之后，我们可以先开窗通风，并且把被子翻过来平铺在床上，晾上十分钟左右，再叠被子，让夜间睡觉所产生的水蒸气和汗液都挥发掉，破坏细菌的生长环境，这样有助于抑制细菌的生长。不少人喜欢被子晒完之后的味道，但是被子应该怎么晒，晒多久才更好呢？陈建华，全国床上用品标准划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2: 被子的晾晒时间和方式呢，要根据被子的种类来定。比如常见的棉被，晒上3到4个小时，达到很好的晾晒效果。如果经常在阳光下暴晒，会导致棉纤维缩短，被子的保暖性就会大打折扣。如果羊毛被或者蚕丝被，只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展开晾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因为暴晒呢会破坏羊毛和蚕丝纤维中的蛋白质，使纤维老化变脆，就降低了被子的保暖性和舒适度。
1: 许多人习惯在晾晒被子的时候拍打拍打，认为这样呢被子会更加蓬松，也可以清除尘土。其实这样反而对被子是不好的。
2: 棉花被和羽绒被纤维呢比较脆弱，如果很用力拍打，会使纤维呢折断碎裂，细小的棉尘、羽尘会从被子里拍打出来，这样呢就降低了被子的蓬松度和保暖性。合成纤维做成的被子，比如单孔、多孔的涤纶纤维被，用力拍打后，纤维容易紧缩在一起，复原很难，被子的舒适度等使用性能就大大降低了。
1: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刷子轻轻地刷一遍，或者呢将被子抖了抖了，去掉浮尘就可以了。
3: 那并不是所有的被子都可以直接拿出去暴露在太阳底下晾晒的，比如说蚕丝被啊、羊毛被啊，这些含有动物蛋白的被子，我们只需要把它们在通风干燥的地方晾上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足够了。普通的棉被呢，最佳的晾晒时长是3到4个小时，之后睡上去就非常的松软舒服。那拍打被子不能让我们的被子变得更干净，反而有可能会让被子的蓬松度还有保暖的效果大打折扣呢。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生活在拥挤城市当中的人，如果能够抽出一些时间到户外去走一走，远离城市的喧嚣，那真是一件很舒适很惬意的事情。但是在户外游玩放松的过程当中呢，咱们时刻不能丢掉了防火的意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在户外游玩的过程当中怎样预防火灾的发生。我们出游的时候会发现，有些时候在户外是不允许使用明火的。那么，都哪些时候是明令禁止使用明火的呢？我们国家为了更好地预防火灾，在容易着火的季节会设定一个期限，在这个期限内不准一切野外用火。这个期限叫做防火期。王海中，国家森林防火指挥办公室副主任。
2: 因为我们国家呀，南北跨度比较大，气候差异比较大，因而森林防火期也是有所差异。东北和内蒙古地区，我们一般把森林防火期分为春秋两季。春季指的是三月中旬到六月中旬，秋季指的是九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南方地区的森林防火期一般指的是十一月中旬到来年的五月底。西北地区森林防火期是四月到十月，但是呢，因为全国各地气候差异，那么有些地方可能提早，有些地方可能推迟。
1: 身处不同地域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在当地防火期期间，任何人进入林区不得吸烟、烧烤、燃放鞭炮等，避免火灾的发生。一些朋友在了解了防火期的概念之后，可能会认为防火期内火灾隐患大，野外不能用火，那在防火期以外就应该是安全的了，可以放松警惕。真的是这样吗？
2: 我们不主张野外用火，尤其是在林区，野外用火很可能引发森林火灾。万一需要用火，我们希望用火的人员一定要注意在宽阔临水避风的地方用火，用完以后立即挖坑填埋或者用水浇灭，直至一切不安全的隐患排除才能离开。
1: 野外用火注意用火安全，任何时候都不容大意。我们在户外一定要将烟头熄灭了再扔掉，如果烟头没熄灭，很容易引发火灾。因为乱扔未熄灭的烟头造成火灾的案例也是屡见报端的，最典型的莫过于1987年5月大兴安岭森林火灾。事后查明，这次特大森林火灾最初的5处起火点中，其中2处起火点就是由烟头点燃的。另外，当我们离开野炊地点时，一定不要随手就丢弃易燃易爆品，比如说打火机、香水等，因为这些物品经过阳光长时间的直晒，很容易发生爆炸而引起火灾。
3: 虽然我们去

0: 知道户外郊游啊，这个活动啊，都是为了放松身心。但是呢，安全的意识一点都不能丢掉。在防火期内呢，我们一定不要在林区内吸烟或者从事一切有明火的活动。就算不在防火期，我们在用过的明火之后，一定要把这个火呢彻底的熄灭，不要留下任何的隐患，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Listen.

说出口的再见。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许愿。许愿有很多歌手演绎过，今天我们听的是古巨基和梁咏琪版本的。这是一首抒情流行的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期许、思念以及眷恋。

海浪这首歌词呢，没有华丽的词藻，全是想要说的太多，却不知从何说起这样的直白的表达。黄品源略带沙哑的嗓音，更让这份思念少了刻意的悲伤，多了真实。听完总让人忍不住的想起那个没

话与共鸣，把恋人间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读你，以读你为核心反复的来唱，表达了对爱人深深的眷恋和无尽的爱意。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费翔为大家带来的读你。

各位听友，你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费翔的一首经典的老歌《读你》，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歌词简单而深情，以第一人称视角描绘了一个人在爱情面临失去时的那种内心的挣扎。这样的一首歌反复出现的歌词，像从心底发出的这种哀求，将对爱人的不舍和渴望挽留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张震岳用他那富有磁性又略带沙哑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演绎得十分的到位。好，我们继续分享。

张震岳用他那富有磁性又略带着这样沙哑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演绎得十分到位。歌曲整体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不舍，以及面对爱情即将离去时的那种无奈。这种真挚的情感很容易触动听众。

让人们回想起自己在爱情中那些离别的时刻。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故乡的云》。故乡的云是恒星意象，它既是自然景观，也是故乡的象征。云的飘，这种飘荡与游子的漂泊形成了呼应，同时暗示着故乡的温柔。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经典的歌曲，来自费翔《故乡的云》。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来自费翔的《故乡的云》。好，我们继续分享给大家的是《笑忘书》。这个《笑忘书》呢，是王菲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充满了一种自我救赎与自爱的哲理。开篇没有蜡烛就不用勉强庆祝，没想到答案就不要寻找题目，以连续的这种否定的句式摒弃了虚假的仪式感和伪命题，体现出了对真实自我的这种追寻。好，我们一起来分享《笑忘书》。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笑忘书》，继续分享给大家的是《可惜不是你》，这是梁静茹的一首歌曲，歌词以第一人称为视角，采用了第二人称叙事的写作手法，像是一封未寄出的信，直接对着那个你在倾诉，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这样直白地表达了爱情未能走到最后的遗憾以及失落。

这首歌曲充满了对过去的这种怀念以及遗憾，以及对于现实的无奈。梁静茹用她深情的演唱，将那种曾经相爱却最终没能在一起的这种痛苦、惋惜，这些复杂的情感完美的传达给了听众，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好，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经典的十一首，是郑智化演唱的一首经典励志歌曲。歌词以一个少年的成长经历为线索，展现了从童年到成年的心路历程。这样的一首歌曲，旋律简单而有力，利于传唱。开篇旋律呢，轻柔舒缓，带着淡淡的忧伤和迷茫，如同主人公在倾诉着自己的心事一样。 郑智化用他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演绎得真挚动人。

这首歌曲呢，以吻别的瞬间切入，刻画了恋人离别时的这种缘尽情未了的这种纠葛。张学友运用堪比音乐剧演员的丰富技巧，声音中充满了颤抖以及爆发力。他的演唱不是简单的歌唱，而是如同在演绎一场心碎的戏剧，让听众能够感受到歌曲中的这种情感的张力。好，我们一起来分享张学友的《吻别》。

张学友以他独特的嗓音和深厚的情感，将歌曲中失恋者的这种复杂情感诠释得入木三分。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同样经典的歌曲《你的样子》，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作为电影《阿郎故事》的片尾曲而被广大听众熟知，歌词充满了诗意以及哲思。一起来分享，希望能够通过《你的样子》这首歌曲能够展现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的境遇，引发听众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来自歌手陶喆的《爱很简单》，歌词以第一人称为视角，描绘了爱情从萌芽到坚定的这样的过程。歌曲采用简洁的四拍节奏，以温暖的钢琴伴奏与温柔的吉他这样来开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乐不思蜀。乐不思蜀这个成语出自三国志，大家知道吗？三国时候是鼎足之势，魏蜀吴，魏是曹操，这个吴是孙权，蜀就是刘备。刘备后来死了，刘备死了之后呢，就由他的儿子刘禅登基坐殿，成了皇帝。这个刘禅就是赵云在长坂坡七出七入救的那个，小名叫阿斗，京剧舞台上管他叫阿斗。这阿斗啊，长大以后什么也不是，所谓什么不是啊，就是按

按照当皇帝的这个标准来要求他。他当了皇帝之后无所作为，没有抱负，智商很低，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这宫里边

时候呢，魏国已经是正式称帝了，从曹丕开始称帝，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曹奂了。曹奂当皇上的时候，他的兵权掌握在司马昭手里。其实这个司马昭的位置就好像当年这曹操对汉献帝的那个位置。司马昭带着队伍征西蜀，结果把这西蜀给平灭了，姜维打了败仗，西蜀败亡。这阿斗啊，连他的大臣在他的妃子等等全都成了俘虏了，让这个司马昭一勺烩都给抓起来带回了魏国的国都。当时魏国的国都呢就在洛阳。到了洛阳之后，这司马昭马上吩咐把这个刘禅叫到跟前，司马昭当面就训斥他。这司马昭训斥刘禅呐，刘禅的脸都吓黄了。为什么？刘禅心思司马昭肯定得把他杀了，你想我是亡国之君呐，他能留着我吗？啊，还不得把我杀了啊。司马昭就说这刘禅，说你还想当皇帝？哎，就你这样的，你有那资格吗？可惜了了，当年诸葛亮为你那么尽心那么竭力，就保你这样一个人。嗯，你整天到晚吃喝玩乐无所事事，你跟你爹可差远了。刘备被称作世之枭雄，你呢，你算个什么东西？这刘禅光在那儿听着，低着脑袋一言不发，汗珠子往下直淌，训了一顿。最后这司马昭说了，告诉你吧，今天已经把你捉住了，你不是喜欢吃喝玩乐吗？我就给你一处房子，我还给你个官儿，按月给你发钱，我让你当一个安乐公，我就让你整天在那安乐。哎呦，这刘禅做梦都没有想到还给他个官，整天让他玩。这刘禅乐坏了，当时跪地磕头就谢恩。刘禅回去之后就跟自己这些大臣们就说，说人家司马昭对咱们很宽大呀，咱们得表示感谢。于是就把他大臣们带来的那些个贵重物品珍珠宝物装了一个口袋啊，挺大一口袋，第二天送到司马昭的府里了，说表示昨天对他的宽大，致以谢意。这司马昭一看给的东西不少啊，这是帝王存的东西。司马昭一高兴设宴宴请，摆上酒宴，让刘禅在这跟着吃喝，然后把这魏国的舞女都找来现场跳舞唱歌。这刘禅就愿意听唱歌的，就愿意看跳舞的，扶着桌子端着酒杯俩眼发直。嘿，好，真的好。魏国的歌舞跳完了，司马昭吩咐让蜀国的歌舞跳。这蜀国的歌舞哪来的？在蜀国抓来的啊，把那些歌舞团的人都抓这儿来了。这蜀国的歌舞这么一跳，跟着刘禅来的这些个蜀国的大臣不是心思。为什么？自己国家亡了，现在人家让你国家的这人在这儿跳给人家看，那个心里边说不上什么滋味，甚至有的大臣眼睛里边都流出泪来了。可刘禅呢，不，刘禅照样高兴，好好啊，嘿，蜀国的歌舞有味儿。司马昭在旁边瞧着，就问了刘禅一句，怎么样，想不想回蜀国呀？这刘禅一听啊，回蜀国啊，这挺好，这挺好，不用不用不用回去了。乐不思蜀，这条成语就在这儿留下了，就是他在这地方很快乐，不想再回那故土，回那蜀国了。那么刘禅这样看着一高兴是这种状态，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呢，这刘禅想上趟厕所，他往外边走的时候，他身旁边跟出一个大臣来，就是他的大臣，这个人姓戏，叫戏正。这戏正跟出来就跟刘禅低低的声音说，说陛下，
这司马昭问您想问。

想出国，您不能说不想啊。他要再问您，您必须得这样说，你说先王的陵墓都在蜀国，焉能不想啊？你要说不想，你有不孝的罪名啊。啊，哦，好好好，等他再问我的。上完厕所回来了，回来之后在喝酒之间，果然司马昭又问了一句，我问你是不是不想蜀国了。这刘禅一听，要说不想吧，我也是想啊，不管怎么说，先王的陵墓都在蜀国，我得到时候去祭奠呐，啊，也是很想蜀国的。司马昭就心里明白了，因为看见刚才刘禅出去的时候，那个细正随后跟着，这司马昭就炸了一句，哎，我听你这话说的怎么好像细正说的话一样啊？这刘禅一听，对呀，我这话就是细正教给我的。嘿，他一说这句话，司马昭的这些个大臣们，连司马昭大家伙哇都乐了。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这刘禅是一个无能的皇帝。司马昭啊，曾经背地里跟人议论过刘禅，说你说就这个人啊，他居然也当了一任皇帝。我听说当年在长坂坡，赵子龙怀揣着他在曹军之中左右冲突，保全了他这条性命。你们谁会想到啊，赵云舍死忘生保出来的这么一个人就这么个样子。可惜了的，刘备手下这帮人，诸葛亮当初保他，他如果要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也许这西蜀就不会这么个结果。乐不思蜀这条成语呢，就是在异地感到快乐，再也不想回自个儿的故土老家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穷酸恶醋，出自王实甫的《西厢记》里边这么一个故事，他引用的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唐朝啊，有一个文人叫裴度，这个人呢幼年家贫，失去了父母，就自己一个人在那过日子。这裴度呢很想要做一番大事业，所以他苦苦的读书，但是光读书你得有生活来源呢，起码说前提你得活着。他怎么活着？就靠自己的现有的这点本领，做一点和文字有关的事儿，给人家帮个忙啊，帮个闲呐、挣俩钱维持生计。有的时候呢找不着活就要饿肚子。有一回这个裴度没有活干了，为了要读书，但是还没有饭吃，怎么办呢？他有个远房叔叔，他就找他这远房叔叔去了。当着一见了远房叔叔，想跟这远房叔叔借两个钱儿。这个远房叔叔呢挺势利，瞅着裴度就跟他说了，说你整天就跟那个书本玩命，那里边有饭吗？啊，那里边有钱吗？你别听他们有些读书人说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在哪儿呢？啊，读书的人多了，真正能当官的那是极少数。小子，你能当官吗？啊，咱们家那祖坟上没冒过这青烟。结果他这个叔叔不但说没借给他钱，还把他给数落了一顿，最后就说了，你说你也是个大小伙子，站着比人不矮，坐着比人不低，找点什么活干呢？自个儿挣点钱，一个人还养活不了一个人啊，啊，还跑我这儿借钱来，我有钱也不借给你这样的人。这几句话可以说杵到这个裴度的肺管子上了。裴度脸通红，转身就走了。干嘛去了？裴度心想，我让我叔叔

0: 不赎了我，我干脆我别活了，我没脸活了，我死去。这个裴度想先死去，往前走着，从对过来一老道。
1: 这个老道可是有道行，怎么说他有道行呢？因为这个老道修炼得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到什么程度？这个老道用眼睛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什么呀？妖魔鬼怪、神仙等等，他都能看着，别人看不着。这个老道跟那个裴度走到对面，这老道一瞅对过来了这小伙子，他不但看见这个小伙子，还发现裴度的身后边有仨鬼，一个恶鬼，一个穷鬼，还有一个稀了鬼。这仨鬼在那个围着裴度，这个呲牙，那个咧嘴，这个过来直嘀咕，像做工作一样。这老道一个呦呦，老道心想坏了，这小伙子要完，恶鬼缠身呐，这是催得快死啊，他指定死了，这是死定了。所以老道马上来到自己的家里边，他这个家就得到旁边，搬出一把椅子来放在门口这儿，老道就坐这儿了。坐这儿干嘛呀？等着，我等着看看这个小伙子结果他怎么着。老道坐这儿等着，等了一天，傍晚的时候瞅见那小伙子来了，裴度回来了。哎，没死哎！不但说没死，这老道仔细一看，哟，可了不得了！一瞧这裴度啊，身两边有两位紫袍金带的神仙，前边还有一位神仙给领着路。这老道就纳闷了，说这怎么的了？这怎么一天的功夫，这小伙子忽然变这样了？哦，这不得打听打听。于是老道就过来了。哎呦，这位壮士，你要往哪儿去啊？裴度一看，一个道爷。
0: 哦，大爷，我回家。回家呀？请到我寒舍一叙，怎么样？我跟你很有缘分。啊、哦，好好好好。
1: 于是这老道就把这裴度让他自个儿的屋里头里头，让他坐下，给这裴度倒上茶。坐在这儿，
0: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说，你今儿个上哪儿去了？裴度说我上那山神庙那儿去了。你上山神庙那儿去干什么？我上山神庙那儿去想去上吊。那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这么回事啊，我刚要准备上吊，我发现那桌子上有一条带子，一条玉带。我把这个袋子拿起来一瞧，这上边镶金嵌玉，还有宝珠，这是无价之宝啊！这谁家的东西忘到这儿了？我当时就想，丢这个东西的人肯定回来要找，他如果回来一找，我如果死在这儿，又一具死尸，会给人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我就想啊，我干脆吧，在这等着，等着找袋子的人能回来，我把袋子给了他，然后我再死。结果等了一会儿的功夫，找袋子的人真就来了。这人一来，这时候我把袋子已经藏起来了。我问他呀，我说你说这个袋子什么样的，你为什么把这个袋子丢在这儿？这个袋子这么值钱的东西，你要拿它干什么？这个人呢，还真就跟我说了。这个人他跟我说呀，说他们家的老爷由于性格刚直，得罪了上司，上司给罗着个罪名，把他打进了大牢。这个袋子是他姥爷从他家的父亲祖父三辈传下来的，这是传家之宝。把这个袋子拿出来，想送给当朝的宰相，让宰相为他姥爷伸冤主张正义，不然的话他的姥爷就能死在监狱里。
1: 他一说这番话，我一听，我也受了感动了。我说好吧，我把这个袋子就交给他了。那个人拿过这袋子之后，对我是千恩万谢呀。
0: 然后他说了，他说我们家老爷要是出来以后，肯定要到您家里是登门拜访，再谢谢您。就这个样子，他走了。可是他走了之后呢，我自个儿就合计呀。我说我想上吊，现在看来他们家老爷呢是当官的，当官的

0: 都被人家给欺负的进了监狱了，何况我一个平常人呢，我干嘛死啊？他进了监狱还不想死呢，所以我就开始想，我不死了，我活着，我还没怎么着呢，我的前途还长着呢，就这样我就不死了，然后我就走回来了。老道一听，哦，照这么说你积了德了，小伙子，从现在开始你好好读书吧，前途无可限量。他说这个前途无可限量这句话真就让他说对了。怎么说对了？这裴度最后官至宰相，这官还要小吗？但是穷酸恶醋这句话是裴度的远方叔叔说他的时候说的这么句话，说你整天穷酸，这一穷酸就像那个恶醋，还不是一般的好醋。说的这句话就说你作为一个文人什么也不是。那么这条成语留下来呢，穷酸恶醋，就说那种喜读书的文人又非常贫穷的那番窘相。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前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啊！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现在是耳机里的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文秀。愿我的声音能成为你耳边的一缕微风，陪伴你度过这傍晚时分，完成从奔波到宁静的优雅过渡。灯是这个世界最温柔的发明，火把太烈，太阳太远，只有灯不大不小，不烫不凉，刚好够照亮一个人眼前的方寸之地，又不至于把周围的黑暗全部赶走，留下一些阴影让人安心。灯不像太阳那样居高临下，它总是站在你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书桌上，床头边，走廊的拐角处。你点亮它的时候，它不说话，只是慢慢的、稳稳的把光铺开，像一个人轻轻地摊开一张地图，告诉你你在这里，周围是这些，在远的地方等明天再看。灯不着急，他知道你总要时间去适应光亮，也总要时间去接受黑暗，他就那么亮着，不催你，不等你，只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把自己交出来。每一种灯都有自己的脾气，路灯是寡言的，它站在路口一站就是很多年，看着同样的树从发芽到落叶，看着同样的行人从年轻到不再年轻，它什么都不说，只是按时亮起，按时熄灭。它的光是散的，不集中在任何一个点，洒在地上薄薄的一层，刚好够你看清脚下的路，刚好够你在深夜回家时不至于摸黑。路灯不在乎有没有人看它，有没有人记得它，它只是在那里，像一种不需要回应的承诺。台灯是私密的，它的光只照那一小块地方，书桌的衣角，日记本里的几行字，一杯正在冒热气的茶。台灯下的人是真实的，因为台灯的光不会骗人，它不修饰，不美化，把你手上的细纹，眼下的疲惫，纸张上的错字都照得清清楚楚，但你不会怪他，因为他陪着你，在你一个人读书写字发呆的夜晚，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睡着的东西。夜灯是最小的灯，小到只有一粒黄豆那么大，插在墙角发出微弱的光，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当你半夜醒来，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你会看见它。那一小粒微光像一颗不会掉下来的星星，告诉你方向，告诉你你还在房间里，没有掉进虚空。夜灯是给怕黑的人准备的，而每一个怕黑的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有些灯不是用电的，他们用人间最朴素的东西点燃，比如灶台上的火，那是一盏用来做饭的灯，它不发光，但它发热，蓝色的

火焰填着锅底，把生米煮成熟饭，把凉菜炒成热菜，那是一盏养活人的灯。从远古的篝火一路烧到今天，从未熄灭。比如记忆里的灯，外婆在灯下纳鞋底，母亲在灯下缝扣子，父亲在灯下看报纸。那些灯早就换了，但光还在，印在某个动作里，印在某句叮嘱里，印在某个你闭上眼睛就能看见的画面里。这些灯不需要通电，它们一直亮着，在你想起来的时候会格外明亮。灯也是等待的象征，古人在路口点灯等夜归的人，家人在窗前留一盏灯等晚归的家人。那一小片灯光是对归来者的信任和盼望，灯亮着就意味着有人还在等，意味着这扇门还没有关，意味着无论你多晚回来，总有一个方向是为你亮着的。这种等待不焦虑不催促，它只是亮着，安静的坚定的亮着，像一句反复说了1000遍的话，我知道你会回来，所以我在这里。而被等的人是幸福的，因为知道世界上有一盏灯是属于自己的。等的人也是幸福的，因为心里有一个人值得自己为他亮着灯。我们自己也常常是一盏灯，你的一句话在别人心里亮了一下，你做的一件小事在别人黑着的路上闪了一下，你甚至不知道，你只是正常的活着，正常的善意，正常的伸出手，然后那些点亮就传出去了。灯是不问回报的，它亮着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亮的，而你亮着也是因为你本来就是亮的，不是因为你有多伟大，是因为你心里还有光，还没有被生活的琐碎和疲惫完全盖住。那些光很小，可能只够照亮一个人、一天、一件事，但那就够了。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扇能消万般愁，这是老话，但老话也有老话的道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不够亮，别人那么耀眼，自己却只能发出微弱的光，像萤火虫，像蜡烛，像快要没电的手电筒。你会怀疑自己的那点光有没有意义，但你想一想，在黑夜里，一只萤火虫的光也能让迷路的人看见方向。在停电的屋子里，一根蜡烛的光也能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说话，吃点东西，度过一个还算温暖的夜晚。光的大小从来不决定光的价值，决定价值的是它在哪里亮着，在谁需要的时候亮着。你不需要成为太阳，你只需要在有人需要的时候刚好亮着。等到夜晚，你也许正准备关掉自己床头的灯，在黑暗中躺下，关灯之前看一眼那盏灯，它陪你度过了又一个夜晚。你读书的时候它照着字，你发呆的时候它照着你的脸，你叹气的时候它没有听见，但它看见了你的影子。明天晚上它还会亮，因为你还会回来。

明天你们还会见面，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位置，用同样的方式照亮同样的你。愿你心里有一盏永不熄灭的灯，不用很亮，刚好够你看清自己，刚好够你找到回家的路。从指尖的真实，到声音的浩瀚，从气息的隐秘，到光色的流转，感官苏醒，生命换新，心灵氧吧，稍后回来。

今天带来的这篇美文叫做《独处的充实》。怎么判断一个人究竟有没有他的自我呢？我可以提出一个检验的方法，就是看他能不能独处。当你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是感到百无聊赖，难以忍受呢？还是感到一种宁静、充实和满足？对于有自我的人来说，独处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刻和美好体验。虽然有一些寂寞，但寂寞中又有一种充实。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在独处时，我们从别人和事物中抽身出来，回到了自己。这时候，我们独自面对自己和上帝，开始了与自己的心灵以及与宇宙中的神秘力量的对话。一切严格意义上的灵魂生活都是在独处时展开的。和别人一起谈古说今，隐居经典，那是闲聊和讨论。唯有自己沉浸于古往今来大师们的杰作之时，才会有真正的心灵感悟。和别人一起游山玩水，那只是旅游。唯有自己独自面对苍茫的群山和大海之时，才会真正感受到与大自然的沟通。所以，一切注重灵魂生活的人，对于卢梭的这句话都会发生同感。我独处时从来不感到厌烦，闲聊才是我一辈子忍受不了的事情。这种对于独处的爱好与一个人的性格完全无关。爱好独处的人，同样可能是一个性格活泼、喜欢朋友的人。只是无论他怎么乐于与别人交往，独处始终是他生活中的必须。在他看来，缺乏交往的生活当然是一种缺陷，缺乏独处的生活则简直是一种灾难。当然，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他需要与他的同类交往，需要爱和被爱，否则就无法生存。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受绝对的孤独，但是绝对不能忍受孤独的人却是一个灵魂空虚的人。世上正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最怕的就是独处。让他们和自己待一会儿，对他们而言简直是一种酷刑。只要闲了下来，他们就必须找个地方去消遣，什么卡拉 OK、 录音厅、电子娱乐厅，或者就找人聊天。自个待在家里，他们必定会打开电视机，没完没了的看那些粗制滥造的节目。他们的日子表面上过得十分热闹，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极其空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想方设法避免面对面看见自己。对此，我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贫乏。和这样贫乏的自己待在一起，就是挺没有意思的。再无聊的消遣也比这有趣的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变得越来越贫乏，越来越没有了自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独处的确是一个检验，用它可以测出一个人的灵魂深度，测出一个人对自己的真正感觉。他是否厌烦自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厌烦自己是一个起码要求。一个连自己也不爱的人，我敢断定他对于别人也是不会有多少价值的。他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社会交往，他跑到别人那里去，对别人而言只是一个打扰，一种侵犯。
一切交往的质量都取决于交往者本身的质量。

唯有在两个灵魂充实丰富的人之间，才可能有真正动人的爱情和友谊。世界越喧嚣，我的日子越来越安静。泰戈尔曾经说过，外在世界的运动无穷无尽，证明了其中没有我们可以达到的目标，目标只能在别处，即在精神的内在世界里，在那里我们最为深切的渴望的仍是在成就之上的安宁，在那里我们遇见我们的上帝。他接着说，上帝就是灵魂永远在休息的地方，而这一切都超于世俗的争斗，处在永久和平之中。这种境界正是丰富的安静的极致。真正强大的安静，不是无声，而是内心自成一片山海。

理解你的人生路途，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本期心灵氧吧就要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

0: 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1: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2: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3: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6: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

0: 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1: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0: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9: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 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0: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9: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0: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2: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 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伪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伪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0: 国际轻

0: 万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的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蓬头垢面。这条成语啊出自元曲选，说中国古时候啊，列国时候吧，山东巨野县有个鲁家庄。这个鲁家庄啊，有这么一个姓刘的寡妇。早年她的男人去世了，身边有一儿子，这儿子名字叫秋胡。儿子一来二去的长大了，成为一个青年了，成为一个青年就该结婚了。怎么办呢？这个姓刘的寡妇就托这媒人给保了一个媒，说的是罗大户家的女儿。这个姑娘啊叫梅英，把这个梅英娶过门来了。梅英过门之后跟秋胡两口子十分和美，梅英很贤惠，秋胡呢对自己的这个妻子感情很深。作为这个姓刘的寡妇，也就是秋胡的母亲，这老婆婆心里边也非常满意。这里边就一个人不满意，谁不满意啊？媒人不满意。这媒人怎么不满意啊？这古时候媒人他指着保媒挣钱呐，所以他原来想着这个媒保成了挣的钱数跟他的实际收入差距很大。媒人觉得这刘寡妇家里边太穷，怎么办呢？他就出坏，他恨不能他们再离了。当然那古时候的离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像现在有婚姻法说离就离。他呢没事就找这梅英去了，闲聊就跟这梅英就说，哎呀，说姑娘啊，我可不知道他们家这么穷，要早是这么穷啊，我就不给你保这个媒了。你说你这模样长得多漂亮啊，十里八村百八十里的都说你是一个美人啊，你说怎么也不能嫁给这么一家呢？按说你

你说这是何苦来的？我跟你说，干脆你就啊别跟他好好过，使劲折腾，把他折腾腻歪了，一纸休书把你休了，然后我再给你找个好的。你说有这么说话的吗？这媒婆一说这话，这梅英呢就跟他说了，说既然您这媒保成了，我已经嫁到他们家里来了，您呐就别多想了，我这辈子就跟他过到底了。哎，这媒婆一听得，这梅英啊说什么也就跟这秋胡了。这秋胡小伙子必定是有志气有抱负的人，后来呢结婚不久自己投军入伍当兵去了。这一当兵去多少年就没有音信，因为那个古代呀，通信设备非常不发达，家里边也不知道这个秋胡这兵当的怎么样。可是这个时候呢，附近有一个姓李的大户，这个李大户啊跟这个罗大户，也就是梅英他们家原先就认识。梅英的父亲曾经借了人家李大户的钱，还不起人家，人家李家呢找着罗家要钱，这罗家没钱还，这李大户就说了，说这个钱您是无论如何得还呐，如果您要不还的话，用别的办法咱们通融通融也行。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什么办法能通融呢？这个李大户说，这个事儿吧好通融，干脆吧，你不有个女儿吗，叫梅英，让你的女儿给我当媳妇儿，咱们两个就结亲，你当我的老丈人，这钱呢干脆您就甭还了，咱们是亲戚里道的啊，不用说远近。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不行啊，我女儿已经出嫁了，嫁给那秋胡了。我告诉你，那秋胡啊他死了，我一个朋友在前线上回来带信儿，说他死了，你那个女儿现在正在那守活寡呢，哎，知道吗？他不知道，还在那等着呢，干脆您就听我的，告诉你女儿让她嫁给我，人已经死了，不用写休书，自然就嫁过来了，我还不在乎这个。这罗大户一听说，这得我女儿自个儿同意，说那你去问问。罗大户于是就找到了刘寡妇，也就是这梅英的老婆婆，他心想这个事儿不好跟女儿直接说，跟这个梅英的老婆婆就说了，说你那儿子死了，这个事儿我看这样吧，既然人已经死了，也不用写休书了，把我这女儿呢就另嫁给别人吧，我该这老李家钱，老李家呢想用我的女儿顶账，他说过几天呢抬着轿过来，就把我女儿直接接他家去，接他家去之后呢，我这账也平了，哎，您这边的事儿也算是完了，我这事儿呢也拉倒了，您看怎么样？他这话说的非常简单，但是刘氏一听心如刀扎，万万没有想到自个儿的儿子死在疆场上了，可是事到如今他自己孤身一个人，没人给帮着拿主意，怎么办呢？老太太只好说，同意吧，我儿子死了，别让你的女儿再为我儿子在这守着了，他还年轻，同意了。但是这个罗大户就说了，你要是同意的话，你得做做我女儿的工作呀，你得劝劝她，好吧。于是这个刘氏就把自己的儿媳妇找到跟前，就告诉他了，说我儿子在前线死了，你呢不要为我儿子守着了，过两天李大户就用轿来接你来了。老太太这一说呀，这梅英不同意，结果到了日子了，轿眼看着就要来了，这当婆婆的一看这儿媳妇头不梳脸不洗，蓬头垢面，说蓬头垢面就是说这个头发散乱着，脸也不洗，这道成语就出自这里。老太太就跟儿媳妇说呀，说你眼看着要坐轿上人家去了，你得收拾收拾啊。这梅英说，我用不着收拾，我不去。正这功夫老李家来人了，和这李大户亲自来的，进屋之后一瞅这梅英这样，就跟他说了，说你怎么这样啊，梅英就说了，我不去。

0: 我活是他们家的人，死是他们家的鬼。这个李大胡说，无论如何你得跟我走，我看上你了。说这话就要过来动手，刚一伸手，这梅英啪给他一嘴巴，把这李大胡给打急了。一看那个亲是娶不走了，最后抬着空轿回去了。可是没用多久，秋胡回来了。秋胡没死，不但没死，当了官了。什么官？中大夫。据说这官还不小，请假回家来了，在桑园这个地方见到了自己的妻子。京剧舞台上有出戏叫桑园会，就说这意思。这秋姑回来了，见了妻子还没有先说实情，假装在那耍流氓，调戏妻子一番，最后梅英把他臭骂一顿，他觉得自己妻子哎很端正，高兴了。您说这中国男人，尤其是古代的中国男人，都什么心态？你说啊。最后呢，夫妻和好了。秋胡也听说有这么件事情，到县衙里边这么一告，把这个李大户啊给打了40板子，蹲了3个月的禁闭。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也就是蓬头垢面这条成语的出处，就说头发蓬着脸没洗很脏的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想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交浅言深。交浅言深出自战国策，说在春秋战国时候，赵国有一个人叫冯骥。这个冯骥呀，这天就到赵王的这个金殿外头来了。他就跟赵王的侍臣讲，他说我有治国之策要献于赵王。内侍往里禀报，跟赵王这么一说，赵王没听说过这个冯骥，说让他进来吧。冯骥进来之后，站在赵王的面前，这赵王一看，说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冯骥，
0: 你今天来见我，要献治国之策吗？
1: 是的。
0: 那你就说吧。
1: 是。这怎么说呢？这个，
0: 我这个治国之策，它是这个，
1: 哎呀，赵王说你到底有没有治国之策？冯骥说，大王是这样，我这一见您呢，我就想起一个事儿来。您知道有一个夫子，夫子这个人呐，
0: 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他的一个朋友曾经向他推荐过一个人才，这夫子就说让这人才来吧，于是这个人才就去了。这夫子见完了人才之后，他就跟他这朋友说了，他说你给我推荐来的这个人才，他有3条罪状，他见了我瞅着我笑，见人发笑，这起码说他不够严肃，不够庄重，这是第一条罪状。这第二条罪状呢，言不谈诗，就说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从来没提起过他的老师教导了他什么，这说明这个人很不懂得礼貌啊。第三条罪状呢，就是交浅言深，就是我跟他没有太深的交情，但是他把他的什么话都跟我说。他说完这3条罪状之后，夫子的朋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你说的这3条罪状是3个优点。你说他见了你发笑，见了你笑，这是态度和蔼呀，第二，你说他见了你言语没有谈论到他的老师，没有谈论到他老师，那说明刚一见面你们没有谈深，还没有涉及到他老师那个阶段。第三条，你说的交浅言深，跟你没有什么交往，却把心里的话都跟你讲出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人胸无城府，对你非常的坦荡啊。大王，我跟您说这个话。

0: 的意思，就是我今天不知道大王您心里怎么想的。赵王一听这个人呐，真够麻烦的，我没有那个心态，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吧。哦，好，大王，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跟您说，我听说您要买好马吗？啊，是啊。哦，那么我问大王，你把这好马买回来，是不是您要骑乘的？对呀。哦，您要买多少？没定准，兴许买多了我赏给我的大臣。大王，您买这些好马回来，对于国家的强盛，对于老百姓的疾苦，都有什么作用吗？那倒是没什么作用。大王，是这样，既然没什么作用，那您干嘛张罗着先买好马呢？您买好马无非是为您自己或者您赏赐给大臣骑着方便，但是对强国，对使老百姓过好日子并没有什么作用。这样一来，百姓对您相反还会有看法的。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讲，我倒觉得您买这马是不是没这个必要啊。这赵王一听，他真把我给问住了。赵王无言以对，接着这冯据就说了，大王，我是不是说这话有点交浅言深了？这赵王一听也是没词儿，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交浅言深。交浅言深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交情，反而把肺腑之言都给说出来了，而规劝对方。接下来咱们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廉泉让水。这条成语出自南史，南北朝时候有一个南宋，这个南宋宋朝里边有一个宋明帝。宋明帝当皇上的时候，有一回他招他手下的大臣，这个大臣的名字叫范百年，把这个范百年招到跟前来跟他谈论政事。议论当中啊，闲不见的也不知怎么就议论到一个地名，宋明帝就说了，说我听说广州那个地方有个地点叫滩泉，有这事吗？这范百年说有啊，是有那么个地方叫滩泉，贪污的贪，泉水的泉。宋明帝就说了，说怎么还能有叫这个名字的地方，是不是喝了这个水就都成了贪官了？范百年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宋明帝说，范百年你是哪儿的人？范百年说，臣我是凉州人。哦，你们老家那个地方有没有类似叫滩泉这样古怪的地名的地方啊？我们那个地方可没有叫这名的，我们凉州所有的地名叫起来都非常响亮。宋明帝说，你说说看我听听。范百年说，比方说吧，我们那个地方有文乡，文武的文啊，乡村的乡啊，我们那儿还有武郡，文武的武，县郡的郡。我们那个地方还有廉泉，有让水。廉泉是清廉的廉，跟广州那滩泉可不一样，让水是礼让的让。他说这个地名啊还真有，廉泉和让水就在陕西地界。他把这个名儿一说出来之后，这宋明帝就问他了，那你的老家住在什么地方？范百年说，臣家乡居住的地方就在廉泉和让水当间。嘿，这句话一说呀，这宋明帝心里边都暗自乐了，心想你看他们家住这地方多好啊，他又清廉又礼让，他们家就住在那当间。 可是由于他说了这番话，宋明帝对这个范百年就加深了印象，后来真就派这个范百年就到凉州那个地方当刺史去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廉泉让水。这条成语就是说知道廉洁和礼让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披星戴月"，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有个人叫苻子建，"苻"就是一个宝盖底下一个"敝"字儿，姓氏念"苻"，这个"

子建呢是孔子的门生。夫子建到善父县去当县令，夫子建这个人很绝，到了当县令，先把这个县衙门里边的中层干部了解一下都能干什么，然后给他们都布置好了任务。每天呢他就在这大堂上桌子上面摆一个古琴，让那些个中层的官员都各自干活去，他在这儿弹琴，嘣咚嘣咚咚嘣咚咚。有时候有的中层干部有什么事弄不明白，到这来请示的，老爷你看那个事儿得怎么怎么办，嘣，那个事儿你就那么办那么办那么办，咚咚，就这么办公，弹琴办公。您别看这弹琴办公什么事儿都没耽误，这县里边应该做的事儿都做了。这夫子建在这当县官啊，当的真正就叫不错，政绩显赫，百姓称颂。由于这样，这夫子建又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来了一个接任的人。接任的这个人呢叫乌马子期。这个乌马子期倒是当县令，跟这夫子建的那个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怎么不一样了呢？这个乌马子期呀，是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亲自过问，好像不相信的这个中层干部一样，什么事都亲自出马。哎呦，一天到晚这把他给忙的，早晨顶着星星出去了，晚上带着月亮回来了，所以说人们都说他披星戴月，非常的勤政啊。到这上任不到一年，掉了十斤肉。这乌马子期的老婆就急了，就跟这乌马子期就说，说你这官当的可真够呛啊，这到任一年就掉了十斤肉，要再待一年再掉十斤，本来就不算胖，这你就没了人了啊，你能活得了吗？我听人家说你前任官那夫子建，人家弹着琴在这办公，你这可好，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办公，这怎么回事啊？同样的官怎么你当这样人家当那样啊？啊，吴马子期一听，可也是啊，这夫子建怎么当的呢？我向人请教请教。这天这乌马子期就找这夫子建去了，见了夫子建之后就跟他说了，说夫兄，听说您在这善父县当官的时候可不像我这么累，听说您在这大堂上摆一琴，整天在这弹着琴处理政事，你说我这个没白天没晚上的这么跑，这一年掉了十斤肉，你说我怎么觉得还没办得怎么好呢？您怎么当的？夫子建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告诉你呀，吴马子期呀，咱们两个同样都是县令，同样都是在一个地方，就是施政方法不一样。我呢是把底下这个基层的官员都了解清楚了，他们都善于做什么，他们都会做什么，我就安排他们做什么。他们出去之后，我就在这大堂上弹着琴等消息等结果，他们回来之后跟我一说，然后呢我告诉他们继续该怎么做，所以这样一来我就显得清闲一些。你呢跟我不一样，你是把这个精力都用在了具体实施上，你每办一件事你都要具体落实，你都要跟着跑跟着做，生怕有什么闪失差错。所以这么一来，那你就比我累多喽啊。这夫子建一说这话，乌马子期一听，可也对呀啊，哎呀，看来我在这施政上是有问题的，嗯，今后我得向您多学习。尽管如此，夫子建治理善福县治得很好，那么这个乌马子期他这样做把善福县治理的也很好，只是发

法上不一样，所以这条成语披星戴月就留下来了。披星戴月就是说一个人没有早没有晚的勤奋的工作，非常的劳累，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就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蒲柳之姿，出自世说新语。他说的是啊，说在这个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顾月之，他是晋简文帝司马昱手下的一个大臣。司马昱这个人他非常精明，这个顾月之呢也是他手下一个重臣，他是很看重的。这个顾月之是当时的大画家顾恺之的父亲。有一回这个顾月之来见简文帝，就是司马昱。司马昱呢闲不下的就问这顾月之说，你今年有多大岁数啊？顾月之就顺口答了一句，说我今年呐已经是48了。一说这句话，这司马昱一听就乐了，哎呦，咱们两个同龄啊。是吗陛下？臣不知道跟陛下同龄，跟皇上同岁。但是简文帝就说了，顾月之啊，你跟我同岁，我瞅着怎么你这头发都花白了啊，怎么这么老了，这怎么回事啊？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顾月之下意识的抬头瞅了瞅简文帝，他一看简文帝的头发一根白的都没有，乌黑，说染了没有？大概那年头染发药还没有呢，即使有的话，那皇上也不能随便染。这个简文帝就长得年轻，这顾月之一看皇上没有白头发，顾月之就说了，说陛下，微臣跟您虽是同岁，但是体质不同啊。比方说吧，这个蒲草和柳树这两种植物，每当到了秋天的时候，它们最先把叶子就黄了，那个柳树叶一黄，随着秋风一吹就都给吹落了，它们就衰败了。而松树柏树这样的树木呢，不但说秋天它不黄，就是到了冬天大雪压枝，阳光一出雪一化，它们那个枝叶显得更加翠绿，这本质上的不同啊。臣就好像那蒲柳之姿，已经衰弱了，陛下您如松柏之身，万年长青。你瞧这几句话说的，说完了之后，这简文帝就打心里边往外高兴，得说这顾月之会说话。所以这成语蒲柳之姿就这么留下来了。蒲柳之姿就是说身体衰弱，同时呢也做地位卑贱来解释。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同心同德，出自尚书，同时还有离心离德还有一心一德，这三条成语都出自武王伐纣的故事。大家知道啊，这个武王伐纣的故事里边有很多成语典故。历史上大家都知道，商纣王是一个无道的昏君，荒淫酒色，不理民事，而且嗜杀成性，宠幸妲己女，这妲己女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妲己女看一个孕妇在这走，他就说这孕妇怀的是男孩是女孩，想要验证一下，他和这个纣王的两人说的不一样，最召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在这个誓师大会上，武王姬发就说了，说众位，今天我们要兴兵去攻打纣王，纣王无道，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尽管说
我们的人数现在看起来没有他多，但是战争一打起来，肯定我们就会以少能够胜多，很多纣王的属下都会归顺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话？因为纣王他有亿万大臣，但是亿万大臣他们有亿万颗心，我呢，我手下只有三千大臣，但是我这三千大臣只有一颗心，那就是和我一心一德，同心灭纣。再有一个，武王手下他拥有很多的臣民，他有一兆的移民，所谓移民就是普通百姓，但是一兆移民是离心离德，每一个百姓都恨纣王，都和他不是一条心。我们呢，我们手下我只有十个大臣，我这十个大臣是治理国家的大臣，但是我这十个大臣却和我是同心同德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是必胜的。同时这武王在这里还讲了，我们这次战斗一定能够取得历史上空前的胜利，而且要保证得到永久的和平，把这个残暴的暴君把它清除掉，老百姓就会过上幸福的日子。这武王姬发在动员大会上说了这样的话，同心同德，一心一德，离心离德，就这么留下来的。同心同德，一心一德，就是万众一心的意思。那么离心离德呢，恰恰就和这两条成语完全相反，是它的反义。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驴鸣犬吠，出自朝野千载，这个作者呢叫张粟，唐朝人。说的是啊，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南朝有一个梁朝，梁朝有一个大臣，这个人姓于，叫于信。于信这个人是作家，还是个官员，很有才华。有一回这梁朝的皇帝就派这个于信到西魏去出使，就作为使臣派出去了。到了西魏的首都，西魏的首都当时就在长安。这于信到了长安之后，公事还没等办完，出事了。怎么出事了？就在这个时间里头，这西魏发兵把这个梁朝给灭了。梁朝一灭，这于信就没地儿去了，因为他是个使臣呐，他国家没了，皇上也没了，他往哪儿去啊？没办法，只好就得依附在西魏这个国家里头。于信心里边非常不高兴，他觉得自己依附在西魏，自己的国家被人家灭了，他有点辩解的行为呀，从道义上自个儿心里边想不通，但是为了活着也得在人家这儿待着。可是这北方就西魏这些个文人们知道于信呢也是个文人，说有才华，没看出哪有才华来，所以这些文人们背地里在那议论，说这于信不是有两下子吗，怎么没看他写什么呀？啊，太虚有其名。但是于信听到这些个议论呐，装作不知。于信由于心情不好，所以日久天长，自己就写了一个赋，这个赋叫枯树赋。其实呢，于信是借这个枯树赋表达自己的心情，表达自己此时此刻这种心情状况。正因为这样有感而发，所以他这个赋写的非常感动人，每一句话都可以说是泣血泣泪。这赋写成了，传出来了，有很多文人拿过来一看，哎呀，
好活写的。

0: 说这谁写的？说这就于信写的。这于信能写这么好的文章吗？
1: 大家都服了，都服了之后，于信就奠定了自己的位置。
0: 说这北方这些文人，有的时候让于信说你上我们北方转转，
1: 看看我们北方这些文人都怎么样，水平如何。这于信呢就转了一圈，上山西一带转了一圈回来。
0: 回来之后，这些个文人就问他，怎么样，你看我们这北方文人如何呀？
1: 于信说，我转了这一圈啊，就是觉得走到了寒灵山这个地方，有个定国寺，定国寺那有一桶碑，这个碑文是给当地的一个官员叫高欢的歌功颂德的，而我打听了这个碑文的作者叫温子升，温子升这个碑文写得好。当然了，这个高欢是不是像他吹嘘的那个样子我不知道，但是这碑文写得很有文采，所以我把这个碑文呢抄下来了。
0: 嗯，
1: 在我的印象当中，这北边的文人我觉得就有这么一位温子升吧。愚者我也看到一些文人，瞧见他们写的文章，我认为充其量不过是驴鸣犬吠，国造一时污染耳目。于心这几句话可把北方文人给骂苦了，说他那个文章啊写的就像驴叫唤狗咬，就像那个声一样乱糟糟的闹人心，哎，甚至于把这个眼睛耳朵都给污染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条成语呢留下了驴鸣犬吠，
0: 这条成语呢就是说拙劣的文章让人不堪过目，就这个意思。
1: 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叫南柯一梦。南柯一梦出自艺文集，说古时候啊有个人叫淳于棼，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喝酒，十天酒醉，十天酒醉，剩那一天那就是睡觉的功夫，几乎是天天醉。这天这位在外边晃了晃荡，喝醉了回来了，回来之后来到他们家门口，这儿门口这儿有个大槐树，走到这儿之后到槐树这儿就进不了屋了，三晃两晃啊，咕噔坐到槐树根这儿了，坐着打呼噜了。他这一睡着了，他有两个朋友随后跟来了，这俩朋友到了一瞧，哎呦行了，别在这儿睡呀，快点吧，这槐树旁边静谧呀，走吧走吧。俩朋友把他穿到屋里来了，其中一个朋友呢这个脚上踩到泥里去了，脱下鞋和袜子打过一盆水来在这屋子里边洗脚，那个朋友把他周到床上在旁边瞅着他，生怕他出了事儿。这位淳于棼倒在这床上睡着了，睡着睡着忽然又打外边进来两个人，这两个人都穿着官服进来之后，淳于棼走吧，我们国王正请您呢。啊，你们国王哪国的国王？淮安国国王。走走走。这淳于棼不知道怎么回事，站起身来跟着这两位就出了屋了，出了屋就忽然觉得门前这棵大槐树特别的粗特别大，树底那窟窿比他们家那门还大，跟着就钻这窟窿了。进了这窟窿之后一眨眼的功夫一瞧，这别有洞天呐，哎呦山清水秀，走不多远一看前边闪出一座宫殿，这宫殿门口这儿有护卫把守，跟着这两个人进了这宫殿之后一直到了大殿，走进大殿再往上边一瞧，一看上边端坐着一位国王，头戴王帽身穿蟒袍，在上面端然那坐着呢。这淳于棼进来之后一看见国王了，赶忙就跪下了，哎呦说您是王爷，不知把我找来有什么吩咐。这国王在上面往下瞧着他，淳于棼听说你是个好人呐，哎，我是好人，除了好喝点酒没别的毛病。正因为你是个好人，今天孤王把你找来，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呢。我有个二女儿，想要许配你为妻，不知你意下如何？哎呦，这淳于棼一听，这国王要把女儿许配给我，这我不就成了驸马了吗？啊，这真的吗？哎呦，别是做梦吧，瞧这意思像真的。哎，国王，

0: 这事儿您还用问我吗？只要您同意，那我就同意啊。
1: 好，既然如此，就把他领到后面沐浴更衣，今晚完婚。嘿，
0: 春一芬心想，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今儿晚上就结婚呐，洞房花烛夜，这是人生四大喜之一，
1: 到在后边有人领着他，洗了澡，换了衣裳，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当天晚上就在这皇宫里边给他完了婚了。
0: 这春玉芬一看灯火辉煌，这个酒宴摆上，文臣武职一概到齐。春玉芬一看这公主，呵，甭提就多漂亮了，那身条好，杨柳腰犹如风中弱柳，摇摇摆摆而来，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成起好事了。转过天来，这个春玉芬自个儿还合计呢，这是真的吗？真的。结果跟这公主就在这过上了。这一过上，转过年来，这公主给她生一大胖小子，再过两年，这公主又给他生一个大胖小子，生俩孩子。这春玉芬觉得没意思了，你说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自个儿什么都不干，这哪行啊。把这个想法就跟公主说了。这公主一听说，那我跟父王讲一讲吧，给你派一官吧。说那行。
1: 结果跟父王这一说，这国王高兴了，第二天把春玉芬找去了，说我听说你不安于在宫中闲待呀，我给你派一个官职，让你到南柯郡去当太守，明日走马上任，给你准备好了车马道队了。
0: 春芬一听，嘿呦，南柯郡当太守，好。
1: 转过天来，带着公主，坐着车，带着道队，就奔南柯郡了。到了南柯郡，这是另一个地方，这里有很多老百姓，他在这当了官了。
0: 当了地方官之后啊，这春玉芬还真尽心尽职啊，非常的勤奋，
1: 这个地方治理的很有起色，包括国王老将职表扬他。在这一待30年，这30年待下来，这公主给春玉芬生了5男2女，孩子一个一个都相继长大了。春玉芬就觉得自己太幸福了，
0: 可是感到太幸福的时候，坏了，公主得病了，没用多久这公主死了。这公主一死，这春玉芬是痛不欲生。
1: 恰恰在这个时候，国王降旨告诉春玉芬，现在有外国人马来入侵我国，让你带队出征。这春玉芬一听，奉旨出征，带领人马这一出征，打败了，这一败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见国王，国王一看说，你带队出征打败了，伤了我这么多的将士，官职免掉，贬家为民，送他回家。还是接他来那俩人
0: 把这春玉芬给送回来了。送回家之后，这阵春玉芬忽然醒了，一睁眼一看自个儿感情是做了一梦，还在这床上在这睡着呢。
1: 那个朋友洗脚的，那脚还没洗完呢，穿过外边那太阳偏西还没落下去呢，旁边守他这个朋友瞅着他醒了。
0: 哎，这怎么回事？我做了一个梦啊。他把这个情况跟这两个朋友这么一讲，两个朋友感到奇怪。春玉芬赶忙又打这屋子里边出来，来到了外头大槐树底下一瞧，树底下有个洞，这洞格呢有一帮蚂蚁，这是个蚂蚁窝，而且很多蚂蚁住的有土堆。一看那里边，哎呦，这可能是宫殿，一朵一朵的，一个包一个包的，这就是宫殿呐。 有可能啊。我这个南柯郡在哪儿？一看这蚂蚁有的往上走，斜着上面有一树枝儿，哦，柯乃树枝儿也。合着我上那儿当了一任太守，30多年，一转眼就完事儿了，嘿。

哎呀，这个梦做的，南柯一梦，这道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南柯一梦啊，一个是说呢，人生如梦那样的短暂；另外呢，这条成语也说空欢喜一场，醒了以后才知都是假的。好，这期的爱国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去年全省为122家企业完成事前鉴定753项，涉及研发金额14.4亿元。
1: 技术专家上直播，工业品云端拓销路，我省各地不断优化工业品直播流程和内容，助力河北制造迈向更广阔的市场。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开赛，145个优质项目带您通过智慧农业洞见未来。
1: 河北2026年暑期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今天开通。
0: 近期降水频发，降雨落区叠加，我省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规划，到2030年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0: 我国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7月落地，安全门槛再升级。
1: 近10天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
0: 开展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是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重要抓手。我省持续加大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力度，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近期，我省2025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束，全省为122家企业完成事前鉴定753项，涉及研发金额14.4亿元。
1: 在邢台巨鹿，河北巨优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产线全开，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每天能生产轮胎10000多条，产品已经出口到了东南亚等地。河北巨优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王世通：
2: 销售越好，越倒逼着我们加大创新。近年来呢，我们公司研发项目立项一共是5个，现在有2个项目正在进行，另外3个项目正在做市场考察。可以说，我们公司在研发投入方面的力度是一年比一年大。
1: 企业敢投入，政策给底气。我省不断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加强加计扣除政策宣传和解读，推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科技税务部门联动专业机构力量，为企业举办专场培训，开展1对1服务。上线智慧河北加计扣除服务平台，遴选专家

0: 的指导，商贸数据更加精准规范，我们也全部享受了这个费用。
1: 任秋，龙正生消防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主管郑吉琴。
2: 线上专家指导减少了我们从网上查询的那个人力成本，也减少了找中介咨询的费用，企业能把这部分优惠节约出来，更大的去投入研发。
1: 我省不断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试点范围，从2023年的9个县区扩大到2025年的25个县市区以及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等。2025年度，我省为122家企业完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753项，涉及研发金额14.4亿元。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创新能力强、研发投入大的企业，对能早日享受到这项政策红利尤为迫切。华北石油荣盛公司是一家综合性石油机械制造企业，也是我省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先后承担过多个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公司每年研发投入都在5000万元以上，单个项目研发费用动辄上千万。河北华北石油荣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永军。
3: 既想享受到国家给的这份红利，那么也想呢避免一些纳税上的风险。我们期望着有一个更权威的平台给我们做一些事前的这种认定，完善相应的辅助台账啊，做资料啊，都有人把关了，相当于。
1: 荣盛公司的渴望即将变为现实。今年我省将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15/5期间，我省将跟进落实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政策，探索完善事前鉴定机制，增强企业研发内生动力。河北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处长孙陆军。
4: 尽快出台研发活动判别指南，分片区形成覆盖全省的时间鉴定服务网络，着力打响加计扣提前做服务品牌，让更多企业专心投入科技创新，无忧享受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
1: 邯郸市复兴区和邢台市宁晋县创新电商直播模式，把车间库房变成云端直播间。在这里，技术专家就是销售主播，采购商拿起手机就能在线选品。
5: 大家看我身旁这款新款的节能售水机，它的最大优点就是我们的一个省电。具体的一些特点，包括我们的水路的一些制作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技术人员来进行讲解。
6: 咱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咱水路和电路的。
1: 在邯郸复兴区海顿智联公司净水设备生产车间里，一场专业又接地气的工业品直播正在进行。主播加技术专家双人直播的新模式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客户的互动。海顿智联物联网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工程师康露露。
6: 高端产品的专业性高，我主要讲解产品参数、技术应用、现场应用，提高客户的信任度。
1: 海顿智联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他们生产的净水设备、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等系列产品具有省电、使用寿命长的特点。企业一年前开始试水直播带货，由于工业品直播交易金额大，采购决策周期长，采购方更看重的是产品质量和履约保障。常规的主播带货不能满足客户需求，区科工局因势利导推出主播加技术专家新模式，在生产车间、检测车间、仓储库房设置直播现场，让客户充分感受产品生产过程、产品性能及各项保障。如今海顿智联公司直播团队平台粉丝量已经达到了5.5万。海顿智联物联网科技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成。
7: 让客户更能沉浸式地感受到产品是怎么研发出来的，生产的过程带动了我们业务的销量增长了20%以上。
1: 目前邯郸复兴区已有80家工业企业采用主播加技术专家新模式开展电商直播，上线工业产品300多种。邯郸市复兴区科工局局长陈博文。
8: 整合咱们全区的行业资源，完善我们的配套服务，引导更多的传统产业出网转型，推动我们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1: 在邢台宁晋县明达线缆集团的生产车间，一条条智能化产线高效运转。与传统工厂不同的是，这里的生产镜头实时连线云端市场，技术主播实景讲解产品工艺、核心专利和产品性能参数，采购商足不出户即可实现云端验厂在线选择。

0: 选品实时对接。明达现揽集团有限公司电商运营经理王峰，
1: 今年我们组建了这个电商团队，培养这个技术主播，收获了近万名的精准粉丝以及300余名意向客户，靠直播把我们的产能实实在在的转变为了订单。
0: 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宁晋县立足智能化生产优势，鼓励优秀特色产业集群企业加入工业品直播赛道，以真实的生产场景、专业的技术讲解，打造差异化线上营销体系，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河北耕耘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立伟，
2: 专门开通了直播间，实拍生产过程，讲解产品的用途，积累了不少精准的客户，改变了过去农机销售的渠道窄、跑市场效率低的问题。
0: 邢台市宁晋县商务局电商主管负责人杨宗耀，
3: 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品直播发展路径，打通生产端与国内外需求端的直连通道，不断提升宁晋制造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全力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4: 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开赛，145个优质项目参与三大赛道的角逐，为农业现代化、数字化升级探索新方案。
5: 农业智能装备赛道参赛作品聚焦大田种植信息感知、精准农机作业核心方向，多项国产装备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其中，东方智感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智商智能土壤伤情监测仪，凭借硬核技术与实用性能，收获评审团队高度认可。该设备可实现分层同位精准监测土壤体积含水量与土壤温度，并对土壤储水规律和作物耗水规律进行分析。
6: 它的间距呢是每10厘米一层，电池呢我们放在了最下面，装在现场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接线工作，这样呢就避免了很多人为带来的误差。这种呢高度集成一体化的设备呢，它就可以稳定连续的放在地里，就可以真正的实现一个免维护持续运营，可以保证我们获取非常稳定的长期的数据。
5: 贴近生产实际是本次大赛参赛作品的一大突出特点。我国是全球芦笋产量及出口量第一的国家，针对芦笋生产中机械化采收需求，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带来的芦笋高速采收机器人精准适配芦笋智能化采收场景，为典型果蔬采收机器人技术本地化落地、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可靠解决方案。
7: 目前我们这台芦笋采收机器人作业效率可达每小时2500根，并且可以实现连续采收作业，相比于人工作业效率会更高，同时可以全天候作业，大幅降低芦笋等高价值果蔬生产的人力成本。
5: 紧扣雄安新区智慧农业建设实际需求，本次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精准对标雄安本地产业需求，从赛事源头打通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双向通道，实现参赛技术产品与雄安农业应用场景的精准匹配，推动优质科创成果落地雄安，服务河北，辐射全国。
8: 从今天的下午的比赛就看得出来啊，我们国家的智慧农业整体的工作啊，从技术上、从应用上向前走了一大步，面更加宽了。过去是单项技术，现在是全产业链。像现在我们非常火的人工智能技术，大家都在用，已经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科技进步的特步点。
9: 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升，也希望呢能够在本地落地开花生根结果，能够为我们河北的这个智慧农业的产业生态的发展，我认为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0: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京唐港海关采用抵港直装模式，环节更少，用时更短，成本更低，助力中国制造顺利出海。
10: 日前，满载10台大客车与外贸钢材的海洋贵族轮在京唐港口岸缓缓起航。这批由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客车采用抵港直装模式装船运往斯里兰卡，让物流企业切实享受便捷通关。
11: 之前呢，我们所有的货物需要全部集港到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之后，才能进行这个运抵的申报。我们采用这种抵港直装模式之后呢，大客车呀从工厂直接运到我们码头现场进行装船，极大的缓解了我们场地的一个压力，为我们整个场所的物流的高效运转争取。

0: 了空间和时间。
1: 抵港直装模式是京唐港海关推广的一项便利化措施，相较于传统的集港模式，不仅作业环节更少，通关用时更短，还省下了货物进出场所的吊装与运输费用，为企业节省物流成本。为此，当地海关也推出全新监管模式，提高服务水平，
2: 将监管环节深度嵌入企业的物流链之中，充分运用视频监控、 ERP 系统和车辆运输轨迹系统对企业作业过程进行监管，在不影响企业这个正常作业节奏的前提下，同步完成对货物类型、作业船舶等信息的核验与监管。
1: 今年以来，当地海关深入企业，主动靠前服务，开展直装直提政策讲解，指导企业充分利用提前申报、抵港直装等便利政策，提前办结通关手续，确保货物即到即查即放。今年一至五月，京唐港海关累计监管抵港直装模式货物219.77万吨，货值近2.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9.68%、2.14%。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从今天起，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是03116600-5723，03116600-5723，集中受理时段为即日起到9月15号，开通时间是工作日，每天上午8:30到11:50，下午2:30到5:30。热线电话主要受理以地方高校资助措施、绿色通道、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中西部地区新生入学资助等有关的咨询。
6: 高考志愿填报，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录取有哪些变化？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来听河北师范大学招办老师的提醒。
7: 今年我省共有艺术体育类考生6.7万名，报考时可以使用文化成绩兼报普通类专业，艺术类不区分物理科目组和历史科目组合，普通体育类区分物理科目组和历史科目组合。艺术类招生计划分音乐表演类校考、美术与设计类统考、播音与主持类统考、书法类统考等19个科类，使用河北省艺术体育统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进行录取的专业类，实行以专业类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每次最多可以填报70个志愿。招生老师提醒，部分高校的艺术类专业对于统考成绩的类型、器种、唱法、舞种等有特殊设置要求。
2: 以音乐类为例，分为音乐表演类和音乐教育类两种类型。比如河北师范大学的音乐学使用的是音乐教育成绩，除了统考成绩类型呢，我们大家需要关注的还有器种和唱法的要求。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从今年开始呢，身高和体重的标准一般作为参考建议，可以提前查看，联系高校确认。
7: 据了解，艺术史论、艺术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技术等8个艺术类专业不再组织专业能力考试，直接依据高考文化课成绩参考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
5: 石家庄市2026年中考成绩拟于7月2号24点左右公布，考生可通过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接收成绩信息。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凭身份证号码查询，以及登录石爱民 APP 或小程序进行查询。
6: 2023年9月，北京市通州区与我省廊坊市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执委会成立以来，廊坊北三县累计培育引进省级以上科技研发平台41家，携手通州共建科技成果孵化转化区。同时，燕郊创新中心累计对接京津及全国10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成功落地联泰集群、纳开科技等9家高科技企业。
5: 近日，京张区域养老护理职业培训中心在张家口揭牌成立，该中心由京张两地共同打造，旨在通过定向培养模式破解区域养老人才供需矛盾，为北京输送养老护理专

0: 专业人才，同时京张两地还开设了养老人才供需对接热线。
1: 日前邯郸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工程成功打通晋冀鲁三省电力互济重要通道，是优化华北区域电力资源配置、畅通能源大动脉的关键节点工程。工程投运后，能源输送效益显著，预计年输送电量超32亿千瓦时，可满足10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0: 近日，公安业务24小时自助服务站在雄安新区荣东片区投入运行。该服务站分为公安业务自助服务区、交管业务自助服务区，可一站式办理22项交管业务、6项派出所户籍业务，精准破解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民生痛点。
1: 近日，雄安图书馆成功入围2026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詹姆斯·贝内特年度公共图书馆奖，从全球9个国家的19份申报中突围，跻身全球4强名单。该奖项是国际公共图书馆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
0: 近日，我省原创舞剧《颜真卿》正式启动粉丝共创舞剧周边计划，面向广大剧迷和国风文创爱好者征集文创作品优化建议，依托大众创意力量，活化传统文化 IP， 打造有温度有特色的文创作品。作为第22届深圳文博会艺术季重点展演剧目，舞剧《颜真卿》在深圳演出4场，市场反响强烈。
1: 河北省气象台6月29号16点18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局地6小时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降水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8到9级，局地10级以上，个别地点有冰雹。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请注意防范。
0: 近期降水频发，降雨落区叠加，我省部分地区局地累积降雨量比较大。按照河北省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7点启动，要求各地各单位密切关注这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采取有效防御措施，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点30分，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教育发展15/55规划今天正式发布。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针对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规划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
0: 规划明确聚焦优势学科和战略急需，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稳步增加职业本科学校数量，扩大招生规模。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
1: 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3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20万亿，再创历史新高。

0: 比上年增长8.8%。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成审查。据了解，今年申报品种的数量进一步增长，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
0: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其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于7月1号起实施，明确提升多项安全防护能力。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将有力提升整体动力电池安全技术水平。
1: 今天，朱雀3号遥2可复用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本次试验点火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间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开展发射准备工作。
0: 今天由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据了解，青州货运飞船的正样研制目前正在顺利推进，首飞船预计将于明年年初发射，正式对接中国空间站。
1: 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同时，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格局。受强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而华南、华北南部、黄淮和新疆等地高温天气发展增多。
0: 临近7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数据显示，旅游出行峰值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0: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明天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
1: 以色列国防部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以北方司令部的时候，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价格。根据俄罗斯能源部提交的报告，目前俄罗斯汽油储备为170万吨，几乎与去年同期持平。普京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德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州堡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创新最高纪录。气温屡创新高，但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却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据了解，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一个是呢望洋兴叹，另外一条成语呢就是说贻笑大方，第三条成语呢就是大方之家，都出自这一个故事，出自庄子秋水。庄子在他的文章里边有很多都是寓言故事，他说的是到了秋天了，这秋天连阴雨下起来不晴天，由于这连阴雨呢这雨水太多了，所有的江河全都满了，这个小的河流一满就往大河里边汇聚，往大河里边一汇聚，最后这黄河这个水势非常之大，这黄河大到什么程度呢，站到河这边往河那边看，你都看不清河对面是牛啊还是马，都分不清了，就这个水面特别宽。古时候这个黄河的河神叫河伯，这河伯的河神一看自个儿这黄河的水如此之多，气势如此之大，景观如此壮美，心里高兴，这河伯就说了，天下美景还能超过我的黄河吗？啊，哈哈，我的黄河是如此之长，如此之宽，嗯，我到这瞧瞧，看看还有没有超过我的黄河的。这河伯呀，就顺着黄河这个河水往它下游走，因为他觉得河水往下游流啊，黄河滚滚向东方嘛。他顺这个黄河走走走，就走到了北海。到了北海这个地方，见到海洋了。这河伯倒在海边上这么一站，傻了。为什么？他一瞧，波涛滚滚，一望无际，远处天连水，水连天，合在一起呀、啊。这水哪是边啊，哪是样啊，没有啊。这时候海神，据说这个海神呢也有个名字叫海若，海神出来了，跟这河伯一见面，这河伯见了海若之后啊，哎呦，说您就是大海之神呐、啊，失敬失敬。哎呀，河伯到此是望洋而兴叹，望洋而兴叹，就是他瞅着这大海呀、啊，自个儿叹息，望洋兴叹。这个洋呢，我们今天都把它解释为海洋的洋，说他望着海洋而叹息。其实古人说这个洋，洋 和这个太阳的阳，它是相通的假借字，它是等于说河伯仰面朝天看着太阳在这叹息。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望着海洋叹息也说得通，就这意思。河伯说，哎呀，我没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的这个黄河这是最美的，是最壮观的，我来到这里一看，我才知道啊，你这大海要比我这黄河壮观多了。嗯，我要不到在这里，我就会长久的一笑于方家。他就说被内行人笑话，方家，方家就是大方之家。所谓大方之家呢，就是有智慧、有思想、内行的这个人，说被方家耻笑，说我要不到这儿来，就会被你们这样的内行人永远的耻笑我无知，耻笑我心胸狭隘。今天我到了这里一看，我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接着呢，这河伯就想起了一件事儿。河伯说，无怪乎我听人说呀，这世上有的人居然说他自己比孔子知识还多，还有的人说自己道德高尚，他比伯夷道德还高尚。我想这样的人呢，就像我以前一样，没见到大海的时候我就是这个状态，今天我一见到大海，我要比那些人强多了。那些人是属于无知。海神海若就说了，说这个倒没有什么，你要知道啊，比方说井里的蛤蟆，他从来不会想到大海，为什么？因为他就不知道有大海，他没走过那么远的路程。再比方说夏天的虫子，他从来不会想到冰，为什么？因为他活不到冬天他就死了，所以这是很自然的情况。至于说我这大海嘛，你说它大，它可也真够大的。应该说海纳百川，不见其长，可以分流千河，不见其减。就是说所有的河流那个水都灌到大海里，你没看见大海这水说涨了多少，但是所有的河流的水也可能都有海水分出去，但是海水也没有减少。说春秋两季，不管是旱不管是涝，大海不会因此而增，也不会因此而减。应该说我这大海是够大的了吧。啊，可是有一样，要是对整个宇宙而言，那么我这个大海就是一片小水洼，它显得就更小了。你说不是这么个道理吗？河伯一听，对对对，你说的是非常有道理，就是这么回事。今天算让我长了见识了。这河伯啊，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所以这一个故事里边呢，包含着几个成语。一个是呢，贻笑大方。贻笑大方就是让这个内行人看着人家笑话，哎，由于你自己的无知，让人家有知识内行的人笑话你了，是这个意思。另外一条成语呢，就是望洋兴叹。刚才我们说了，望洋兴叹，望着海洋发出了叹息，就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意思。第三条成语呢，就是大方之家。大方之家，河伯见了海若，就是称海若为大方之家。大方之家呢，又可以简称为方家。方家就是您有知识，您是内行。所以您看现在，比方说这个写书法的、画画的，说送给谁落款或者头前提头写上某某某方家雅正，那就说某某某您是内行，您有知识，哎，您给正一正，我这有什么毛病您给挑挑，多批评指正，就这意思。这个方家就是四方的方，这得必须得准。有那么一位呢 他假

0: 崇明宫，他一合计方家，方家就表示内行的意思，这内行得是人呢，在这方的旁边加一立人，这就成坊家了。
1: 结果他写完了字儿，要送给人家，提起某某某先生坊家雅正，送去之后人家看完了，第二天又送回来了，说您这个什么意思啊，您是说我写字儿模仿您这字儿是怎么着，结果就多一立人，就多此一举了，就这个意思。大方之家就是说有专业知识的内行人，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一个故事包含着这么三条成语。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金城汤池，出自《汉书·蒯通传》。秦朝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陈胜呢自封为张楚王，建立了张楚政权。接着陈胜就派他手下的一位大将军武建军，叫武臣，让武臣带领着十几万人马进攻赵国的城池。这武臣领着队伍先奔赵国的范阳就来了。赵国有个范阳啊，范阳县的县令徐公，这徐公一听说张楚政权的队伍要进攻范阳，把这徐公可吓坏了。这徐公自己合计啊，人家是十几万人马，我这个城里边没有多少人呢，啊，这怎么办？那也得抵抗啊，不抵抗不行啊，怎么能抵抗得住呢？自个儿心里边正着急呢，这天在这衙门里头，外边有一个衙门里边的听差进来禀报，说老爷，门口外边来一人，来了一吊孝的，啊，这徐公一听来一吊孝的，给谁吊孝？哼，老爷，他说给您吊孝。什么？给我吊孝？我还没死呢。是，知道老爷您没死，我跟他说了，他说您快死了。嘿，这徐公鼻子都气歪了，心想还有这样人？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他就是咱这范阳城里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他要见您。哦，他要见我，他知道我没死，你让他进来。哎，差人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领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进来之后先给这老爷见礼，见完了礼之后就站在那儿了。老爷，我到这儿来给您吊孝来了。这徐公瞪着眼睛瞅着他，我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我就是范阳城中的一个普通百姓，也算您领导下的一个子民，我姓蒯，叫蒯通。蒯通，这徐公一听啊，这名字听着耳熟，对，城中很多人说过，听说这个人是一个智士，就是智谋之士啊，听说这个人很有学识。他今天来什么意思啊？徐公这气儿还小点儿，蒯通，我听说你给我来吊孝来了，现在我还活着呢，还没死呢，是不来早了点儿你？老爷，是，我是来早了点儿。老爷，我跟您说，虽然您现在没死，但是您很快就会死了。你说我哪天死？老爷，这个呢，我跟您说，现在这武臣带领着十几万大军就要攻打范阳，我知道您范阳城中没有多少人马，肯定抵挡不住，您可以拼死力守，但终归得城破人亡，还有一种可能，城不破您就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啊，老爷，秦朝的法律非常之严，您在这儿已经当了十年的县令了，这十年的县令经过您手判死刑的，给判月刑的，判行刑的，各种刑罚都有，那么判死的，您把腿给斩了的，把鼻子给拉掉的，这些个人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亲友能不恨您吗？啊，个个都得恨您，他们想着报仇，甚至于想着拿着刀捅到您前胸里边去，但是他们不敢。为什么呢？

0: 因为秦朝的王法非常的残酷，所以他们不敢动。可是现在不同了，老爷，现在天下大乱，这个秦朝的王法有点不好使了。如果说外面五城的人马把您这个城给围住，那么您在城里边要守这个城，您怕不怕城里的百姓起来把您给杀了？嗯，到那个时候真把您杀了，那不我就得给您来吊孝吗？毕竟我是您手下一个顺民呢，所以我提前先来跟您见个面，打个招呼，好让您知道我这个人，我对您还是不错的。你就为这事儿来的，还有别的事儿吗？老爷，他不能光为这一件事儿来呀。我这里边呢，当然还有点别的事儿。如果您要听了我的话，我跟您说，您还有可能不死，就像下棋一样，您这棋呀还有缓，有缓，怎么个缓法？你说说我听听。老爷，他是这样，实不相瞒，城外面那个武臣呢，已经派人找我来了，想要让我当内应。我把这话都跟您说明白了，说明我不愿意给他当内应，但是我想到了一条计策。老爷，您要是愿意听我这条计策，我就可以按照这个办。我呢，可以作为您的特使到他的营里去。我见了武臣，怎么说能够保证您的生命安全呢？我这样说，您听着行不行啊？我就跟武臣讲，我说你不是想要攻打那范阳吗？你是愿意流很多血，死很多人，最后才能把这个城夺下来，你还是愿意一个人不死，一点血也不流，一气儿能得十几座城？徐公一听，那当然要选不死人不流血这条了。哎，快通说，我就可以跟他这么说了，要想着不死人不流血，现在范阳城里边的这位县令徐公有意投降，你一定要对他厚待，封以官禄，同时给他弄好马好车，拉着他到处转一转。这样一来呢，不光说范阳城和范阳临近的很多城池，一知道这个消息，一看到这位徐公投降之后受如此厚待，所有的人都得投降，因为他们的兵力都不足以守城。但是相反，如果说您不接纳徐公投降，您要把他杀了，那就好了，所有的城池的守将、守城的县令都会动员全城百姓以死相拼，那样一来他们的城池就如同金城汤池。所谓金城汤池啊，就是说这城众志成城，大家伙一坚持守这城，这城就好像金属打造的一样，城外这个护城河就好像里边放满了开水一样，你想往里边走都过不来，就很难攻了。这样一来，你每攻一座城都要付出严重的代价，得要死很多人，得要流很多血，就这么一回事。我这么一说怎么样？徐公一听，你说的有道理，我就听你的。结果徐公就按着蒯通说的话办了。蒯通第二天就到那个武臣的营里边去说了，武臣真就按着他说的就办了，30多座城全都被武臣给拿下来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金城汤池。就说守的阵地和城池非常的牢靠，牢不可破，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嗯，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人。
1: 真的好累啊。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奶奶，这摔倒了。
8: 曾经有一份
1: 真诚的爱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SG，
9: 好高兴哦！终于要发行我们的第八张新专辑《不想长大了》，等了一年才推出，相信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迫不及待吧？那就赶快介绍我们的专辑首播同名主打歌《不想长大》给你们听。
11: 好唱啦！首先出场嘅有呢个组合 SG， 不想长大。

0: 左安安老师我们量身定做的作曲，然后词呢是由施仁成老师填的词，
1: 所以呢也希望借由不想长大这首歌，期许每一位朋友就算长大了以后呢，也要保有一颗单纯的赤子之心，就像我们一样，永远对梦想保持勇敢与热情。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特别又非常有趣的歌曲哦，
2: 希望你们会喜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生作答。这一生，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腾雪梅。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与动物文学领域，沈石溪的《狼王梦》是一部跨越时代、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它跳出了传统动物童话温柔治愈的叙事框架，褪去了拟人化的幼稚与美好，以苍凉辽阔的噶玛尔草原为舞台，用冷峻细腻、真实厚重的笔触，书写了一场关于梦想、母爱、生存与宿命的悲壮史诗。这本书不只是讲述狼群的生存故事，更是借助动物的生命轨迹，折射人性的欲望、坚守、遗憾与成长，让每一位读者在跌宕的剧情中读懂生命的残酷与坚韧，读懂执念的重量与母爱的多元模样。接下来我将从书籍整体介绍、创作背景、经典片段赏析、阅读感悟四个方面全面分享我的阅读收获。狼王梦是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的巅峰代表作，首次出版于1990年11月，后经多次再版修订，数十年间畅销不衰，斩获多项文学奖项，被纳入中小学课外阅读必读书目，是国内动物小说的标杆之作。不同于市面上大多歌颂温情圆满结局的动物文学，狼王梦的核心底色是残酷与真实，作者摒弃了刻意的美化与童话式的圆满，完整地还原了荒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展现出最原始、最纯粹的生命状态。全书以青藏高原噶玛尔草原为故事背景，以母狼紫兰的一生为主线，串联起三代狼群的命运沉浮，聚焦一个贯穿始终的执念——狼王梦。紫兰的丈夫黑桑是一匹体格强健、胆识过人的大公狼，他不甘于平庸，毕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打败碌碌无为的现任狼王洛嘎，登顶狼族权力巅峰，改写自己平庸的命运，带领狼群走向强盛。可命运弄人，在黑桑即将发起挑战、距离梦想仅有一步之遥之时，意外遭遇野猪偷袭，惨死荒野，毕生夙愿终究落空。丈夫离世，孤身无依，身怀幼崽，绝境之中的紫兰没有沉沦绝望。作为一匹拥有远超普通母狼智慧

野心与任性的雌狼，他默默扛起了黑桑未尽的梦想，将培育新一代狼王定为自己余生唯一的目标。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紫兰艰难诞下五只狼崽，一母四公，其中一只弱小的狼崽不幸夭折。

一生的培育之路。为了让孩子摆脱平庸，问鼎狼王，紫兰打破了世俗温柔的母爱定式，用一套残酷且极致的教育方式磨砺幼崽。他偏爱体格强壮、野性十足的长子黑崽，倾尽资源细心栽培，刻意锻炼他的胆识与捕猎能力，希望他顺利继承王位。可命运再次降下重击，最被寄予厚望的黑崽不幸被高空盘旋的金雕捕食，年少陨落，第一个狼王希望彻底破灭。悲痛过后，紫兰迅速收拾心绪，将所有希望转移到智慧果敢、韧性极强的次子蓝魂儿身上。蓝魂儿不负母望，迅速成长为狼群中最耀眼的年轻公狼，勇猛善战，胆识超群，渐渐在狼群中站稳脚跟，距离狼王之位越来越近。就在前途一片光明之时，蓝魂儿不慎误入猎人设置的捕兽夹，被牢牢困住，动弹不得。荒野之中，被捕兽夹困住的狼，最终只会沦为猎人的猎物，受尽折磨而死。看着奄奄一息、痛苦挣扎的孩子，紫兰心如刀绞。在无尽的挣扎与痛苦中，她做出了最残忍也最温柔的抉择，亲手咬死蓝魂儿，终结孩子的痛苦，保全狼族最后的尊严。第二个希望再次破灭，接连痛失两子，紫兰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身心俱疲，苍老憔悴。但深埋心底的狼王执念从未消散，他转而培养性格自卑、怯懦软弱的三子双毛。为了磨平双毛骨子里的软弱与温顺，唤醒他的狼性与野性，紫兰近乎不近人情，刻意冷落、打压、逼迫双毛，让他在绝境中学会抗争，学会强大。长期的磨砺终于见效，双毛彻底褪去自卑，变得凶狠强悍、勇猛无畏，具备了争夺狼王的实力。在狼群王位争夺战中，双毛奋勇厮杀，一度压制老狼王洛嘎。可就在决胜之际，刻在骨子里的自卑阴影突然爆发，一念怯懦，功亏一篑，最终被狼群围攻致死。三子全部离世，毕生追逐的梦想接连崩塌，紫兰已是年迈体衰，满身伤痕，彻底沦为狼群中老弱残狼，受尽排挤与欺凌。穷尽一生追逐，倾尽所有付出，最终一无所获。所有的执念、坚守与牺牲，仿佛都成了一场空。但即便身处人生绝境，紫兰依旧没有彻底妥协。她将最后的希望寄予女儿妹妹的后代，寄托于狼族的下一代，延续未完成的狼王梦。故事的结局悲壮又震撼，垂暮之年的紫兰拖着残破衰老的身躯，与宿敌金雕展开殊死决战，最终他与金雕同归于尽，落入山崖。残阳之下，满天霞光铺满山谷，这匹一生执着、一生坚韧、一生悲壮的母狼，用生命为自己的狼王梦画上了惨烈的句号，也为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考与唏嘘。整部小说没有圆满的结局，没有皆大欢喜的救赎，全程充满遗憾、挣扎与无奈。但正是这份不完美，这份残酷的真实，
让故事

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紫兰的一生是追逐梦想的一生，是奉献牺牲的一生，也是充满遗憾的一生。她的母爱不温柔，不宠溺，甚至残酷极端，却无比纯粹、厚重、伟大。她的执念看似偏执固执，却藏着不甘平庸、逆流而上的生命力量。狼王梦的深刻与真实，离不开作者沈石溪独特的人生经历与创作积淀。沈石溪被誉为中国动物小说大王，其作品最大的特色就是源于自然，忠于真实，高于生活。区别于虚构童话，他的每一部动物小说都扎根于真实的自然观察与生活体验。上世纪七十年代，年仅16岁的沈石溪响应号召，远赴云南边疆插队落户。在漫长的知青岁月里，他远离城市的喧嚣与繁华，长期扎根在原始森林、高山草原之间，与山野为伴，与森林为邻。数年的边疆生活，让他彻底走进了自然深处，近距离观察狼、雕、鹿、狐等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生活习性、族群规则与情感羁绊。他亲眼见证了荒野生存的残酷无情，目睹过动物为了生存、为了繁衍、为了族群尊严奋力抗争的模样，也读懂了野生动物身上独有的坚韧、野性、温情与执念。在长期的观察中，沈石溪发现大众对狼的认知始终存在极大的偏见。在传统认知里，狼是凶狠、狡诈、冷血、贪婪的代名词，是邪恶的象征，几乎没有正面形象。但真实的狼群拥有严谨的族群秩序、极强的团队意识、执着的生存信念，更有深沉厚重的亲情与责任。他们凶狠是为了生存，抗争是为了立足，执念是为了传承，身上藏着最原始、最动人的生命力量。基于这份真实的观察与思考，沈石溪萌生了创作一部全新狼族小说的想法。他要打破世人对狼的刻板偏见，褪去世人赋予狼的恶意标签，还原最真实的狼性与狼的一生。与此同时，沈石溪在边疆生活中见证了无数生命的挣扎与坚守，他看透了人性中的欲望、执念、牺牲与遗憾。他发现动物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有着高度相似的内核，同样有梦想的追逐与破灭，有亲情的付出与羁绊，有生存的压力与抗争，有命运的无奈与遗憾。因此他决定以狼喻人，以动物的生存故事折射人类的人生百态，通过狼群的成长、抗争与宿命，探讨梦想与现实、执念与放下、牺牲与收获、教育与成长的深刻命题。在创作过程中，沈石溪摒弃了传统儿童文学的温情套路，坚持真实至上的创作原则。他希望通过这样一部悲壮的作品，让青少年读者跳出温室式的成长认知，认识到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成长必然伴随磨难，梦想必然伴随牺牲，人生总有无法圆满的遗憾，教会读者直面残酷，接纳遗憾，坚守初心，勇敢成长。1990年，沉淀多年、打磨良久的《狼王梦》正式出版。
作品一经问世，便凭借真实的剧情、深刻的内涵、悲壮的内核震撼文坛。它打破了国内动物小说的创作格局，让动物文学不再局限于科普与趣味，拥有了深刻的人文思考与生命价值，成为一部适合所有年龄段阅读的生命启示录。通读全文，最让我震撼、印象最为深刻的片段，是紫兰亲手咬死被捕兽夹困住的蓝魂二这一章节。这段剧情没有激烈的厮杀打斗，却藏着最极致的母爱，最刺骨、最无奈、最残酷的现实，也是全书最体现紫兰复杂人物性格、诠释悲壮母爱的核心片段。寒风在噶玛尔草原上呼啸而过，枯黄的牧草被狂风卷得肆意翻飞，冰冷的空气裹挟着刺骨的寒意弥漫在整片荒原。蓝魂二一动不动地躺在雪地里，前肢被冰冷坚硬的铁质捕兽夹死死咬住，锋利的尖齿深深嵌进皮肉，鲜血早已浸满了周围的白雪，凝结成暗沉的暗红色。他原本意气风发、充满光亮的眼眸，此刻黯然无光。往日里矫健灵动的身躯，僵硬地蜷缩着，剧烈的疼痛让他浑身不停颤抖，喉咙里发出微弱又痛苦的呜咽。他拼命挣扎，奋力扭动，可沉重坚硬的捕兽夹纹丝不动。越是挣扎，伤口的疼痛就越是剧烈，锋利的铁齿愈发深陷血肉。几番徒劳的抗争过后，蓝魂二筋疲力竭，浑身布满冷汗，只能无助地趴在冰冷的雪地里，绝望地看着不远处的母亲紫兰。他期待着母亲的拯救，期待着紫兰能像以往无数次一样为他遮风挡雨，帮他脱离险境。他尚且年幼，不懂人类陷阱的可怕，不懂荒野绝境的残酷，只是本能地相信母亲一定会救他。紫兰就矗立在不远处的风雪中，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动不动，浑身的毛发被寒风吹得凌乱不堪。他缓缓向前挪动几步，目光死死锁定着被困的蓝魂儿，深邃的狼眸里翻涌着无尽的痛苦、挣扎、不舍与绝望。他绕着捕兽夹来回踱步，低头用力啃咬冰冷坚硬的铁夹，用头颅狠狠撞击厚重的铁器，用尽全身力气拉扯摇晃，可钢铁打造的捕兽夹坚不可摧，丝毫没有松动的痕迹。紫兰知道这是人类精心设置的陷阱，坚硬冰冷的铁器是荒野生灵永远无法挣脱的牢笼。天色渐渐暗沉，夜幕即将降临，猎人很快就会循着踪迹赶来，等待蓝魂儿的只有两种结局：要么被猎人活捉，受尽折磨，沦为人类的玩物；要么被困在雪原之中，流血耗尽，冻饿而死，被荒野的野兽啃食尸骨。看着孩子痛苦挣扎、奄奄一息的模样，听着孩子微弱无助的呜咽声，紫兰的心脏像是被狠狠撕裂，每一寸神经都充斥着极致的疼痛。蓝魂儿是他所有的希望，是他实现狼王梦唯一的寄托。他曾无数次憧憬看着蓝魂儿长大成人，登上狼王之位，完成黑桑的遗愿，
圆满自己一生。

生的执念。可此刻，所有的憧憬，所有的期待，所有的坚守，都将化为泡影。风雪愈发凌厉，夜色愈发浓重，留给他抉择的时间越来越少。紫兰停下了徒劳的营救，缓缓停下脚步，定定地望着自己的孩子。他的眼神依旧深沉，却褪去了所有的慌乱，多了一份决绝与悲凉。他缓缓俯下高大的身躯，慢慢靠近蓝魂儿。蓝魂儿以为母亲终于想到了拯救自己的办法，眼中重新燃起微弱的光亮，虚弱地蹭着紫兰的脖颈，满是依赖与期盼。可紫兰没有丝毫犹豫，猛地张开锋利的狼口，精准狠厉地咬出了蓝魂儿纤细的喉管，力道精准而决绝，没有丝毫迟疑，也没有丝毫姑息。一瞬间，温热的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紫兰的嘴角，也染红了茫茫雪原。蓝魂儿的身体猛地一僵，眼中的光亮彻底熄灭，残存的疑惑与不甘定格在眼眸中，身体很快失去力气，软软地瘫倒在雪地里，彻底没了呼吸。寒风依旧呼啸，大雪依旧纷飞。紫兰缓缓松开嘴巴，静静地趴在死去的孩子身边，硕大的泪珠混着血水悄然滚落，滴落在冰冷的雪地上，瞬间消融消散。茫茫荒原，万籁俱寂，只剩下一匹孤独的母狼，一具冰冷的幼崽尸体，和一场彻底破碎的梦想。这段简短却极具冲击力的情节，是全书的情感高潮之一，也是读懂紫兰、读懂狼王梦内核的关键片段。每一处细节都藏着深刻的深意，值得细细品读。这段剧情颠覆了大众对母爱的固有认知，诠释了最残酷也最伟大的另类母爱。世人认知中的母爱是温柔呵护，是竭尽全力的守护，是绝不放弃的坚守。但紫兰的母爱跳出了温柔的定式，多了一份理性、残酷与悲壮。面对被困的孩子，紫兰并非无情，相反，她比任何人都心疼、不舍、痛苦。她拼命啃咬铁夹，奋力营救的举动，足以证明她极致的疼爱。可她清楚地知道，在绝境之中，营救已是徒劳，活着只会承受无尽的屈辱与折磨。对于骄傲刚烈、一生追逐尊严与巅峰的紫兰而言，狼族的尊严高于生命，她宁愿亲手终结孩子的生命，让蓝魂儿体面无痛苦地离开，保全狼族最后的血性与尊严，也不愿让孩子沦为人类的囚徒，受尽屈辱，苟延残喘。这一口决绝的撕咬，不是残忍无情，而是绝境之中最无奈、最深沉的成全。这份母爱，隐忍、克制、悲壮、痛彻心扉，却厚重无比。让我们读懂，真正的母爱，不只有温柔的守护，还有忍痛割爱的成全与体面守护的坚守。狼王梦短短一书，写尽狼的一生，道尽人的百态。紫兰落幕了，但她身上永不言弃的执念

装深沉的母爱，直面绝境的坚韧，接纳遗憾的通透，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这本书不仅是一部精彩的动物小说，更是一部治愈人心、启迪成长的生命教科书，值得我们反复品读，终身感悟。本期节目撰稿人周希浩，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滕雪梅，感谢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

0: 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2: 在张起灵他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四方形的房间，这绝对不是单纯的大呀。那是一种极端的霸气，整个建筑的气氛只能用磅礴来形容，简直给人一种不得不下跪的冲动。房间的每一边都有十根整根的金丝楠木柱子，三个人围抱不住，好似天涯海角的擎天柱一样。整个房间由黄浆砖砌成，左右十丈，上面雕梁画柱，光五爪金龙就有十条，极端的金碧辉煌。而几乎有十米高的宝顶上镶嵌了一幅50星图，每一颗星星都是一颗璀璨的夜明珠，估计都有鹅蛋大小，正在发出悠悠的黄光。房间的四个角落里各有一面大镜子，光线互相的反射虽然不是很亮，但是足以照亮整个房间。让他们最吃惊的却是房间的中间放着一个巨大的石盘。张起灵一看就知道，石盘上面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宫殿模型，虽然只是一个模型，但是其龙楼宝殿甲石流水一应俱全，非常的壮观。张起灵跑过去兴奋地围着转了好几圈，马上就明白了，这就是云顶天宫的模型。他本来就不相信这个古墓里会有一个宫殿这么离谱，所以也没有觉得失望，但是心中的谜团更浓了。看样子汪藏海真的造了一个天宫，那这个天宫在什么地方呢？难道真的在天上吗？这个发现太惊人了，所有人都兴奋的又喊又叫，几个男生还起哄的把霍灵抬上了石盘。霍灵傻笑着刚站稳，突然尖叫了一声跳了起来，
3: 那上面有死人。
2: 张起灵一惊，忙飞身跳上去一看，只见整个模型的中间是一个圆形的玉石花园，花园里面一个石头座上打坐着一具已经完全收缩的干尸，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光了，露出来的躯干呈现黑色，这是一具非常难得的坐化金身，自然风干得非常好，只要往金坟里站一站就可以放到寺院里供起来了。这具尸体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头发和指甲和其他的金身一样，死后都在不断的生长，特别是指甲几乎和手指差不多长了，看上去有点不妥。他一个飞跃跳到了这具干尸面前，毫不顾忌就先去看他的嘴巴，发现嘴巴里并无东西，然后插住他的腋下一路按下去。文锦也跳了上来，看得清清楚楚，忙一个纵身跳到他背后，轻

0: 麒麟，你到底是什么来路？怎么会倒斗的这一套？
1: 张麒麟看他一眼，并没有回答。文锦火了，一把抓住他的手，
0: 你分明就是个倒斗的，不然不会在古墓中如此镇定。你跟着我们到底是什么目的？
1: 张启灵做了个不要说话的手势，指了指这具干尸。
0: 这些不重要，你看。说着他将干尸的衣服脱下，只见这具尸体肚子上有一条非常长的疤，从左边最后一根肋骨一直到丹田。他自己先按了一下干尸的肚子，然后抓住文锦的手也按了上去。文锦一哆嗦，果然尸体的肚子里面明显藏了什么东西。张启灵抬起头，他现在还不敢肯定要不要把东西拿出来。如果这个人临死都要把一个东西藏在自己的肚子里，说明这件东西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或者这也是死者考验他们的一个方法。他的原则是绝对不会为了古墓里的东西而破坏尸体。张启灵心里斗争了很久，又看了一眼文锦。文锦是北派，自然讲究道义。他摇了摇头，
2: 取之不仁，必遭天谴。
1: 张启灵叹了口气，也决定放弃。他退后一步，给那尸体磕了一个头。等他抬起头的时候，突然发现尸体好像哪里不对了。他左看右看，突然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这具干尸竟然露出了一个诡异的微笑，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就算是粽子，他也只见过能蹦能跳的，从来没见过会笑的。张启灵觉得心中一紧，急忙后退一步，全身戒备，准备应对他的下一步动作。没有想到的是，那具干尸原本指着天的手突然一动，竟变成了水平指向东边，同时整个房间突然一暗，宝顶上的夜明珠不知道什么原因瞬间就熄灭了。他们进来的时候为了节约电池已经关掉了手电，这一下子其他几个人都吓得叫了起来。张启灵发现虽然房间变暗了，但是并没有变成一片漆黑，忙抬头一看，发现最靠近四面墙的四颗夜明珠并没有熄灭，就像是漆黑街道上的昏暗路灯一样，只照亮了一小块区域。这个时候边上传来了李四弟发抖的声音，
3: 墙上有脸。
1: 张启灵一个机灵，忙转头一看，只见这东边那颗夜明珠所照亮的黄江砖墙都出现了光影的变化，平白无故的显现出一张巨大的惨白人脸来。张启灵知道必然又是一个把戏，有点厌烦的跳下了石台，走到东边的砖墙前一看，发现墙上其实是一幅影画。这种画是当光线从一个固定角度射过来的时候，由墙上沟壑的影子所形成的。如果光线的角度不对，画就不会出现。但是因为这些线条太诡异了，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很容易被人想象成可怕的人脸。他仔细地看了看，不由得心中一动啊，眼前的这一幅似乎是叙事画，而且看内容应该是在展示云顶天宫刚完工时候的情景。他看到所谓的天宫其实是建筑在一座非常陡峭的山脉上，山顶云雾缭绕，把整个宫殿都包了起来，才给人一种浮在云上的感觉。张启灵看着这座山峰的情景，似乎白雪皑皑，海拔应该非常的高，不知道是在哪座山上。他转了转头，发现四面墙上都有影画出现，忙转到南面的砖墙继续看。只见这一幅天宫下面的悬崖上被修凿很多有栈道相连的石窟，一行匠人正在用一个截高

0: 镶一具巨大的棺材，顺着悬崖一个石窟一个石窟的向上拉升，而送葬的队伍则排成一排，顺着栈道艰难地往上攀。张起灵啊了一声，这个天宫难道竟然是一个陵墓？那这棺材里装的是谁呢？他继续走下去，西边的那幅影画更加的奇怪，只见悬崖上的栈道竟然燃起了熊熊烈火，这应该是守灵的士兵在入殓仪式结束之后，为了保证陵墓的安全而把进入天宫的唯一的道路烧毁了。这样一来，基本上可以杜绝所有的小规模盗墓行为，无论南派北派，均没有人有能力到一个海拔如此高的地方爬上百米悬崖去盗一个斗，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他记忆里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墓葬，不由得觉得惊讶，忙跑到最后一幅影画之前一看就呆了，因为这幅画却出奇的简单。山顶上的天宫突然消失了，只见一片矮矮的白雪，不仅如此，连悬崖都被一片白色盖住了。虽然并不是很生动，但是张起灵已经知道了这应该是一场雪崩。他猜测可能是大火使得温度上升，天宫上方的积雪松动造成了大规模的雪崩，不仅把整个天宫掩埋在了白雪之下，还覆盖了整个山头，把这座宫殿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坟墓。他看到这里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呀，真没想到这个云顶天宫最后的命运竟然是这样的。看来汪藏海对此也是耿耿于怀，自己的杰出作品在建成后没有多长时间就直接被雪崩给压毁了，够他到死都郁闷的了。也难怪他要把这件事情通过这种隐秘的方式记录下来，这应该是一个地位显赫人物的陵墓，他肯定不能把这件作品公之于世。但是以他这么喜欢炫耀的性格，他肯定会以某种方式让后人知道自己的作品里还有一座这么壮观的云顶天宫啊。现在唯一不知道的就是这座坟墓里埋的是什么人了。张起灵深吸了一口气，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文锦和其他两个人正在试图搬动东南角的那面大镜子，他觉得很奇怪，忙问他在干什么。文锦焦急地说，
1: 我刚才看到三省躲在这镜子后面一闪又不见了。
0: 张起灵这才想起三叔的事情，忙上去帮了一把。这面两米高的鎏金福字纹铜镜非常的重，他们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挪开了半米。众人探头一看，只见镜子后面的墙角壁上竟然有一个半人多高的方洞。张起灵照了照里面，只见一片漆黑，不知道通到哪里去。吴三省前几天规划地宫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这里有这么大一个房间，但是张起灵早就知道地宫并非他规划的这么简单，因为沉船葬和陆葬不同，有一个沉船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船必须保持绝对的平衡，所以对陵墓的对称性要求非常高。吴三省规划出来的地宫虽然没有原则上的错误，但是明显的头重脚轻，如果以这样的结构来沉，估计整个墓会倒栽进海里。他那个时候也懒得出这个风头，就没和吴三省说，现在想起来这里有一个用来平衡的通道也不足为奇。他和众人解释了一下，打起手电第一个走了进去，因为手电在进盗洞的时候一直开着，基本上都有点电力不足了。文锦就让他们前后各开一支，其他人全部关掉。这个石道里面相当的宽，几乎可以四个人并排走。霍灵看到张起灵和文锦走得如此近，

不由得有点不舒服，就硬挤上去。这个时候，张起灵已经觉得事情有点不对了，他隐约看到前面的黑暗中有什么东西正在蠕动，同时空气中那股越来越浓的香味也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种感觉好像是他们正在走进香味的源头一样。再往里走了几步后，这些味道已经香得让他们无法集中自己的精神。他回头想问文锦，突然发现身后的几个人已经倒在了地上。文锦摸着自己的额头，迷糊地看了他一眼，一下子倒在了他的怀里。张起灵心叫不好，马上屏住呼吸，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他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困意袭来，开始向墙壁上靠去，然后逐渐失去了意识。朦胧中他看到了三叔蹲了下来，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闷油瓶说到这里深吸了一口气，沉默了下来。我醒过来的时候，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几个月后才一点一点地开始想起一些零碎的片段。后来又过了几年，我开始发现我自己的身体出了点问题。我忍不住想插嘴问他，是不是发现自己不会老，但是他没给我这个机会，就接着说，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是什么问题，不过我在3个月前碰到了你的三叔，我发觉他非常的眼熟，为了想起更多的事情，就跟着你们去了鲁王宫。他讲到这里突然转向我，在鲁王宫里我发现你的三叔很有问题。我一愣，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继续又说，你们从青铜棺里拿出来的那块金丝帛书其实是假的，早就被你三叔调包了。我大吃了一惊，你胡说，他娘的，那不是被你调包的吗？闷油瓶淡淡的看了我一眼，哼，不是，是你三叔自己，他和大奎两个人从树的后面打洞，直接挖到棺材底下，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大奎必须要死的原因。我听得浑身发冷啊，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张，虽然仍旧想站在我三叔这一边，但是脑子里已经犹如一道闪电划过，无数的景象跳了出来。我想起大奎是怎么中毒的，想起潘子为什么在上树之前还很清醒，等我们在地面上看到他的时候却已经深度昏迷了，想起我和胖子还没有爬出那条缝隙的时候，他已经扛着汽油桶跑了过来。我无法再想下去了，只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颠倒了，不知道谁说的是真话，谁是骗子，我到底应该相信谁呢？我觉得脑子一片混乱，无法控制的自言自语道，不对不对，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没有动机，三叔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闷油瓶淡淡地说，哼，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你三叔的话，的确是没有动机，但是……他说到这里叹了口气，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不过心里似乎已经相信了他，不由得苦笑。我原本一直在想三叔到底有多少东西在骗我，现在我必须要想的是到底他有多少东西没有在骗我了。事情发生这样的变化我真的没有想到，不过转念一想，现在想这些也没有什么用，无论谁真谁假都要等到我们逃出去之后才有意义，不然死在这里知道了真相又能怎么样呢？想到这里我忙定了定神，让自己放松了一下。这个时候我发现胖子已经走到了石碑面前。

0: 脸，笨拙地蹲着，翘起个兰花指头，在那里晃晃悠悠地数起头来了。我皱了皱眉，死胖子，你他娘的又在搞什么呀？你能不能就给我消停点啊？他转了一下头，装作女人的声音，
1: 哀家他娘的正在梳头呢，梳个头又要不了你的命，你啰嗦什么呀你？
0: 我简直无可奈何，问他，梳头？你难道也想去那个天宫里看看？
2: 当然了，这么壮观的情景，胖爷我怎么可能错过呢？况且你看我们下来一次也不容易，那女人又跑了，看来我们的佣金也没指望了，再怎么样也得挖几颗夜明珠过来，所谓有钱就不倒斗，倒斗就不空手嘛。
1: 哎呀，感情刚才你听了这么久就听到个夜明珠啊？
0: 他听了不服气了，
2: 你还真不能这么说我，你胖爷我要进了这个天门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你们可知道是什么吗？
0: 谁知道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啊，你爱说不说，别忘了我们现在还在落难呢，要是那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就免了。
2: 你别着急呀，我要说的这个事情啊，和我们现在的处境大大的有关系。你刚才没听这小哥说吗？这个入天门的走道是个上坡，而那个放着天宫模型的大房间又非常之高，这高上加高，至少有个十几米吧。哎，你想想，这古墓总共才有多深呢？我估计那房间的宝顶应该是整个古墓的最顶端，我们要出去就应该从那里动脑筋。我一听心里一亮，忙估算了一下，我刚才下到水底墓道的时候看过水压计，那个时候已经是水下13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池底又在这个基础上下去了10几米，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在水下20米到30米之间，这样算来放着云顶天宫模型的那个房间顶部离海底最多也只有10米不到。的确正如胖子所说的，刚才只顾着听故事，真没注意到这些细节。我不由得对胖子刮目相看，这家伙看似莽撞，其实心里通明得很，看样子以后有些事情也不能瞒着他。想到这里，我就对他们说，哎呀，胖子这次倒是说到点子上了，不过现今知道的这些也不顶事，我们赤手空拳，不要说爬不上10几米高的宝顶，就算爬上去了，手里没家伙，上面几层砖顶如何下得去手啊？我看我们呢，还是得先去找几件像样的金属名器来，尽快实施反打盗洞的计划，再磨蹭下去恐怕就要错过退潮的时间了。我话虽这样说呀，其实心里没底，因为这一路过来看到的陪葬品除了瓷器就是石器，连一件金属的都没有，有点不符合常理。我隐约觉得说不定也是这墓主人特意安排的，现在只能去后殿里找找，要那儿也没有，那真是天要亡我也。胖子听了我的话哈哈一笑， 这我也想到了，哎，那个大房间四面不是有鎏金的福字纹铜镜吗？你也是倒腾古玩的，总该知道这镜子是啥样子的吧？哎，我们把那镜子腿儿给拆下来，那东西老沉老沉的，绝对能当锤子使。
0: 我刚才听着名字就觉得很熟悉，听他这么一说才想起我的确经手过这种东西，不过具体是个什么样子我也记不清楚了。看胖子说的信誓旦旦，不像是瞎掰，不由得放下心来，对他说，那行，这事儿我们就这么定了，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就行动， 不过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可什么都别碰，千千万万，这地方到处是鸡。

0: 惯，我们以后的年月还长着呢，犯不着为了几件死人的东西把自己也交代在这儿。胖子听了我的叮嘱，点了点头，表示除了砖头其他坚决不碰。我怕他还在动那些夜明珠的主意，又强调了几遍，直说到他烦了。我又把那些地方的具体情况问了个清楚，把可能遇到的情况、要采取的必要措施和他们一一说了，然后三个人依计行事，先找到了天门，然后胖子打头，闷油瓶在后，我就夹在中间，径直走进了那条狭窄的天道里去了。我在闷油瓶的叙述中已经听过天道里的情况，但是自己进去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刚开始并没有感觉，只觉得是晚上走在嘉兴西塘的石皮弄里，窄了点而已。可是走了一段时间后，前后都已经没了边际，才开始慌起来。我走在中间，黑倒是不怕，只是四周太安静了，我们都穿着脚蹼，脚步声噼里啪啦的，在狭长的走道里听起来十分的怪异，似乎后面跟着个什么怪物似的。胖子神经太钝，对这些没感觉，就是这道太窄，他走起来很不舒服，直埋怨：
1: 哎呀，这石道他娘的也不知道是谁造的，摆明了歧视我们胖子。你说这通往天门的天道怎么寒碜成这个样子？要天上的道都这个样子，弥勒佛都不用出门了。
0: 哎呀，话不能这么说，他这样设计啊，肯定有他的道理。这是船葬，船再大也有个限度，估计他为了突出表现自己的天功，其他地方只好节约空间了。而且历来道斗的都是又矮又瘦，谁会想到胖子也能做这一行啊？胖子听了颇得意：
1: 嗨，那是啊，说到摸金一派，古往今来，别的不说呀，论身板你胖爷怎么也是第一。不过胖归胖，一点也不影响我的身手，是不？这叫哎呦！
0: 胖子说着，突然人一定走不动了。我一看，原来他两个肩膀顶住了两边的石壁，卡在了走道里。
1: 叫你胡吹，自己打自己脸了吧？
0: 胖子往前动了动，怎么样都过不去了。
1: 哎，小吴啊，你先别笑，不对呀，我刚才还走得挺顺的，怎么就卡住了呢？
0: 我看了看四周，看来这石道并不是一样长宽的，可能刚才进来那段略微宽一点，现在逐渐变窄了。你后退几步，看看能不能抽出身来。胖子扭着大屁股使劲地往后挪了几步，却还是老样子。
1: 不对不对，不是这个原因，这道明显比刚才窄，我看是这墙有蹊跷。小吴啊，我看这事儿恐怕不妙啊。
0: 刚才一路走过来，一直蒙头就往前走，也没有注意这些墙壁。听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好像是变窄了一点，于是左右手各撑住一面墙壁，一股奇怪的感觉传来。我呀了一声，哎呀，不好，这两面墙好像正在合拢。闷油瓶也摸了摸墙，点了点头，
1: 看样子有变故，没时间了，我们退出去再做打算。
0: 我一听，心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被这两块墙板压一下，估计就成三个馅饼了。于是一回头撒腿就跑。胖子看我们跑得如此快，忙用力一转，侧过身子急得大叫：
1: 等我等我，别他娘的光顾自己呀。
0: 我从来没跑过这么快，几乎是连滚带爬，全身的力量都用上了。等我跑到出口的地方，那两面墙壁呀，明显又合

0: 合拢了很多，连我都要侧起身子才能通过。胖子更是不行啊，几乎是像螃蟹一样只能横着走。闷油瓶伸手就去开那个暗门，弄了两下突然骂了一声，转过头来对我说，有人在外面把门轴卡死了。胖子一听脸都绿了，这狗日的天门，这下都完了，你们快想想办法，不然哥几个今天就归位了。我急火攻心呐，看着这石墙一点一点压过来，真他娘的比死还难受，可一时间能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情况除非有奇遇，否则大罗神仙也没辙呀。哎呀，能有什么办法呢？往前跑吧，跑得快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闷油瓶一把拉住我，过去起码要10分钟，来不及了，我们往上看看。说着双脚蹬住两边的墙壁就往上爬去。我抬头一看，只见上面同样黑漆漆的一片，也不见任何变宽的迹象，不知道爬上去有什么用。不过事到如今了，总比在这里等死好，连忙招呼胖子一起开爬。这走道变窄，爬起来简直和走路一样方便。我们一路向上，几分钟之内就直爬了10几米。胖子不由得啧舌，哎呀，还是这位小哥脑子快呀，这下好了，我们可以在被压成饼之前先跳楼自杀，免得受那皮肉之苦啊。我也没听出来胖子是不是真心的，不过想起要被压成肉饼就一阵恶心，这可不是爽快的死法，说不定你还能听到自己头骨被压爆的声音。我真的是宁愿摔死也不想被活活夹死。这时候闷油瓶在上面叫，先别胡思乱想，我们还有时间，你们还记不记得棺材下面的那个盗洞啊？
1: 当然记得，但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话一出口，

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种死亡。早知道这样，也许还是被海猴子咬死痛快多了。人都说粽子鬼怪有多么多么可怕，现在我倒是宁可遇到十几只粽子，也不想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在这里活活给压扁掉。这个时候，前面的闷油瓶突然用手电照了我一下，示意我们过去。我和胖子以为终于找到了，大喜过望，忙拼了命的挤到他身边，抬头一看，不由得一愣。只见头顶上的青砖上写了一行血字：吴三省害我走投无路，含冤而死，天地为鉴，谢连环。我看得心惊肉跳啊，心说这又不是武侠小说，就问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人又是谁呢？为什么说三叔害他呀？这个谢连环也是考古队的人，就是手里捏着蛇眉铜鱼死在珊瑚礁里的那个。我啊了一声，脑子又是一乱呢。闷油瓶推了我一把，他既然在这里留了字，又没有被夹死在这里，说明盗洞肯定在附近。现在没时间想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了，我们快往前走。我跟着爬了几步，突然想起来，谢连环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啊，好像听我爷爷提到过。我稍微一回忆，就想起谢连环是谁了。说起谢家和我们吴家还是有点渊源的，可能要扯到表亲的表亲那一层关系上。俗话说一表三千里，到了我这一代，和他们并不是很熟络了，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道斗世家。谢连环似乎是和三叔走得比较近的一个二世祖，我最多见过几眼。不过爷爷责备三叔的时候经常提到谢家的事情，就说因为三叔，我们吴家这一辈子都没办法在谢家面前抬起头来。可惜了谢连环这孩子跟着你还出了事情。现在想来，原来谢连环是这么死的，难怪我老头子不让我跟着三叔混呢，原来三叔以前有前科在。胖子在后面推我，我也没办法再细想，咬紧牙关又往前挪了几步。砖顶上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口，胖子开心地大叫。他其实大限已经到了，前后都被青钢石蹭得血红血红的，好像刚洗了土耳其浴一样。我也比他好不了多少，脚都有点用不上力气了，不过现在也不急这一时半刻。闷油瓶先往上一探，钻了进去，踢了踢盗洞的两臂，确实够结实，才把我也拉了进去。胖子就有点麻烦，我一个人还扯不动他，就看他发起狠来，大叫着用力就往上拱，背上的皮都蹭掉一大块才脱身。我们站稳之后再看下面，不由得后怕呀。两面墙之间已经夹的只剩下一条窄缝了，我不敢再去想如果我还没有脱身现在是个什么样子。这一次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再迟几分钟就算发现了盗洞我们也爬不进去了。我又抬头往上看了看，只见这盗洞垂直向上打了大概只有一人多高后，马上变了个角度，倾斜着往东边打去，估计应该是和上面那个盗洞相连。我的脚直发软，已经坚持不了多少时间了，催着闷油瓶快点向上。三个人爬到倾斜的那一段吃不消，往洞壁上一靠就直喘大气呀。这时候下面传来了石墙完全闭合的声音，我长出了一口气，揉着腿敲着绷紧的小腿肌肉，尽力地放松下来。刚才实在太紧张了，现在人一松就觉得有点发懵，直打哈欠。胖子靠在那里面如死灰，

0: 身上都是破皮，一边喘一边说：“
1: 这次算是长了记性了，回去之后怎么样我也得减掉几斤下来，要不然我王字倒过来写。”
0: 这砖头盗洞刚才听他们说过了，打得非常好，看样子这个谢连环也不是个等闲之辈。我往上照了照，看着整个盗洞是之字形向上，在建筑学上说，这样打法就算发生小规模的坍塌也不会造成很大的危险。如果为了节约力气一个直井上去，上面的砖头整个塌下来，结局和被一只打桩机打了一下没区别。胖子歇了一会儿就问闷油瓶：“
1: 我说小哥，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20年前走这条道还是好好的，这次就差点被夹死，你是不是带错路了？”
0: 闷油瓶在闭目养神想了一下：“
1: 这个可能性不大，除非那石碑里指示生门的记号被人调过了。你看刚才情况这么险恶，估计我们是进了死门了。”
0: 胖子就纳闷：“
1: 哎，会不会是那个女人发现我们没死，又来暗算我们呢？”
0: 我摇了摇头，要说她狠毒，那我是承认，但我不认为她有这个能力去改动几百年前的古墓机关，这实在离谱啊。但是这里又没有第五个人了，我想了一下，不由有点怀疑，难道是三叔吗？闷油瓶看出了我的忧虑，拍了拍我：“
1: 其实我对这个事情也有一个假设，你如果这么介怀的话，不妨听我分析一下。”
0: 他是这件事的参与者，而且可以说亲身经历了最主要的部分，他能提供点意见给我，我当然不会拒绝，于是点了点头，请他说下去。
1: 咱们先假设吧，20年前三叔和谢连环是认识的，甚至关系非常好，但是他们没有表现出来。在我们第一次脱寻的时候，谢连环可能已经发现了海底墓的存在，但是他没有对任何人说，只告诉了吴三省。
0: 他们两个都是盗斗出身，这个时候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于是他们趁别人不注意，找了一个时间偷偷潜入了这个古墓。他们两个人都是高手，这应该一点也不难。然而他们进入了古墓之后，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变故，导致三叔起了杀心，想设计杀掉谢连环。具体过程我们无法知道，但是可以确定，谢连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在这走道的砖顶上留下了血书，却突然发现这面砖顶是空心的，他随身必然还有一些工具，就极快地打了一个盗洞，保住了性命。我点点头，分析到这里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他继续往下说：“谢连环脱身之后想借着这个盗洞脱身，他凭借自己的经验，在几次失败后终于逃出了这个古墓。之后他当然马上想去找吴三省算账，没想到碰到吴三省后反被他杀死，将他的尸体伪装成被珊瑚礁卡住意外死亡的样子。”我听到他这样分析，心里有点不舒服，可是我找不出理由来反驳他，而且他也说了是假定。我定了定，继续听下去。之后吴三省为了某一个目的，或者真的是为了躲避风暴，将我们全部带进了海底墓穴，然后自己假装睡觉。这个时候我发现了瓷器的秘密，将所有人都带到了那个水池的底下，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他没有办法，只好装成被女鬼附身，将我们引进了放置模型的房间，然后在那个

0: 镜子后面的通道里把我们全部迷倒，他在我们昏迷之后应该对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之后我是怎么出来的，其他人怎么样了，我都无法判断，但是我肯定其他人也应该像我一样失去了记忆，在过去的20年里就算见到对方也只会觉得眼熟而已。我听到这里反问他说，那为什么三叔当时不干脆杀了你们，这样不是一了百了吗？哎呀，我也想不通啊，不过也许他当时认为没有杀我们的必要，因为毕竟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这样的假设几乎是把三叔想象成一个处心积虑早有预谋的大魔头了，我实在无法接受。在我的印象里，三叔不会也绝对不是这样的人。胖子听到这里好像有所顿悟，
1: 哎，小吴啊，我倒想起个事，可能能解释这个事情，不过我说了你们可别笑我。
0: 我一听现在真是集思广益的时候，胖子脑子直，说不定能想到啥我想不到的事情，忙叫他快说。他故作神秘轻声地说，
1: 我看呐，这事情其实很简单，你三叔到了这个地方以后也许碰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就中了招了。小哥刚才不是说你三叔学女人梳头吗？你想啊，他这不是提示你们找天门的办法吗？这事情谁知道的最清楚啊？哎，那就是这墓里的老鬼呀。我看你三叔肯定给这墓主人的冤魂给控制住了，要是找到你三叔，你直接一盆狗血浇上去，哎，把那鬼逼出来就没事了。
0: 我看他越说越玄乎，你这解释他娘的都赶上聊斋了，我和我三叔生活了20几年从来没觉得他像个女人过，你这个不算。
1: 哎，我可没说这鬼也一定是女人呐，这神经病还分发作和不发作的时候呢。哎，说不定你三叔人前的时候很正常，人后就涂着个胭脂在做刺绣呢。
0: 胖子说着就翘起了个兰花指头，我看着好笑。嗨，你以为是东方不败呀？还刺绣，你这个说不通。
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

0: 13523031153，13935896531，13335903。
1: 今天先给你说一条成语，叫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这个成语出自《南村辍耕录》。大家都知道啊，李时珍写过一部《本草纲目》。《本草纲目》这个书是一篇巨著，可以说囊括了所有的中草药。那么其中有一味药，这个药材名字叫五灵脂。五灵脂这个药呢，它就好像冻了的脂肪一样，但是它不是白色的，黑色的，像铁那么黑。这个东西它是种什么东西呢？说一般来讲，说中草药啊，一种是植物，要么呢就是矿物，要么就是来自动物。但这种药既非植物，也非矿物，也非动物，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呢？这种药它是一种动物的粪便，动物的粪便呢，这个东西味甘无毒，它能治很多种病。据说这种药能够活血利血，可以治妇女病，可以治小儿惊风，还可以治癫痫症。同时比如说人们要是被蛇呀、什么蝎子啊、蜈蚣啊咬了蛰了，用这种药还可以解毒。你看这个药作用它不小啊。哎，由于这种药呢它有这么多的作用，所以这种药呢大家伙对它就很重看。五灵脂，和这个五灵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种鸟的粪便。有一种鸟啊叫寒虫鸟，这个寒虫鸟拉出来的这个粪便黑色的圆的带有光泽，据说把这个粪便集中起来，经过一种刨炼就成了这种五灵脂，就这种药。说这种寒虫鸟哪有呢？据说这个寒虫鸟出在五台山，这个鸟很特殊，它四个脚，就是四只腿啊，两个肉翅膀，可能现在这个人们一般见不到了。据说古时候有这么种鸟，这种鸟毛色非常漂亮。哎，每到夏天，这鸟飞出来了，啊，飞出来之后落在树上，阳光这么一照，哎。阳光一照，它那个羽毛能反出那么五色的光芒来。到这个时候，这寒虫鸟是最得意的时候。这寒虫鸟一得意，在那树上，它自个儿就叫唤了。有人说，它叫唤那个声音呢，让人一听是一种自我夸耀：凤凰，凤凰，凤凰不如我，就说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你说这个鸟，他说凤凰都不如他，够狂妄的了。说是不是就这样了呢？他不啊，赶到秋天冬天他惨了，这个鸟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啊就褪毛，到了冬天这毛长不齐，光着身子不敢出来，天也冷了。说到这个时候这鸟上哪儿去了？到这个时候这个鸟啊就在树林子里边找一个大树上有一个窟窿啊、树洞啊，藏到那里头了。藏到那里边之后，这鸟冻得直哆嗦，这时候也叫，这时候叫的声音就不是凤凰不如我了，你听那个声音调门也降下来了。怎么叫法呢？说这鸟到那时候就这么叫：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就得过且过。这个意思啊，能维持就先在这维持着吧。所以据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的，得过且过。得过且过的意思就是胸无大志，凑凑活活的过日子，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捉襟见肘。捉襟见肘呢出自庄子。庄子里边讲过孔子的弟子有这么一个故事。孔子有很多弟子，其中有一个弟子叫曾参。曾参这个人应该说在继承发扬宣传孔

0: 曾子的这个学说上是很有贡献的，但是曾参这个人呢，他很穷。为什么很穷？因为他有那种文人的清高，天子召他当官，他不去；诸侯跟他交朋友，他不交，就自己在这儿修身，在这儿修炼自己的道德，是这么回事。他穷到什么程度？据说这个曾参呐，已经穷到了一天有时候吃一顿饭，有的时候3天吃一顿饭，穷到他这个衣服10年不再换一件新衣服的。最后这个旧衣服啊，缝了补，补了缝，这个衣服啊都没法穿了，他在那还穿着呢。他这个帽子旁边有带儿啊，这个带儿呢不敢使劲往下蹬，使劲往下蹬说要是系一系吧，你使劲一蹬的话，嘣儿，这带儿它断了。所以这个带儿要系的时候得捋着慢慢的那么系。所以这个衣服呢，说这个领子大襟儿这个地方要正一正，你要想一正这个大襟儿一扯这儿，坏了，胳膊肘露出来了，这叫捉襟而见肘。就破了这地方，说那鞋呢都不敢提，要一提这后跟坏了，为什么？当件折了，后跟掉了，就到这份上。说曾参这么穷，这日子他还能过吗？他还活得了吗？不，据说曾参这个人呢，别看日子过得这么穷，但是自己活得有来道去的。平素当中就穿着这个破衣裳，有时候饿着肚子，哎，走在街上还唱歌呢。所以有人说呀，说一个人要是注意培养心智，他就会忘掉自己的身体；他要是注意自己修身，就会忘记自己的利益；要致力于大道的建立，所以他就会忘掉了心机。所以曾参这个人，他的人品，他的人格是没人怀疑的，包括曾参的母亲都非常相信他儿子是一个天下少有的好人。有一回有一个人跑到曾参的母亲这儿来了，说老太太，官府都来抓曾参了，您快走吧。老太太让这几个人呢给说的真害了怕了，老太太走了。事后才闹明白，不是这个曾参杀的人，是一个跟他同名同姓的人杀的人。尽管这个事情发生了，后人得知以后就说了，说曾参这个人他不会杀人的，说曾参在生活上是捉襟见肘，在行为上是大仁大义。那么捉襟见肘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捉襟见肘在曾参的身上对他并没有什么贬义，赶后来我们用这个捉襟见肘呢，就是说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叫金米纸醉，说的是唐朝在这长安城有这么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啊是专科医生。怎么专科医生啊？他专门治这么一种病，专门治什么

长疮啊，长疖子啊，腰翁啊，达背呀、啊，就是这么一个外科医生。据说他们家有祖传的秘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毒疮，什么样的疖子，就这个方子往上一上，药面一抹，经过他一处理，用不了多久就好。当时是唐昭宗在位，这唐昭宗啊，也不知怎么上了火了，他长一个疖子，这个疖子鼓得挺大，宫中这个御医瞧了瞧不敢治，这御医就向皇上推荐，说有一孟府，说这个人专门治这种病。皇上一听，那好吧，把他招进宫来，立即降旨找到这孟府。孟府一听要给皇上看病，当然高兴啊，长这么大从来没进过皇宫，在仁义带领之下就进了皇宫了。进了皇宫，这孟府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这下子可开了眼了，心想平素当中在我们家里边教着谁家有个四合院就够阔的了，这回一看人家皇宫里头，人家这才叫大宅院呐，一瞧楼台殿阁，枝次临笔，画栋雕梁，金碧辉煌，这种气势使他目不暇接。见了皇上了，给皇上治这个疖子，他治这个疖子，他不是说一下就好啊，他得上几回药，说第一回完了之后走了，第二回还得来呀，就来了好几回，来了这几回进着皇宫里边，每一次来这孟府心里边都有一番激动。后来皇上这病治好了，他也不能再往里来了，哎，就得在这个市面上行医了。但是这唐朝末年天下不稳，宫中呢宦官专权，长安城经常发生动乱，后来这个孟府觉得在这个地方待着不安全，就回自个儿老家了，他老家是四川的，就跑到四川去了。到了四川之后，由于他有这一招绝技，到哪儿治疮治疖子最有本事，所以很多人呢都找他，很快在四川也有了名了。有了名以后，这个孟府这钱就越积累越多呀，钱积累多了啊，他就在四川买了一处房，买了一处房，单独腾出一间房来进行了一番高装修。哎，这个装修投入非常大，他怎么装修的？他仿着皇宫里边的意思装修的，把这一间屋子里边整个的墙啊家具啊都用那个金纸给粘上，这个金纸据说本身也是含金的，这样的话这个造价可就高贵了。把这屋子整个装完了之后，他在床上一躺，往里一看，哼，整个屋子金碧辉煌。这孟府心里想，咱全当在自个儿屋里边当一把皇上，嗯，他自个儿很得意。得意完了，有时候就把这朋友叫他家来了，叫家来之后说，你上我这屋来看看，到我那屋里躺躺，感觉感觉。这朋友到他那屋一躺一看，哎呦我天哪，这满屋里闪金光啊。他朋友出来之后说，你怎么把这屋子整成这样？你不知道啊，我进过皇宫，皇宫里边有的那房子就像我这屋一样，你到我这屋里边那就等于进了皇宫了。啊，这朋友一听就出来了，跟别的人就散步了，说孟府这小子家里边有一间房子，那真是往那一躺，金迷纸醉呀，金迷纸醉，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呢，就说骄奢淫逸，过着糜烂的生活，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渐入佳境，出自晋书。晋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画家叫顾恺之，这个人有三绝，一个是才绝，才华出众，第二个是画绝，这画是一绝，当代没有超过他的，第三个是痴绝，痴可不是吃饭那痴，是白痴那痴。说这顾恺之是傻子，是精神病，不是这意思。这顾恺之由于专心致力于他的这个画的艺术，在其他方面有时候表现的就有点犯傻，
往往。

0: 那个搞专业的人呢，他就容易犯这毛病。你比方吧，据说说这个大作家海明威，说有一回坐火车，突然间在这车厢里边坐着，发现车票没了。说这个火车上的这服务员就跟他说了，说知道他是大作家呀，说您别忙，您慢慢找。说这我怎么也找不着呢？这乘务员就说了，说您别着急。找不着的话，我们认识您，您是大作家，您就不用票，您也可以下车出站。海明威听到这里说，你要知道，我必须得找到他，我如果不找到他，我就不知道我在哪下车。你说这么大作家，他糊涂到这样，这不有点犯痴吗？这顾恺之呢也是这样。有一回这个顾恺之跟着大将军桓温到江陵去，桓温呢，那当时的大司马大将军，桓温让这顾恺之当他的随营参军。桓温是一个非常重视人才的人，所以到江陵去视察，顾恺之也跟着坐着船到了江陵了。这大将军桓温一到在这儿，江陵的地方官员都知道了，于是大家伙全都出来，来要参拜这位大将军。想参拜大将军，那得站牌。大将军没有功夫跟每个人详细谈话，一个人问三言五语你就走人。站牌不说呀，每一个官员都得给送礼呀。江陵太守给送了一捆当地特产甘蔗，据说江陵这甘蔗特甜。桓温呢，都接待完了之后，让他们不要再来了，回去了，剩下桓温自己的人了。桓温跟他这些属下就说了，说把这甘蔗打开捆，咱们吃甘蔗。大家伙嘁哩呱啦把这甘蔗打开了。这个时候顾恺之呢，望着这江景正在那出神呢，他在想着怎么样子能不能构成一幅画，也许他在想着要写一首诗，反正是没注意你甘蔗。大将军桓温就看见了，一看呢，这顾恺之又在这犯傻呢。桓温就拿了一根最长的甘蔗，把这甘蔗最头那个尖递给他了。顾恺之啊，尝尝甘蔗甜不甜？这顾恺之呢，一看这甘蔗递过来了，他也没细瞧怎么回事，拿过来这就咬了一口，嘎吱，这甘蔗头咬了一口之后还嚼呢，旁边所有的人都乐了，哈哈，还嚼呢，甜吧？大伙这么一问他，这顾恺之这才注意，哟，一看这甘蔗这头啊，这甘蔗这头没有吃的，大伙就乐了，人家都掰开找当件甜的吃，您这可好，从头上嚼。但是顾恺之呢，他很会巧辩，你们懂什么呀？啊，我这叫真正的吃甘蔗，吃甘蔗就是应该从头上吃，从头上往下吃，越吃越好，这叫渐入佳境。哎，大伙一听，有你的，你还真会编，这条成语留下来了。现在说渐入佳境，就说写文章看东西越来会越好，越来越会进入了好的环境里头，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不寒而栗，出自史记。在汉武帝的时候啊，汉武帝为了怕百姓起来反抗他的政权，所以在法律上在制度上规定的就非常的

0: 严格。
1: 当时有个非常有名的酷吏，酷吏残酷的酷，就是残酷的官吏。这个人叫易纵。易纵这个人据说啊，小时候非常淘气。本来啊，他不应该当官，他为什么当了官了呢？因为易纵他姐姐呀，是个当医生的，医术很高明。他这个姐姐经常到宫里边给这个太后看病，还真就给这太后的病给看好了。看好了以后，跟这个太后就无话不聊啊。这个太后就问他说：“你家里情况怎么样啊？都有什么人呢？”这易纵他姐姐就说了：“说我家里有一个弟弟叫易纵，说多大了？哎呦，说二十来岁了。说干嘛呢？嗨，什么也没干，整天在家里边待着，没事游手好闲。”这太后就说了：“怎么没当官啊？”他姐姐一听：“哎呦，他想当官，他当不了啊。”太后说：“哎呀，当官吧，看他让他当个官。”哎呦，他姐姐一听这太后一句话，那说当官就当官了，说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特点呐、啊，权力至上。这太后一句话就让这易纵当了官了。这个易纵当了官以后，哎呦，执行起法律来是非常的森严。而且他还真有一些歪主意、绝点子。后来这汉武帝派这个易纵到定襄去当太守，也就地方的最高领导人。没到定襄之前，这个易纵就听说定襄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官员官府之中疏于管理，当地的老百姓也不把这官府当回事。易纵说：“你等着，等我到这儿来。”这易纵就来了，上任之后就先到监狱里边查看一下，告诉监狱负责人把那个重犯名单拿来我瞧瞧。重犯的名单拿来一看，犯重罪的200来人。看完了这个名单，这易纵就说了：“这200多人都该杀，把他们都杀了。”这狱卒一听说：“这个杀一般都是秋后出斩。”“不，我来了不用等秋后，就这两天，明儿晚上监狱里边查查。”第二天他就到监狱里边来了。到监狱里边一查看呢，他发现这监狱里边多了不少人，干嘛？这都是探监的。这探监的在这监狱里边跟这几个重犯就像唠家常一样在那谈话呢。这一纵火了，说：“这些人都干什么呢？怎么都到监狱里边来了？”这狱卒们就说了：“说这都是探监的，探监的都别走了，愿意在这里待着吧，咱们都留下。”哎，狱卒说：“这他不是罪犯，不是罪犯，他跟这些个重犯在此沟通本身就犯罪，全部咱们留下，一个不许走。”探监的有200来人都留下了。都留下之后，这200来人叫苦不迭呀、啊，就因为这200来人都花了钱了，给了那些狱卒了，狱卒们受了贿赂了，所以就给了他们自由。没想到易纵这一来，把这200多家属都给留在里头了。完了，这个狱卒就问易纵啊，说：“老爷，您留下这200多人打算怎么处理呀？”易纵说：“怎么处理呀？跟那些个重犯一样，3-2天之内把他们都杀了。”啊，哎呦，这狱卒吓坏了，马上回来跟这些家属们一说，这家属们都急了，说：“我们没有罪呀，为什么把我们留在这儿，还要把我们都杀了？这怎么回事？就因为给你们钱了，你们快点跟老爷说去。”这一闹腾，这个狱卒又跑这易纵这来说，跟易纵这么一说，易纵就说了：“你怎么又来了？啊，我说把他们都杀了就都杀了，一个不留，他们本身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你来讲情，是不是你贪他们的钱了？你要贪他们的钱，连你一块杀。”得，这狱卒吓得再不敢说话了。据说没用3-2天，400来人全给杀了。这400来人杀了之后，就整个的定襄城里边所有的老百姓全给吓坏了。大伙传言这官啊太厉害了，杀了那么多的人呐、啊，所以老百姓们是不寒而栗。
0: 不寒而栗，天不冷就在那打哆嗦，一谈这个事儿就吓哆嗦了。不寒而栗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形容人是非常恐惧非常害怕的样子。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吉瓜尔带。吉瓜尔带呢出自左传，这个左传春秋时候啊，齐襄公就是齐国的国君呢，为了抵挡周庄王兴兵进犯他的领土，所以派人呢要守卫他的疆界。他派他手下的两位大将军，一个叫连称，一个叫管志富。连称、管志富这两个人去守卫葵丘。葵丘是齐国的一个地方，这个葵丘啊就在山东临淄附近，让他们两个人去戍边。两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来见这齐襄公了，说得问大王，我们这次去什么时候回来呀？他有个期限呢。在问齐襄公的时候，这齐襄公啊正在这吃西瓜呢，剃着秃噜正在这吃西瓜，说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回来。齐襄公说，你们来年这瓜下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回来了。好，俩人走了。两人到那时候就记着呢，算着日子，转过年来西瓜下来了，西瓜长满地了，结果这国王也没降旨，也没调他们回去。这俩人就奇怪啊，是不是忘了这事儿啊？怎么办？想个辙吧，派人弄两个筐，摘了几个西瓜装到筐里边，骑着快马送给齐襄公，说顺便问问我们这到日子了回不回去。送瓜的这个人到这见了齐襄公了，跟齐襄公就说了，说这瓜是那两位将军送来的，给您尝尝鲜，这瓜非常甜，顺便问问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回来。这齐襄公啊把去年说那个话大概想起来了，把这个瓜切开一吃挺甜，告诉他们明年这瓜下来的时候再回来。所以这个送瓜就回来跟这二位一说，哎呦，这连称和管志富可气坏了，哪有这么当国王的啊，像儿戏一样。于是两个人就想着把这个齐襄公给推翻了。偏巧冬天齐襄公出外行为打猎，带着一伙的人在这个崇山峻岭里边发现了一头野猪。这个齐襄公摘弓抽箭就射了一箭，这一箭射到野猪身上了，不是致命的地方，这野猪急了，张着嘴露着獠牙奔着齐襄公就来了。齐襄公这一害怕，由打车上咣当摔下去了。他这一摔下去，幸亏旁边的众位大臣把这野猪乱箭射死，齐襄公这腿给摔伤了。腿摔伤了以后回到宫里边他就养伤啊，他这一养伤，那么连称和管志富两个人早已经联合好了人，闯进宫中就把这齐襄公给杀了。杀了齐襄公之后让别人替代了他的王位，但是这条成语呢吉瓜尔带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任职期满马上有人来替代，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才高八斗，来自《世长谈》这本书。南朝的宋国
1: 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谢灵运，这个谢灵运诗写得非常好，当时是宋武帝在位，这个谢灵运

0: 由于诗写得好，再加上他的书法写得好，宋武帝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就曾经说过，说谢灵运他的诗他的书法堪称我国良宝。按说这谢灵运得非常高兴吧，但是谢灵运呢一点都没高兴。为什么？这个谢灵运觉得皇帝光褒奖他这个还不够份儿。谢灵运认为他不仅仅诗写得好，书法写得好，同时他还能够参与政事，但这个皇帝呢就是没看到他这一点，总把他当一个纯文人来看待。后来这皇上把他派到外边当了一个地方的刺史，这谢灵运结果到在那里呀、不认真办公，整天游山玩水，要么就是写诗，要么就是写字，要么就是作画，就这么样，百姓有打官司的他也不管。一来二去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反映到朝纲里头来了。宋武帝一听这个谢灵运也不像话呀，给你个官你怎么能这么做呀，于是把这个谢灵运就召回来了。召回来之后，宋武帝就问他说，我听说你到在那里并没有办几天功啊，你整天干什么去了？谢灵运就说了，说陛下，我整天去观看山水，我去写诗，我去写字了。宋武帝说，你是地方官，你为什么光写诗光写字啊？谢灵运说，陛下您不知道吗，您说我写诗写字乃是国家二宝，这二宝我得保持住啊。你瞧，其实他这是牢骚话。宋武帝一听到这里生了气了，接着这皇上就问了他一句，谢灵运，我说你这是国家二宝，那你就光保这二宝了，不为百姓做事了啊？谢灵运那个内心深处想的是，你不应该让我去做地方官，你应该让我在朝中做官。看着皇上一说这个话呢，谢灵运无以答对，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哎呀，就臣我的能力呀，我也只能如此。皇上说，你能力，你这个岁数不应该说是老了吧？谢灵运说，陛下我已经老了。皇上说，既然老了你就该告老还乡了。谢灵运一听，哎呦，这皇上这叫江义军。谢灵运这个人非常有个性，听到这里，陛下既然如此，您要让我告老还乡，那我就告老还乡吧。你瞧，话赶话挤兑到这儿了。宋武帝当时脸一沉，好吧，那个意思你就写辞职报告吧。谢灵运这个人呢还真不示弱，真就写了个辞职报告，皇上批准了，让他告老还乡了。谢灵运要离开朝纲的时候，很多朝臣来给他送行，就跟谢灵运就说了，说你真是多余，在皇帝面前你抢那个硬话干什么呀，你就服个软呗。谢灵运说，不，我该告老还乡了。朝臣们就说了，你是大才之人呐，谢灵运说，哎呀，我算什么大才，真正的大才曹子建。曹子建他就说，曹操的小儿子曹植，就是七步成诗的那位，他说曹子建那才叫大才。这是大伙就说了，说你的才华也不小啊，你跟曹子建不相上下呀。谢灵运一听到这里，不不不，我跟诸位说吧，天下所有的才华，一旦就是十斗，曹子建独占八斗，说他一个人就占了八斗，我呢，我能占一斗，这就九斗了，还剩下这一斗，剩下这一斗，全天下的人分摊。这谢灵运可是够狂的了。这几句话就说，全天下的人就占一斗财，他谢灵运占一斗财，曹子建占八斗财。 他这么一概括，这个成语就留下了才高八斗。才高八斗什么意思？就是说才华非常的高，富有才华足以八斗，就是天下的才华都囊盖在一人身上，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差强人意，出自《后汉书·吴汉传》。这个吴汉呢，是后汉时期的人，练了一身好武艺，最后呢，未能有出头露脸之日，他跑到这个渔阳这个地方去贩马去了。吴汉在那儿贩马，后来刘秀起兵，吴汉得知刘秀是一个有道的君王，所以吴汉带着一支马队来投奔刘秀。所谓带着一支马队，就因为他贩马认识很多年轻人呐，这些年轻人就组织了一支骑兵啊。吴汉带着骑兵来投奔刘秀，刘秀把吴汉就收下了。吴汉这个人到了刘秀的这个大帐里边的时候，刘秀开始见吴汉这个人平素当中少言寡语，不知道吴汉有多大的本事，以为吴汉这个人呢并没有太高的本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秀在其他的将士嘴里边得知吴汉这个人，别看不爱说，但是很有才华，尤其在军事上很有头脑，有几次他是打了胜仗的。在那个时候刘秀啊经常打败仗，刘秀发现吴汉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特点，每当他打了败仗的时候，这个吴汉就站在刘秀的身旁站着不动。刘秀就问吴汉，你站在这干嘛？吴汉在旁边就说了，说主公，我站在这儿啊，我怕您心里边难过。不用难过，胜败兵家常事，这回打了败仗是有原因的，您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以后我们就会打胜仗的。哎，刘秀觉得吴汉这个人很通人情，所以这心里边对他有一份感激。忽然有一回刘秀打了个大败仗，打完了败仗之后，刘秀一看身旁边这吴汉没在这儿，刘秀就问手下人，这吴汉哪儿去了？手下人到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向刘秀禀报，说吴汉这个人呢上咱们兵士当中去了，跟兵士们正在讲呢，说我们这次虽然打了败仗，但是是有原因的。他分析了一二三四几个原因，说今后我们应该养好锐气，以力再战，带领着兵士正在那磨刀，在那蹭剑呢。刘秀听到这里呀，慨然长叹，说吴公差强人意。吴公差强人意，就是吴汉这个人呢，他善能够鼓舞士气，差强人意。这个差呢，在古代呢，就当善能的意思，强人意就是鼓舞士气。后来这道成语留下来呢，就是说对一个人还能令人满意，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两条成语说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3: 真的好累啊。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

0: 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3: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8: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3: 小孩子，别管闲事。
9: 哎，看，那人摔倒了。
8: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9: 哎，走了。
8: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9: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4: 给您说一个清沾旧物。清沾旧物啊，出自哪里？这条成语出自《晋书·王献之传》。有一位号称书圣的王羲之，晋朝人，这个王羲之的儿子就叫王献之。王羲之和王献之爷俩都是书法大家，号称二王。王献之字写得好，据说他在六七岁练字的时候，王羲之在后边倒把着手看着，瞅他在那写，写着写着突然间就拔他这笔，拿手一拔这笔，这笔愣没拔出来，因为他儿子握笔这个力量非常足。当时王羲之就说了，说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了肯定要有大出息。果如他所言，王献之长大之后那官做的就比王羲之大。王羲之官是王右军，人家王献之长大了做那官是中书令。中书令啊，中书省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中书令那都是部级干部。这个王献之这个人呢，不但说字写得好，为人也好。好在哪里？豁达大度，待人接物总是有一种宽厚心肠。最典型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清沾旧物的出处。有一天晚上啊，这个王献之呢在自己的床上呢已经睡着了，练完了字了，那灯啊还点着没吹灭，忽然听见耳畔边有动静。什么动静？微微的把这眼睛一睁开，往里一看，哎呦，这屋的地下有仨人，感情进来仨小偷。这仨小偷拿一口袋正往里边装东西呢。这王献之很沉稳，一看盗贼入室啊，我看看他们意欲何为，眯缝着眼睛瞅着，就看他们往里装。王献之一看，哦，把那一对闲着的灯台装里边了，那是银的，对，那门能值点钱。一会儿一看又把那镇尺给装里头了，他们当着金的了，其实那玩意是铜的，值不了几个钱儿。你们装起来我就再买吧。待会儿一看那小偷把那柜子打开了，这柜子打开呀，往外拿衣裳。王献之当时瞅着心想，拿衣裳，哎呀，为盗之人呢。

大概都是饥寒交迫，拿两件衣裳就拿两件吧。一个人装了一件，装了两件，往里边装了有那么四五件，最后由打那柜里边掏着一个青毡子来。这个青毡子王献之印象可很深，为什么？这是他们家祖传的东西。别看这个青毡子本身不值多少钱，由于是祖传之物，这就珍贵了。王献之看到这儿忍不住了，王献之当时就坐起来了，把眼睛一睁，哎，我说哥几个，那件可不能拿，那青毡子是我们家祖传的东西啊，把那件东西给我留下，剩下东西你们都可以拿走。你想，这仨小偷在屋里边偷东西，突然主人坐起来了，他们还来得及听他说什么吗？仨小偷吓得什么东西都没拿，仨丫子就跑了。仨小偷跑了，就给王献之留下一条成语，这叫青毡旧物。就是说呀，很多东西是有纪念意义的，是得要留着，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那么这条成语说完了之后呢，接着咱们再说一条古人养宠物的成语。说古人也养宠物吗？也养京巴吗？不是，这位养宠物的这个他不养京巴，养什么呀？养耗子。说还有养耗子的，还有把耗子当成宠物的吗？就是他真就有这样的人呢。哎，这叫窃食四豹，窃食四豹啊。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大散文家柳宗元的三界。柳宗元曾经被贬到永州去当永州太守，说他写了三界这个散文，这里边就说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永州这个地方啊，有这么一家，这家的主人呢是属鼠的，这十二属相属鼠是为首的。本来属鼠，你属什么也好，这就是一个符号，说明不了什么，代表不了什么。哎，结果这家主人觉，他就认为我属鼠，那么我们家的老鼠就不能动，所以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老鼠不能打呀，知道吗？我是属鼠的，我就等于是那老鼠，老鼠就是我。这家人一听，这咋，这叫什么比喻？怎么您就是老鼠，老鼠就是您？那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打了老鼠，我就要倒运，你们要好好养着老鼠，我就能发财，就这么回事。家里人一听，得了，主人既然这么说了，这老鼠咱们就别惹了，老鼠大爷，哎，老鼠大哥，我们都伺候着。开始呢，由于他不打这老鼠了，他家里这个老鼠啊，晚上出来之后刻箱子、咬衣服啊、吃粮食啊，到处乱钻，甚至有的滋哇乱叫。这个老鼠最后胆儿越来越大，老鼠发现了，感情这家主人对他们另眼看待。后来这老鼠就不光是晚上出来了，白天也出来，满屋子里不乱窜。有的时候外边要来了客人，这老鼠陪着客人往里边走，哎，一边走一边往上看着，这客人都纳闷，心想他们家怎么回事啊？啊，一问说主人，主人说我们家不打老鼠，所以这位把这个老鼠就在这个家里边浇灌成性了。老鼠是白天也好，晚上也好，想出来就出来，想咬就咬，想刻就刻，所有的衣裳上面都是窟窿了，箱子也都刻漏了，粮食里边也掺着老鼠粪，就这样，这家就还那么过。后来呢，这家主人呢搬了家了，走了，搬家走了之后呢，把这个房子就又换了主人了，换的这个主人可不是属鼠的，再者说这位主人也没这毛病，到这家一看，房子哪儿都挺好，唯独就是鼠患成灾，这老鼠这么多，这哪行啊？啊！一问前家主人说，因为他是属鼠的，不让打老鼠，把这个老鼠都惯成了。后来的主人心想，他惯成了，我可不惯这个，怎么办？养猫，先养了六七只猫，接着买鼠夹子，买老鼠药，这一来
对老鼠开始一个大歼灭。这猫天天晚上逮老鼠，老鼠夹子也打老鼠，这个鼠药呢也毒老鼠，这老鼠相继都死的死，伤的伤，被喂猫的喂猫，最后这老鼠吓得都不敢出来了，都跑那老鼠窝里边，都在那等着，心想怎么回事啊，往常这主人不这样啊，是不是过些日子还回来呀、啊、他们在那盼着呢。这个主人更绝，说老鼠不出来了，那个老鼠洞里边还有老鼠，烧开水顺那个老鼠洞往里浇，烧好了开水顺那老鼠洞往里边烫开水，给老鼠绝了根儿的。打这以后这家再没有老鼠了，所以呢这就有了这条成语，这条成语就叫切实似报。说老鼠为什么开始能那么猖狂，就是他赶上这个时机了，就这个主人宠着他们，所以能猖狂，想怎么着怎么着。以此比喻，有的人他之所以敞开作恶，就是因为有仗势，有人宠着他，当没有仗势的时候他也就垮台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内涵。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大话成语，一句一个理。这期成语给您说一个日暮途穷。这个成语呢出自伍子，说的是伍子胥的故事。伍子胥提起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因为当时在春秋时候，楚平王是一个昏君，荒淫无道。楚平王荒淫无道达到什么程度呢？他是父战子妻，就是他当爹的把他儿媳妇给娶了。这怎么回事呢？因为楚平王手底下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是一个佞臣，整天给这楚平王打溜须。这个大臣的名字呢叫费无忌，老百姓由于恨他都管他叫费无忌。老百姓不有句俗语吗？说养和下蛋费无忌，说就说这个人。其实这个人呢也是很奸诈的，他知道楚平王好色，所以先把他儿子要娶一个漂亮媳妇的事儿告诉楚平王。楚平王有意要纳子妻，那么费无忌就给他使了一个计谋，就这么做了。由于楚平王这么一做，使得满朝文武大臣对楚平王都有了看法。当时朝中的宰相伍奢向楚平王进言说，您作为一国之君，不应该做出这种违背伦理的事情。楚平王脸上挂不住了，就因为这样找个茬把伍奢全家斩首。伍奢有两个儿子，长子伍尚，次子伍云。这伍云就是伍子胥，他们设计把这个伍尚给调进朝里，原来是想把伍尚和伍云一块调回朝。哥两个一商量呢，是伍尚先回去看看，结果伍尚这一回来跟他爹一块被斩了。后来伍子胥就逃到了吴国，到吴国之后他帮助吴王阖闾取得了王位。这吴王阖闾呢为了感谢伍子胥，也知道伍子胥是为了给他们全家报仇，所以吴国发兵攻打楚国。楚平王由于昏君无道，对楚国的老百姓来说，大家对他早已经是离心离德。这个时候楚国已经不是楚平王在位了，楚平王死了，是他的儿子楚昭王在位。这楚昭王打不过吴国呀，最后怎么办呢？带领着一班的大臣，他由打这楚国的首都郢都，这个郢都啊就是现在湖北省江陵一带那个地方，当初是楚国的首都。他带领着这帮臣子们逃到了附近一个小国隋国，跑到隋国那避难去了。楚昭王走了，伍子胥呢和这吴王阖闾打进了楚国的首都，这个吴王阖闾成为胜利者了。伍子胥呢到这主要是找楚平王报仇啊，但是一打听楚平王死了，他儿子跑了，伍子胥心想，我这个仇就等于没报啊，打听死了埋哪儿了。

说埋到城东外边有一湖，离这湖不远有他的坟。伍子胥到那儿找，找了半天不知道在哪儿。后来就打听，说当初给这个楚平王修墓的人还有吗？有人知道，说他那用了很多石头修的墓，有个石匠在那儿住。这伍子胥就找那石匠了。这石匠到这儿一看伍子胥问这个事儿，他不敢不说呀，当时就说出来这楚平王的坟墓在哪儿。伍子胥一听到这里怒火中烧，到在这儿就把楚平王这个坟整个给刨了，把他的尸首给搬出来了。尸首搬出来，伍子胥用手中的钢鞭鞭尸300，就给死尸打了300鞭。伍子胥鞭尸啊，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直到今天人们都知道啊。可是伍子胥这一鞭尸，他的这个朋友申包胥知道了。申包胥是楚国的大臣，申包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来了一封信。在信上啊，申包胥就说了，说我跟你是朋友，当年你逃走的时候我曾经帮助过你，但是今天你回来，楚平王已经死了，你把他的坟刨了，把他的尸首搬出来，又打他300鞭，说你这个做法不得人心。人家大伙会说你伍子胥这个人心胸太狭窄，人死了就完了呗，干嘛还要算这个仇呢？伍子胥看到了申包胥这封信之后，就跟送信人说了，说我现在事情繁忙，休书不及，请你回去见了申包胥带过我的话去，你跟他说我全家都已经被楚平王杀了，我已经没有什么亲人近人了，而今我是忠孝不能两全，我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顾不得这许多了，所以才做出了这种有悖伦理之事。所以这就是日暮途穷这句话的出处，说明伍子胥当时的处境已经到了前途非常暗淡，没有多少路可走的地步。接下来呢，也是这个故事的延续，又有一条成语叫秦庭之哭。这个伍子胥给这个申包胥说了，说我现在只可这么办。申包胥此时此刻正保着楚昭王，由于吴国的人马到了楚国的首都之后，这些个做法使得楚国的老百姓对他们产生了反感，有很多老百姓就跟楚昭王说，您应该上秦国去借兵去，借来秦国的兵把这吴国的人马赶出去。但是当时的楚昭王说了，说秦国素来跟我们不太和睦，我到人家那儿去借兵，人家能出兵吗？这个时候他的大臣申包胥就说，说主公，这个事儿我去，我能让秦国出兵。于是楚昭王就派申包胥到秦国去了。当时秦国的国君就是秦哀公，这申包胥来到秦国见到秦哀公，就把吴国进犯楚国，而且在楚国的所作所为都哭诉了一遍。说完了之后，就是恳切的希望秦哀公能够出兵帮着楚国恢复他们的疆土。秦哀公不出兵，这个申包胥就跪到地下哀求，你怎么哀求他又不出兵？最后秦哀公就说，就这么着吧，你回馆驿休息吧。说让他回馆驿休息，但是申包胥不回去，还在这跪着，还在这哭。秦哀公回去了，这个申包胥就在这跪着哭。一看秦哀公走了，他站起来靠在墙那儿，自个儿在那儿还哭。他这哭，秦哀公就问手下人说，你看看那人走了没有？手下人到那看完了说，还在那哭呢。秦哀公说，别老让他在那哭啊，到时候给他送点饭去。有的手下人给送点饭来，送饭来，这申包胥说，我不吃，哀公不发兵我就不吃饭。说您不吃饭，您不吃饭这不得饿坏了吗？我饿坏了，我死在这儿我也不吃饭。你看，有人把这个情况就跟秦哀公说了。秦哀公一听，这人这什么病啊，我看他能怎么着，一天两天三天

就这申包胥愣在那靠着墙原地不动哭了七天，到第七天头上老没吃饭都站不住了，堆在那儿了。手下人跟秦哀公这么一说，把秦哀公给感动了。秦哀公心想，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于是秦哀公亲自到这儿把他给搀扶起来了，说我发兵还不行吗？说秦哀公发了兵了，把吴军赶走了，这就留下这么一条成语，叫秦庭之哭。就是在秦朝的这朝廷上，这种哭其实就是真切的求人帮助，就这个意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刚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对于韭菜这种植物啊，中国的古人算是情有独钟的。你看韭菜的韭字，这是一个象形字，从它的字形到读音都在说明这种植物那种长久旺盛的生命力。好多人都特别的喜欢吃韭菜，是不是？但是你又是否知道究竟要如何去挑选韭菜、清洗韭菜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说一说这道百姓餐桌上的寻常美味——韭菜。
6: 韭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据专家介绍，韭菜最大的营养价值就在于它的清洁作用。韭菜中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人体胃肠道蠕动，促进食物残渣的排泄。另外，韭菜还能帮助清除消化道中人们误食进去的头发、沙粒、石头等垃圾。不过，消化不良或者是胃肠功能较弱的人不宜多吃韭菜，因为韭菜中的膳食纤维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反而会加重胃肠负担。那如何挑选新鲜的头茬韭菜呢？新鲜的头茬韭菜的根部大多是紫色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紫根韭菜，但也有一小部分韭菜的根部是绿色的。在挑选绿根韭菜时，可以观察叶片的顶部，尖的是头茬，宽而平的则是二茬了。韭菜新鲜不新鲜，主要看韭菜根部的割口是否平齐。如果平齐就是新鲜的，不齐则是不新鲜的。这是因为新收割的韭菜放一段时间后，割口中间就会长出芯儿来，割口看上去也就不如新鲜的那么平齐了。再说说清洗韭菜的小方法。韭菜属于叶菜类，与其他蔬菜相比更容易残留农药，所以更要认真的清洗。要先用盐水浸泡，再用清水淘洗。因为大多数农药都是水溶性的有机磷类，实验表明，用盐水浸泡10到20分钟之后，再用清水淘洗2-3遍，可以有效去除80%以上的残留农药。
5: 相信大家都爱吃水果，对不对？不过你发现没有，有些水果啊，假如方法掌握的不好，那吃起来真是有点费劲儿。当然，另外一些水果吃的部位有一些不同一般了。
6: 青松剥荔枝。荔枝的果肉多汁，如果剥法不当，就容易把果肉表皮弄破，汁液流得满手都是。剥荔枝时要仔细观察荔枝顶端的外皮，你就能找到一道纹线， 顺着这条线上下用力一挤，梨汁皮就会裂开，再把裂开的皮轻轻向两边一掰，一个完整的梨汁就包好了。巧切芒果肉，在紧贴芒果核的地方切下两片果肉，在果肉上横向纵向轻轻划几刀，但是不要划破果皮。然后呢，用手从外托起果皮，果肉就会慢慢的向上凸起，使用起来就很方便了。金桔要吃皮，俗话说滋补三宝，金桔、核桃和大枣，而金桔一定要洗净后连皮一块吃才是宝。这是因为金桔富含维生素 C， 而且80%的营养成分存在于果皮之中。吃金桔皮还有生津、开胃、治咳、化痰的作用。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手机似乎已经成为大家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通讯工具了。越来越强大的手机功能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可是呢，有一些不当的使用习惯也会让手机辐射悄悄地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您谈一谈如何预防手机辐射。
0: 使用手机时如何减少辐射的影响呢？电话打久了，不光手机变热，耳朵也被烤得很热，这是手机产生辐射时散发出很多热量导致的。据专家测试，手机在铃声响起和电话播出的瞬间，辐射会达到最大值。此时呢，应让手机远离身体，先按下接听键，再拿进通话，这样能够有效减少辐射的危害。另外，控制手机使用时间也能减少辐射危害。长时间通话时，如果条件允许，尽量使用固定电话。如何携带手机？很多人喜欢把手机挂在腰间、胸前这样的身体重要部位，这样不利于健康，因为手机在待机时仍会有微量辐射，会对人体的器官产生不良影响。那正确的携带方式就是要把手机放在包中，并且一定要放在包的外层，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手机辐射对于身体的伤害。信号有关吗？信号差时拨打手机，手机辐射量会相应增大。这是因为信号不好，手机就会不断尝试连接中断的信号，提高自身的发射功率。所以在信号不好的地方，应该尽量减少通话频率和时间。
1: 手机辐射究竟对于人体会带来多少的影响？恐怕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像孕妇、儿童这样的特殊群体啊，手机还是少用为好。好，接下来再教你几个手机使用的小窍门。
0: 手机 SIM 卡也需保养。假如您的手机频繁地出现 SIM 卡错误、限制服务、网络信号不好这样的问题时，有可能就是 SIM 卡被氧化了。这时可以把 SIM 卡取出，用橡皮将触点擦干净就可以了。另外还应该养成每三个月卸下 SIM 卡检查一次的良好习惯。手机进水的紧急处理方法。一旦手机进水，一般情况下就会自动保护关机。此时呢，千万不要开手机。如果不能及时送修，可以在取电池之后，用吹风机的暖风把手机里面的水分慢慢吹干就好了。在操作时，吹风机要适当的远离手机，以免机身交灵。操作完成后，需要将手机放置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中三天以上，在确保手机内部完全干燥后才可再次开机。注意定期给手机清理内存。手机用的久了，资料存储太多，在使用的时候会感觉越来越不顺手，因此一定要及时删除手机里那些过期的存储数据，腾出手机的内存空间，这样就能保证手机正常的运行速度。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知道有很多的上班族，大家特别的辛苦，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一天，运动又少，于是啊，就增大了咱们颈椎病的发生几率了。以往常见于中老年人的颈椎病，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您说一说颈椎病的预防和保健。办公室一族如何预防颈椎病呢？保持良好坐姿，工作间隙勤活动，

0: 每工作一两个小时，尽量站起来做些前俯后仰的头部运动，不要做360度的头颈旋转运动，否则会对颈椎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还可以用空拳轻轻地叩击头部，不仅能解除颈部肌肉的疲劳，还能改善大脑的血氧供应，健脑提神。平时多做一些头部后仰的动作，游泳、打羽毛球、放风筝都能够锻炼颈部肌肉，有效预防颈椎病。生活中哪些习惯可能导致颈椎病呢？睡高枕头可能导致颈椎病。俗话说高枕无忧，但是呢，喜欢睡高枕头的人不但不能高枕无忧，还容易患上颈椎病。一般成人所需的枕头高度在10到15厘米之间，人体颈椎正常的生理曲度凸向面部方向，假若睡觉时使用过高的枕头，就会使得颈椎曲度被迫凸向背部方向，使颈椎出现劳损、颈部肌肉痉挛，并且诱发颈椎疾病。枕枕头时不要枕在头部，而应该枕在脖子偏上的位置，选择合适高度的枕头才能有效地保护颈椎。生活中如果您出现颈部疼痛，伴有上肢的疼痛、麻痹、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就有可能是患上了颈椎病，最好及时到医院就医检查。
1: 鼠标手、加班眼、电脑椎，这些词汇对于那些忙碌的办公室一族来说都不陌生吧？接下来大家赶紧跟我们学几个可以有效缓解身体疲劳的方法。
0: 轻松手部操，首先用力地展开双手五指，每次20到30秒钟，反复2到3次。接着用力握拳，然后依次伸开五指，左右手各做10次。最后按顺时针和逆时针转动两侧手腕25次。这样做可以有效地缓解手腕肌肉的酸痛感，促进血液循环。热手敷眼，缓解眼疲劳。摩擦双手，直至双手发热。闭上双眼，用手掌轻盖眼部，勿压迫双眼，深而缓的呼吸。每天这样做20分钟，有助于减轻眼部疲劳。圆周运动放松肩膀，身体保持直立，两肩分别做圆周运动。先抬肩向前转动，再向后转动，双方向各重复10次。这样可以有效地缓解肩部肌肉的压力。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1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1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扭伤时有发生。扭伤过后究竟是冷敷还是热敷呢？哎，千万别小看这样的应急处理方法，假如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而加重了伤情。接下来的生活提示就要和您谈一谈扭伤的紧急处理。
2: 扭伤的主要症状有哪些呢？扭伤呢，多是在意外的强力扭动和拉扯之下，造成身体某个关节或某部位的韧带或软组织的损伤，但并没有发生外伤的一种损伤性疾病。扭伤时，人们首先感到的就是疼痛和伤处活动受阻，这是关节韧带受伤或撕裂造成的。同时，扭伤还会使皮下的毛细血管破裂、出血和渗液，它们淤积在伤处，导致经络不通，进而形成血肿。在外部表现为局部的肿胀和皮肤青紫。扭伤72小时内冷敷。据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运动医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健全介绍，扭伤后72个小时内千万不要热敷和按揉伤处，以及服用活血化瘀的药物，因为这样会引起血管扩张和血流加快。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看这茶呀，早已经是中国人生活当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了，它甚至被称作是中国的国饮。我们国家还是茶叶的故乡，红茶、绿茶、乌龙茶等等很多的种类。您爱喝茶吗？那究竟您知道茶怎么喝才最科学吗？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喝茶到底有哪些门道。
2: 茶喝得越多越好吗？茶叶中的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对于清油解腻、增强神经兴奋以及消食利尿都有作用，但这并不表示喝得越多越好。茶叶喝茶会加重人体肾脏的负担，而如果您患有心脏病、胃病以及肠溃疡等疾病，最好不要饮茶。你一定要记住，茶不能喝得太多。喝茶有时间限制吗？请您饭前、饭后和睡觉之前不要喝茶。如果您刚刚吃完饭就喝茶，茶叶中的茶碱会抑制胃酸的分泌和稀释胃酸，影响消化。饭前喝茶，茶叶中的酚类化合物会与食物营养发生不良反应。另外，睡前两个小时内，你应该放松神经，为睡眠做好准备。而如果这时喝茶，就会使得神经兴奋，影响睡眠深度，使您睡不实，甚至会引起失眠。所以饭前半小时和饭后一小时，还有睡觉前的两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喝茶。茶叶是越新鲜越好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像普洱茶、黑茶就是越陈越好。尽管绿茶是新鲜的好，但也并不是说喝现采下的茶就是最好。刚采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茶叶，由于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还没有完全被氧化，会有一些对身体不益的物质，如多酚类物质、醇类物质、醛类物质，这些物质很伤胃。如果您长时间喝刚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新茶，很可能会出现腹泻、腹胀等不良反应。所以记得您不要喝刚采下没放够一个月的茶。如何保存茶叶？您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呢？茶叶还没喝几次就有异味了，这是因为茶叶很容易吸附空气中的水分和异味，所以茶叶最好装在锡瓶、瓷坛或者是有色玻璃瓶内，放在避光、干燥、通风处。如果把茶叶装罐密封后放入冰箱冷藏，那就更好了。
1: 为了您的健康，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茶水呢要适量的喝，也不能喝得太多了。另外，在饭前、饭后以及睡觉之前都不适合喝茶。当然了，茶也不光是大家喜爱的一种饮品，生活当中它还可以扮演其他的一些角色。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看一看茶叶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妙用之处。
2: 用过的茶叶可装枕芯儿。把茶叶摊在木板上晒干后装入枕套内，这样一个提神又醒脑的茶叶枕芯儿就做好了。保养家具也可用茶水，油漆过的家具沾染了灰尘，可用纱布包裹略湿的茶叶渣擦抹，或者用干布蘸冷茶水擦洗，便会使家具光洁明亮。但是用茶水擦拭家具之后，一定要记得用蘸有清水的微湿的抹布再把茶水擦干净了。巧用茶叶除辣味儿，吃特别辣的辣椒之后，若口辣难忍，可以先用清水漱一下口，再嚼上一点茶叶，口中的辣味儿就可以消除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由于不必受到天气以及场地的限制，跑步机现在已经成为深受大家喜爱的一种健身器材了。但是您知道吗？如果跑步机的使用方法不得当的话，可能会达不到预期的健身效果，甚至有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正确的使用跑步机。
2: 上跑突然剧烈运动造成拉伤，您在上跑步机跑步之前，应该先热热身，压腿、下蹲、拉伸肌肉、屈伸关节等，

0: 这样可以提高肌肉的温度，使肌肉变得更加柔软。如果不热身，身体各个关节肌肉还比较僵硬，上跑步机之后突然剧烈运动，容易造成大腿小腿肌肉拉伤。在跑步机上锻炼的时候，应该先从慢走慢跑开始，一点点加大运动量，这个过程大概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在您想下跑步机之前，要慢慢地降低速度，千万小心别因为眩晕而摔倒了。不要光脚跑步，会对膝踝关节造成伤害，因为跑步机工作的时候会产生震动，这个震动带给人脚掌的冲击力差不多是体重的5倍。光脚跑步的时候，这个冲击力就直接作用于脚底，这样会对膝踝等关节造成伤害。如果穿上运动鞋，鞋底的弹性可以起到减震的作用，跑步机的震动对于脚底的冲击力就会大大的减少了。所以您在跑步机上锻炼的时候一定要穿上运动鞋，跑姿要正确，上身前倾，摆臂幅度别太大。在跑步机上跑步应该上身稍微向前倾，这样能够减轻关节负担和运动强度。一定不要挺直身体或者后仰着跑步，因为后仰的时候胸腹部的肌肉会紧缩，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肌肉劳损。后仰跑步还特别容易造成摔倒。摆臂的时候肩部要放松，让身体保持平衡，别因为动作幅度过大造成重心左右摇摆，对膝关节产生不利的影响。看来使用跑步机健身也真是还有一些讲究在里边的，并不是随便跑跑就可以了。下次我们不管是健身房还是在家里使用跑步机之前，记得一定要先热身，这之后呢不能光着脚在跑步机上跑啊，而且跑步的姿势要力求正确，我们还是要讲究科学锻炼嘛。好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些跟运动有关的小妙招。巧制乒乓球拍，您在打乒乓球的时候，球拍磕磕碰碰那是常有的事儿。您可以把卸指甲油的洗甲水涂到被磕碰的地方。您知道吗？洗甲水里的丙酮成分亲水性很强，很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它会使木头膨胀，球拍得等到24小时之后，破损的地方就会变得平整了。游泳镜防雾，游泳镜用久了，下水以后游泳镜镜片里边会起一层雾，您可以在眼镜的内壁上薄薄地涂一层洗发液，洗发液里边的阳离子型活性界面剂能在镜片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让水汽附着，所以镜片就不会起雾了。运动后降温，您在运动完以后会感觉浑身燥热，这时候您可以用自来水冲冲手腕，每次冲3到5秒钟，这样可以降低人体的温度。这是因为手腕的血管特别的密，用凉水冲既可以快速把身体多余的热量带走，还可以降低血液的温度，起到凉血解毒的作用。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今正是万物复苏、踏青赏花的时候哈，家长朋友是不是也打算带上小宝宝去领略一下大自然的美景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带宝宝春游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了，家长们带孩子到郊外去游玩，和花草、小动物接触，恐怕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孩子们却很容易在游玩之后发生过敏反应。那么如何减少孩子发生过敏的可能性呢？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刘业成，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2: 花粉过敏呢，是和个人体质有一定关系的。对于过敏体质的患者呢，他的皮肤暴露于花粉之下，就会出现瘙痒、潮红这样的过敏反应。同时他的呼吸道也会出现一系列的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所以说，家长带孩子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就要注意好防护。
1: 所以呢，家长应该尽量减少孩子和过敏源接触的机会。在户外玩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孩子皮肤的防护。在外出之前，您不妨给小朋友们涂抹一些孩子专用的隔离霜。玩耍了一天回家之后呢，要让孩子及时的洗手洗脸，保持皮肤的清洁。这样可以降低孩子发生过敏的几率，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留心了。万物复苏，而跳蚤、虱子、螨虫等等也来凑热闹了。孩子们一旦被这些蚊虫叮咬之后呢，也有可能会发生过敏的反应。那么家长朋友们又该怎么防范呢？我们赶快来听一听专家的解答吧。
2: 防治蚊虫叮咬呢，首先要注意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及时的消灭周围的蚊子、苍蝇等这些昆虫。孩子睡觉的时候呢，最好使用蚊帐，同时呢可以撒些花露水。当孩子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可以穿一些浅色的衣服啊，有浅色的衣服反光比较强，也可以有一些驱蚊的作用。
1: 长途旅行难免会和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打交道，而我们的小宝宝很有可能在旅途当中出现眩晕等症状。那么如何减少这种状况的发生呢？2岁以下的孩子几乎都不会晕车的，但是3到12岁的孩子却是最容易晕车的。尤其是当孩子处于空腹、过饱、疲劳或是精神紧张的状态下，就更容易出现这种症状了。因此在旅行之前，家长朋友们要保证孩子有良好的饮食以及充足的睡眠。你也可以帮助小朋友伸展一下背部和腿部的肌肉，放松一下。另外在旅途中要让孩子保持愉快的情绪，尽量不要让孩子看车窗外迅速移动的物体，这样对于应对孩子的晕车都是有帮助的。春天里家长呢一定不会让孩子错过和大自然亲近的机会哈，但是呢也要减少孩子和花粉等过敏源的接触，还要注意呢防止蚊虫的叮咬。对于一些容易晕车的孩子，家长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愉悦的情绪，做好这些防范措施，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和大自然接触的好时机。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的国家啊，是一个地质灾害的种类非常多，并且地质灾害频发的国家。特别到了每年汛期的时候，暴雨频发，像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也是时有发生的。而假如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自救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来谈一谈，遇到地质灾害时向哪里跑。连续的暴雨很可能会导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如果您在山区、半山区听到有异常的响声，看到有石头、泥块频频飞落，这表示附近可能有泥石流来袭了。这时，动物马上逃生，朝着与泥石流成垂直方向的两边跑。记住，一定要朝与泥石流成垂直方向的两边跑。例如，泥石流由北向南而来，我们就要向东和西方向跑。如果您是在山坡上遇到的泥石流，就要边向滚石前进方向的两侧跑，边向高处跑，而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下游跑。你一定要记得，正确的逃生路线是朝与泥石流成垂直方向的两边跑。野外扎营如何选址？很多人都喜欢到野外宿营，那么您知道选择扎营地点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首先，一定不要在低谷泄洪的通道、河道弯曲汇合处扎营。如果突遇大雨，山谷里的水很可能会突然暴涨，冲击帐篷，威胁您的生命安全。在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扎营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如果突遇大风，很有可能会吹落石块造成砸伤。您记住了吗？一定不要在低谷泄洪的通道、河道弯曲汇合处以及有石块堆积的山坡下面扎营，而应该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现在您是不是对怎样应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呢？遇到泥石流的时候，你一定要往泥石流袭来方向的两边跑，而外出露营的时候则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好了，说完了怎样应对地质灾害，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预防雷击有哪些好方法。外出开车如何防雷？如果开车外出的时候突遇雷雨天气，这时就要赶紧把汽车的门窗关好，再关闭音响系统，将外置天线收到最低的位置，这样能够有效防止雷电击伤。空旷地带如何防雷呢？外出时如果遇到雷电天气，千万不要在电线杆附近、大树底下避雨。如果无处可躲，要选择在低洼处蹲下，先将两只脚并起来，缩小与地面的接触面积，然后双手抱膝，胸口应该紧贴膝盖，同时呢尽量的低头，这样能够大大降低雷击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慎用金属手柄雨伞。雨伞是很多人的防雨必备品，但在雷雨天气时千万不要使用金属手柄的雨伞。在户外雷电交加的时候，金属手柄极有可能就变成一个小小的引雷针，将雷电传向人体了。选择塑料手柄或者木质手柄的雨伞，能够有效地避免雷击。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松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你在跟随。

0: 难解决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嗯，那我们回到当下局势来看，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是阶段性开放，但美伊对峙态势依然存在。前几天双方又大打出手。那综合全球海上咽喉的历史博弈规律，短期通航恢复是否代表长期稳定呢？
0: 我们肯定是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尽早回归和平状态，但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短期内做不到这一步。我用白话说，伊朗要的价美国给不了，伊朗的气儿还没消呢。

0: 而在关闭海峡这个事儿上，伊朗本来就享有很大的优势。现在霍姆斯海峡是个什么情况呢？按照国际媒体的，尤其是航运这块媒体的报道的话，他说有这么几天的时候，每天进出霍姆斯海峡的船能达到几十艘，可是和平时期的话，能达到100艘以上。海湾以内的国家，尤其是经济实力比较强的，比如说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确在做第二手的准备，比如说沙特。
1: 它是建一个管道，从波斯湾的产油区直接运到红海，
2: 已经建成了。
0: 这个管道已经在用了，它绕过了霍姆斯海峡，但是即便所有这些管道都满功率运行的话，大概只能做到正常霍姆斯海峡运出能源的这个体量的不到一半。
2: 嗯，这就回到了您最开始提到的海运这种是
0: 海运
2: 不可替代。
0: 对，尤其是你运的货物量大，尤其是你要运的这个里程远的话，海运带来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啥呢？就是省钱。
2: 嗯，
0: 所以说由于美伊的矛盾还是很深，短期内估计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恢复通航。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

一曲红旗颂，恢弘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 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

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

0: 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0: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苑，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

0: 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3: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4: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5: 这个是第三年。
6: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还可以。
5: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了。
3: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4: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7: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3: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4: 我觉得、这个、
8: 拌一下就可以了。
4: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8: 对对，
4: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3: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4: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3: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4: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9: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0: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11: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0: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2: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0: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

0: 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二零，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2: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 梦想照亮。

0: 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30号在多哈举行，伊朗则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会谈能否顺利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进行2场16分之1决赛角逐，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教育发展15-5规划，未来5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将发生哪些改变？
1: 青州试验飞船发布第二批成果，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重要进展，未来的太空医院什么样？
0: 冰凉毛巾、腰挂风扇、智能台扇，义乌新三样火热出海，清凉神器如何点燃夏日经济？
1: 风险瞭望，日本首次在距东京近2000公里的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却只运装备不送弹体，是技术测试还是军事试探？背后暗藏什么玄机？
0: 暴力执法引民怨，前州警施罗耶或成美国移民与执法新主管，新掌门面临哪些挑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6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4个工作板块：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15，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发生3.7级地震，震源。

0: 日本深度87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4.81度，东经122.17度，距台湾岛约26公里。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8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投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晚间在接受采访时强调， 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当地时间29号，从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色列在黎巴嫩、伊朗及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 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对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致3人死亡，13人受伤。普希林说，袭击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地损坏多处民宅及民用基础设施， 所有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滕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30号，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8决赛， 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娃，晋级混双8强。3局比分为11-7、11-6、11-4。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德国与巴拉圭进入加时赛，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1-1。 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当地时间6月29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轮开战，今天凌晨，郑钦文 不敌捷克选手悉尼亚科娃，遗憾止步首轮。后者下一轮将对阵巴尔通科娃。在稍早前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对阵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最终以2-0获胜，晋级温网女单第二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 1330公里， 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 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也就是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特朗普还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3: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

0: 舒莱威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他表示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高级别会谈之外还将举行技术性会谈。
1: 然而，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0: 29号稍早前，伊朗副外长也曾明确表示，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暂时没有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美伊就会谈安排的表态不一致，实质上是由于伊朗方面认为其在谈判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
2: 它反映出来还是伊朗要掌握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因为伊朗现在认为它是处于优势地位，那么美国比较着急。6月14号谅解备忘录达成，本来呢，根据当时的要求，就是谅解备忘录6月17号生效，美国和伊朗之间立即就要举行技术性会谈，因为时间很紧张啊，只有60天时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事实证明呢，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伊朗就没有按时去日内瓦会谈。那么现在呢，又因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军事冲突了，伊朗现在又不愿意去参加会谈了。所以从6月17号到今天，已经快半个月时间过去了，伊朗和美国之间只举行过18个小时的会谈。那么下一场会谈，美国说是30号举行，伊朗说没有确定时间。就是这跟之前伊朗的做法是一样的，伊朗就是自己要掌握谈判的节奏，并且通过这个谈判来给美国施加压力，就是美国你要坐到谈判桌上来，就要对伊朗做出妥协和让步，伊朗才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
0: 显然，美伊谈判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离以局势。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披露，受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以军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
0: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29号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1: 阿曼外交部同一天发布了外交大臣巴德尔日前接受采访的相关内容。针对外界关注的通行费问题，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此外，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

0: 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二场，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那么比分呢？目前现在是。

0: 之下，同样也是没有什么表现。方先生今天德国队是派出了小组赛替补出场、屡屡进球的昂达夫首发，但是昂达夫呢，在没有太多空间的情况下，也是完全失去了替补出场的时候那种神勇的表现。那么后来替换昂达夫上场，来上场的穆西亚拉呢，状态是稍微好一点儿，但是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带动全队的进攻。巴拉圭队呢，虽然今天是专注防守，但是反而率先利用一次角球、二次进攻的机会，由队内三位能力最强的球员完成了配合，实现了进球。第42分钟，巴拉圭队的角球被解围之后，阿尔米隆在禁区外围拿到球，晃动之后呢，一脚妙传，加拉尔萨接应皮球下底传中，禁区里的恩西索爆超头球得分。这是巴拉圭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边，他们是第5次参加第6场比赛了，收获的第一个进球。下半场呢，比分落后的德国队进攻上还是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起色，但是和巴西队有点类似，他们也是利用高空球的进攻收获了一个进球。第54分钟，维尔茨在边路起球，哈弗茨在禁区里面对来球，背对球门，把球向后蹭进了巴拉圭队的球门。随后呢，巴拉圭队的恩西索受伤下场，前场的反击能力进一步下降，更加全心全意去防守了。那么对于已经12年没有踢过世界杯淘汰赛的德国队来说呢，这样的密集防守确实解题难度就有点大，有点超纲了。那么在90分钟常规时间的剩余时间里面呢，德国队没有能够再有进球。加时赛上半场，德国队倒是曾经利用角球机会由中卫塔把球顶进，但是由于当时队友干扰守门员犯规在先，这个球被判无效。这场比赛德国队在角球进攻的时候总是使用类似阿森纳队那样干扰守门员的挤车战术，但是主裁判的尺度很严，一直在判他们犯规。可是德国队呢也是不知变通，一直还是去干扰守门员，结果自己的角球进球也因此被判无效了。那么整个加时赛呢，其实到了下半场，两队的机会也都寥寥无几了。德国队在最后时刻还有一次角球在头球攻门命中了球门范围，但是也没有能够打进。这样的比赛就1-1战平。120分钟过后，即将开始点球大战。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2: 前场反断之后，布隆的西马良斯晃动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凌晨1点开打的由巴西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最终呢，巴西队凭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

0: 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2: 李云龙带着和尚去县城，临走的时候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他失踪了一天，赵刚的心里又急又怒，直到天黑他才回来。但是他却强词夺理说赵刚不把手表借给他，所以不知道时间才回来晚了。实际上李云龙早就惦记上赵刚那块罗马表了，几次开口说要借着戴一戴，赵刚说等你相对象的时候再给你吧。对此李云龙一直是耿耿于怀。听着李云龙的辩解，赵刚差点给气乐了。他说，哎，你这个人可真无赖呀，我还没说你呢你就倒打一耙。算了，我也不说你了。俗话说，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可不止三遍了，自己都觉得贫了。我再说最后一遍吧，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是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李云龙掏出那只从县城揣回来的缺了两只大腿的烧鸡，他想用烧鸡堵住赵刚的嘴。他说，别说了，下面的话我都能背下来了。老弟呀，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呀，弄只烧鸡还给你留一半呢。赵刚余怒未消，用手一拨了说，少来这套，想拿这玩意儿堵我的嘴呀，话我还是要说的。李云龙有些不耐烦地说，知道了，以后我再出去啊，先跑几百里跑到师部找师长请假去，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老子还不给了。说完他扭头就走。赵刚马上说，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了一天，你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啊。李云龙眉开眼笑地转回来说，哎，这就对了，来来来，咱哥俩好好喝几杯。说着他又扭头向屋外大声地说，和尚，把你穿的酒拿出来，老子看见你偷偷地揣了两瓶汾酒的，拿出来大家喝。几天之后，内线传来情报说，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和国民党军358团团长楚云飞联手大闹县城，日军守备中队、宪兵队、皇协军大队、便衣队等小队长以上的军官全部被击毙，无一幸免。日军华北地区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深感震惊，他公布了新的悬赏价码，李云龙和楚云飞之项上人头各值大洋100000元，提供情报者抢大洋50000元。听到这个消息，赵刚也被惊得目瞪口呆。冬天的田野山峦显得特别空旷，西北风钻进了近西北的群山，在山峰和沟谷间尖利地呼啸着，似乎把裸露的岩石都冻裂了。户外活动的人每人嘴上像叼上了烟袋，呼呼地冒着白烟。 李云龙命令分散在各地的连队进行刺杀训练，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部队缺乏御寒的棉衣，不活动活动就会冻死人。有些连队只有一两件棉衣，只有哨兵上岗才能穿。李云龙认为，与其让部队冻得乱蹦乱跳，不如练练刺杀，即练出一身汗，又提高了战斗素质。只穿着一件单衣的赵刚冻得病倒了，高烧到39度。李云龙一发愁就挨骂街，他骂天骂地，骂西北风，骂小鬼子。赵刚从昏迷中醒过来，见李云龙骂街，就抱歉地说：“老李呀，我这一病，单子都放在你身上了，我这身体太不争气了，要不怎么说百无一用是文人呢？”李云龙的眼睛一瞪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谁没个头疼脑热的时候，文人怎么没用啊？小时候我爹就告诉我，这辈子谁都可以不敬，唯有秀才不可不敬，那是文曲星，不是凡人。在我们村，我家不是最穷，好歹还有两亩薄地，年轻好的时候一家老小吃饱肚子没问题。我爹说，这辈子就算穷死也要让我读书，全家人省吃俭用供我去私塾先生那读书，可惜只读了3年就赶上灾年，饭都吃不饱，还能读得起书啊？这些日子不是你教我，我李云龙脑子里边还不是一盆浆糊啊？我李云龙啊，上辈子烧了高香，碰见你这么个大知识分子，我还不该当菩萨似的供着？”赵刚睁开眼睛说：“你别给我戴高帽了，得想点办法了，再这样下去咱们要被困死。棉衣还是小事，挺一挺就过去了，最严重的是弹药问题，每个人不到5发子弹，一场小规模战斗也打不起呀。”李云龙摸起赵刚的笔记本要撕纸卷烟，赵刚抗议道：“你少动我的本子，都快让你扯光了。”李云龙哼了一声说：“哼，小气鬼，一个破本子一当宝贝，老子过些日子还你个新的，还是日本货呢。”赵刚眼睛一亮说：“我知道你又在打鬼子运输队的主意呢，说吧，这仗准备怎么打？”李云龙说：“先把一营集结起来，以一营为主，再把其他营的战斗骨干补充进一营，变成加强营。至于侦察报告，鬼子运输队的押送兵力一般是一个小队，我拿一个加强营干他一个小队，10比1的兵力该是没问题了吧？哎，老赵，你说这仗该怎么打好呢？”赵刚把手枕在头下说：“我知道你在考我，我要是说了可就没你这个团长什么事儿了。我当了团长，你干得了政委吗？好，只当咱们团现在没有团长，我暂时代理团长组织这场伏击战。我想，第一，咱们的弱点是火力差，缺弹药。论兵力，咱们和日军是10比1，可是若论火力，咱们和日军恐怕连1比20都不止啊。在这么强的火力下，别说一个加强营，就算是独立团全上去，也不过是一堆火靶子而已。打平型关的时候，115师在弹药充足、地形极为有利的情况下，向毫无防备的日军发起突然攻击，以正规一战军对付二流的辎重部队，不过是打了个平手，伤亡比例是1比1。比起平型关之战，咱们没有115师当时的本钱，要是算计不好，这个本儿可就赔大了。李云龙一拍桌子笑着说：“啊，好你个赵刚啊，看来我这个团长的位子坐不长了，你小子是不是早就惦记上这个位子了？”赵刚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其实你在安排部队进行刺杀训练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看看你安排的那些科目，单兵对刺，1对1，1对3对刺，当时我就猜出来，你打算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形条件下，打一场正规的白刃战。日本陆军擅长白刃战，单兵训练中以刺杀训练为重，他们的步兵操典中规定的更为机械。进行白刃战之前要退出枪膛内的子弹，据说他们最反感的是八路军在白刃战中开枪射击，认为这有损于一支正规军队的荣誉。我在想，你希望能够用事实证明 八路军的刺杀技术和勇气，丝毫不逊于日本军人。李云龙。

龙点点头说，对，是这么想。其实以中国武术的眼光来看，日本步兵那两下子刺杀技术根本上不得台面。论冷兵器，咱们中国人是老祖宗。这次在刺杀训练中，全团有100多个战士曾经练过武术，他们把武术中使红缨枪的套路揉进了刺杀训练，不光重视刺刀和枪托的杀伤力，还注意武术中腿法的使用。和尚这小子更有阴招，他设计了一种能够安在脚尖上的刀子，脚踢出去刀刀见血。要在过去，玩这种暗器会被武林中人所不齿，现在对付鬼子可没这么多讲究了。一营的二连长张大彪上次找我说，二连不打算练刺刀，练练砍刀成不成？我这才想起这小子在宋哲元的29军大刀队当过排长，懂些刀法。我就说行啊，只要你不用子弹就能够把日本鬼子宰了，你用老娘们的锥子剪子都行。没想到我刚一说成，二连就变戏法似的拿出100多把大砍刀来，闹了半天人家早就准备好了。赵刚接着李云龙的话茬说，我的第二点呢，选择地形是个关键。首先需要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能够从隐蔽地点迅速展开，在日军还没有来得及组织火力反击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上去和敌人搅在一起。这种战术的前提是尽量的缩短冲击距离，最好限定在50米之内，这样1分钟之内就冲上去了。一旦和敌人搅在一起，他们不想拼刺刀也由不得他们。李云龙听得眉开眼笑，他问赵刚伏击地点该选在什么地方。赵刚说，你得了，别假谦虚了，这是你的作战方案，我不过是替你说出来罢了，你也别卖关子了，

地方。赵刚说，你得了，别假谦虚了，这是你的作战方案，我不过是替你说出来罢了。你也别卖关子了，前些日子你带和尚在野狼峪那边转悠，我就知道你想干，你凭什么当剑客？李云龙拍了一下赵刚的肩膀说，这就对了，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这叫亮剑，没这个勇气你就别当剑客了。那我在对手剑下算不上丢脸，那叫虽败犹荣，要是不敢亮剑，你以后就别在江湖上混了。咱独立团不是孬种，鬼子来一个小队咱亮剑，来一个大队也照样亮剑。大地上覆满了白雪，干燥而坚硬，刺骨的寒风仿佛把人的脑子都冻结了，连思维都凝固了。路边几棵孤零零的槐树在严寒的侵袭下，时而可以听到树枝的折裂声，好像它的肢体在树皮下碎裂了。偶尔一节粗大的树枝被寒风刮落到地上，砸在潜伏的战士们的背上。一个加强营400多号战士一动不动地趴在公路两侧的土沟里，他们的身上盖着事先搞来的枯草，这样既能御寒又能够达到隐蔽的效果。李云龙看见路边的草都在微微的颤动，他知道这是身穿单衣的战士们在寒风中被冻得发抖。部队已经进入潜伏位置3个小时了，李云龙自己也冻得两排牙在不停地撞击。他用不连贯的声音对着被冻得脸色发青的赵刚说，老赵，看你那模样像他娘的轻便瘦似的。病刚好点的赵刚知道这下子又该大病一场了，但他坚持要参加战斗，不能让人家说知识分子出身的政委是个熊蛋，连动都扛不住还当什么政委呢。赵刚上牙打下牙的还嘴说，你还说我呢，你那模样比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像他娘的挂着霜的冬瓜。李云龙还想还嘴，但是嘴动了半天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隔着单衣摸摸肚皮，发觉手感有些不对，肚皮怎么硬邦邦的，好像五脏六腑全冻结在一起了。他自嘲地想，穿上铠甲了，鬼子刺刀也捅不进去。前面的小山上，瞭望哨打出暗号，敌人终于来了，不知道有多少人，不管他，反正也是一样，破釜沉舟了。鬼子来一个小队要干，来一个连队也得干，总比冻死强吧。日军的汽车队出现了，头车的驾驶棚顶上架着两挺歪袜子机枪，车厢里满载着荷枪实弹，穿着黄色粗呢面皮大衣戴着皮帽的日军士兵，满载士兵的卡车竟然有几十辆。日军的卡车开得很慢，先头车似乎在谨慎地做搜索前进，随风传来日军士兵的歌声，那歌词是，朝霞之下任逍遥，起伏无比几山河，五人精锐军威壮，盟邦众宿皆康宁，满载光荣啊关东军。懂些日语的赵刚脸色突然变了，他轻声说，这是关东军的军歌。老李，情况有变，这不是日本驻山西的部队，是刚调进关的关东军，兵力有2个中队，和咱们的兵力差不多，干不干？李云龙注视着开进的车队，牙一咬发狠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干！敌人把胸脯送到咱们的刺刀尖前，咋能把刺刀缩回来呢？李云龙一挥手，和尚拉响了预先埋好的地雷，轰的一声，第一辆车被炸得粉碎，汽车的碎片，日军士兵破碎的肢体纷纷扬扬从天上落下，几乎全落在潜伏战士身上。路边的枯草在一瞬间被掀开，一排排雪亮的刺刀出现了，部队潮水一般的冲上公路，顷刻间身穿黄色军装的人群和身穿灰色军装的人群就搅在一起。训练有素的关东军士兵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迅速地做出反应，
他们嗷嗷地嚎叫着从车上

0: 纷纷跳下来，哗哗的拉枪栓声响成一片，黄澄澄的子弹从枪膛里边跳出来，蹦落在地上。训练有素又墨守成规的日本士兵，百忙中也没有忘了在白刃战前按照步兵操点退出子弹。只有这么一眨眼的停顿，有几十个日军士兵手脚稍微慢了些，被独立团的刺刀捅个透心凉。这是一场硬碰硬的肉搏战，双方杀红了眼，刺刀相交的铿锵声，枪托击中肉体发出的闷响声，濒死者的惨叫声，杀得兴起的吼叫声响成一片。两架日军的零式战斗机超低空掠过，日军驾驶员发现下面的公路上密密麻麻的人群搅在一起，灰色和黄色相杂其间，飞行员紧按机枪发射钮的手松开了，飞机一掠而过。按照战前团党委的决定，团长政委应该坚守指挥位置，绝不允许参加白刃战。这条规定实际上是冲着李云龙去的，他也郑重表了态，坚决遵守团党委的决定。可是战斗一打响，他和警卫员都进入了兴奋状态。李云龙三下两下就把单军装脱下来，抄起鬼头刀，赤膊冲入敌阵。团长光了膀子，警卫员自然没有穿衣服的道理，和尚也把衣服一甩，拎着红缨枪冲上去。赵刚制止不及，见两人已经冲进敌阵，一时也按捺不住，和他的警卫员小张一起拎着驳壳枪冲了出去。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

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 VAE， 这是我即将发表的首张独创专辑《自定义》里面的一首推荐曲目，词曲编曲都是我自己。希望这首歌曲能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带给大家一种温暖的感觉。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欢如日子一天一天变短，珍重来去人海，我只与你风声笑谈。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召开；昌黎仲夏风吹麦成浪，沃野田间丰收忙。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29日，县17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会议议程，表决通过了监票人名单，会议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立意高远，内涵丰富，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人大系统将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作为现代化建设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核心要义，树牢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持续深学细悟，对标落实，以坚定的政治自觉扛起履职担当，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县域落地见效。会议要求全县人大系统要立足人大监督职能，聚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紧盯制约县域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堵点难点，精准开展监督问效，健全闭环管理机制，推动三大领域战略深度融合，协同发力，同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广泛汇聚基层智慧和社会合力，引导各级代表围绕创新人才培养、产教融合、